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飘妹，休息一下吧。
1: 不，快把宝箱送回陈塘关，我去帮哪吒，这个家伙又在逞强。
0: 好。
2: 没路了，
3: 那两个家伙居然敢骗我，我饶不了他们。
4: 小心。
3: 木头，保护小叶。

0: 蜘蛛精的老巢一定就在山崖上。
1: 上，嘿，耶，嘿。
2: 猪妹，你怎么还和妖王勾搭在一起？
3: 大哥，追随天妖与大商的好处不是显而易见吗？
2: 地心与天妖不过是把我们当成工具而已。
3: 工具？那又如何？看看地心与妖王现在是何等的威风，今后还能少得了我们的好处吗？
2: 哎，你糊涂，相信他们。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哪儿呢？
3: 难道我们就终日躲在这破洞里吗？成神成仙，难道你也不愿？
2: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啊，好自为之吧。
3: 大哥，我俩从小一起长大，难道我的话你也不信吗？我会害你。
2: 我只相信我手中的斧头。
3: 大哥。
4: 嗯。

0: 这里，你们留在这儿，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作怪。
1: 那
2: 木头，我们也一起去。快！
0: 在这里。好歹毒的蜘蛛精，
3: 居然有人类敢来这里！
0: 给我破！走！
3: 有意思，真是有意思。
4: 洞口就在前面。
0: 小叶，你的眼睛可真厉害！
4: 这都是混元镜赐予的力量。
0: 放心吧，混元镜我一定给你夺回来。
4: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
0: 小心！是。哇，木头，多酷啊！
3: 有趣，真是有趣。
0: 你是蜘蛛精？
3: 怎么到我这里折腾这么久，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0: 管你是谁，混元镜是不是在你那里？
3: 你是说这个东西吗？
4: 混元镜，
0: 果然是你，给我交出来！
3: 好没礼貌的娃娃。
4: 哪吒，小心背后！多嘴！
3: 反应不错嘛！
0: 敢伤害我的朋友，你的对手可是我！
3: 大难临头还敢嘴硬！

0: 尝尝我柔丝芊芊的滋味。木头，住手！这。
1: 我了，哪吒陀螺杀虫拳，看！得！成功了！
0: 哦！天生神体，水火不侵，没想到这样体质的孩子，居然被我碰到了。
1: 你。
0: 本想留你一命，把你交给三太子的，这么好的资质，可惜，真是可惜。啊！毒蛛天王！你这神体遇到我的万毒之枪会怎么样呢？
1: 哪吒，
0: 你这家伙真是可恶。
1: 木头，
2: 哪吒，朋友，小姐交给你。
3: 你
1: 这个给你，你可真能打，
2: 你厉害。

0: 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1: 哪吒，
0: 怎么了？收好他，不要辜负木头。
1: 哪吒，你也要多保重。
0: 嗯。第九集，熊王复仇。
2: 小姨，亚辰回来呀、
3: 啊！到了那边给我们写信啊！
0: 遇到坏人就报我哪吒的名号。
4: 不用担心我，到了叔父家，我会帮着你们注意一下外面的消息。我们可是商人世家，没准儿还要经常回陈塘关做生意呢。
0: 这个给你，你可真能打。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4: 谢谢你们，再见。
2: 哪吒，我们也快回去吧，最近事情可多了不少呢。
0: 还不都是东海那群家伙在作怪，我正要去会会他们呢。
5: 不要胡来，家中长辈们都很忌惮东海的。
6: 哪吒，东海事大，不能莽撞。
0: 放心，我心里有数。现在想想，我确实莽撞了。父亲教过我们弓箭，对付蜘蛛精的时候，要是有弓箭，或许木头就不会。唉。

0: 按照这个进度，再有几年，祖龙神器定可以再现天地。
1: 几年？不，太慢了，孩儿。不要忘记我们龙族的血统是何等尊贵。龙凤大劫前，我们可是天地主宰，如今却要臣服于天庭。只要得到祖龙神器的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0: 可是父王，天庭虽示弱，但上古传承

0: 是，父王，我这就去安排。蝙蝠精，那件事你可想好了？<笑>三太子的吩咐，怎可不尽心尽力？只是您答应的报酬。<笑>放心，难道我们东海还会食言不成？
1: 多谢三太子，我这就去办。记住，最后一个孩子至关重要，要慎重挑选才可。
2: 是。
1: 嗯，你们两个站住。
3: 三太子，您有何吩咐？
1: 虾将和蟹将回来了吗？
3: 两位将军前几天外出押运宝物后，一直没有回来。
1: 这两个家伙。
4: 大哥，我们真的要跑啊！
5: 不跑怎么办？丢了宝物，三太子不会放过我们哥俩的。
3: 可是就我们俩这点本领，法宝要被哪吒毁了，能跑到哪儿去？
4: 全都怪那个哪吒，害得我们有家不能回。终于有一日，
3: 大哥，小点声，哪吒那个家伙耳朵可灵着呢。
4: 你被那个娃娃吓破了胆不成？
6: 原来是你们！
3: 快跑啊！你是熊妖王？算你有点眼力。我问你们，
6: 蜘蛛精是不是在为你们收集宝物？
3: 不是，是什么人害了他？蜘蛛精大人遇害了！哪吒。 一定是陈塘关的哪吒干的，我们的宝物也被他抢走了。陈塘关哪吒是人类？熊妖王大人，哪吒可不是普通人类，他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专门和妖族作对，你也要小心，被他抓住剥了皮儿啊！
4: 什么没用的东西，你才被剥皮！
6: 快跑！
4: 电狐。
6: 小的，听您差遣。
4: 电狐，只要你能找出那个哪吒，我就还你自由。不，大人，小的只想追随在您身旁，绝不离开。哼，你的那点鬼心思，当我不知道吗？你有消息，立刻捏碎它。
6: 是，小的这就去办。
4: 猪妹，大哥一定为你报仇。
6: 成了，有了它，什么大药小药都休想从我手上逃走。哪吒，快试试！等等，用这个，哇，博库啊！看我的，哇，这力气可真够大的。 原来哪吒就是这小子，什么人？追！哎呀！哪里？
7: 怎么会有这么弱的妖？嗯，好像是只狐狸呢。哪有会说话的狐狸？一定是妖。无敌的人类，你对我妈妈大仙无礼，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大胆妖兽，看我！
8: 哪吒，快闪！
7: 冒犯了我，还想活着离开吗？
8: 哪吒，你可真会挑对手，我哪知道？
9: 这么个大家伙，快跑吧！这根本不是我们三个人能对付的。电狐，给我缠住他们，放跑了哪吒，我饶不了你。尝尝我上仙的怒火！快闪开！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居然还敢嘲笑我！我们狐狸，蛤蟆一族可是最尊贵的血统。
7: 蛤蟆一族。

0: 族是很尊贵的血统吗？
1: 上古神兽中好像从没听过有蛤蟆一族。
2: 刚才好像听他说起狐狸。
3: 乖乖，收好交钱吧。
0: 我来试探一下。
2: 太危险了，不能去。
0: 你看下面，这个家伙好像只是在虚张声势。
1: 这家伙的确有些可疑，试试也好，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
0: 喂，你这个大蛤蟆鬼鬼祟祟的跑到这里做什么？
3: 大胆，要叫我上仙？不知所谓的小个子。
0: 你说我是小个子，找打。
3: 和你这弱小的人类纠缠，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来吧，
1: 小心！
0: 吃我一拳！
3: 你敢殴打仙人？
0: 管你是仙还是妖！果然是故弄玄虚，追
1: 追！
2: 倒霉倒霉，怎么会遇到这么个大胆的娃娃？
3: 区区人类居然如此咄咄逼人，看来是不能留你了。
0: 大难临头还敢装神弄鬼，看我不揍扁你。
1: 心思说笑，快上来！
2: 难怪声名远扬，果然有两下子。
0: 这个家伙，
2: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
0: 我饶不了你！
1: 小心！
0: 第十集，恐怖熊王。
4: 什么？居然让人类抢走了宝物，该当何罪？
5: 三太子息怒，那个哪吒可不是一般的人类，连蜘蛛精都被他灭掉了。
4: 哦，有这等事？
5: 真的？我们哥俩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说服了熊妖王去对付哪吒。
4: 那个野蛮的熊妖王，他倒是有些本事。
5: 是是，
6: 能说服熊妖王站到我们一边，你俩也算是将功补过，先饶了你们，下去吧。
5: 是。
7: 娃娃，我看你往哪里躲。
0: 不好，快躲开。
1: 哪吒，快醒醒！
2: 哪吒，你怎么样？哎，醒不来喽！熊妖王大人的雷震波，哪是一个娃娃能抵挡的？
0: 闭嘴！
2: 好刺激！
1: 醒了，醒了！
2: 哪吒，动动！你这家伙吓死我了！是个哪吒，也许我等待的机会。
7: 居然能接住我熊妖王一招，看来猪妹的事儿我没找错。
0: 熊妖王，猪妹
1: 是蜘蛛精，她是来报仇的。
0: 哼，管她什么熊妖王、狗妖王的，一并收拾了。
7: 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你们今天谁也别想离开。天雷三世，是噬人神雷，释放。现在想跑，完了！是地神雷，
2: 小心！
1: 保护哪吒！
7: 不自量力！
0: 休想伤我朋友！
1: 哪吒，你没事吧？
0: 没事吧？被这个破雷电打啊打，就不觉得疼了。
7: 你这个娃娃！
0: 你说谁是娃娃？记住我的名字，

0: 我叫哪吒。
1: 驾！
2: 驾！
1: 驾！
3: 驾！
2: 驾！
4: 城主，这里有战斗的痕迹。
5: 四处查探，发现哪吒，立刻禀报。
4: 是
2: 是。
5: 城主不必过于心急，哪吒这孩子天赋异禀，即使遇到妖兽也吃不了亏的。
6: 我怕的就是他的天赋异禀，这小子缺少经验和历练，我担心他惹祸呀。
4: 城主，周围没有发现，
5: 继续找。
1: 是。
0: 机会来了！是熊妖王，熊族也打算和人类开启大战了吗？
7: 很好，很好，搞得越乱越好，我帮助他一臂之力。

0: 想去哪儿？
1: 熊妖王大人，熊妖王大人，我是见您不敌，得想办法偷袭哪吒。
0: 我不敌，你的小心思当我不知道吗？游戏就到这里了，娃娃。

0: 走不了。天雷三世，是天三雷。替你报仇了！
1: 你得意的太早了！

0: 娃娃逼到这一步。
1: 哪吒，快跑！
2: 父亲，今天我要为您报仇，青狐族大幻象，乾坤倒转。

0: 长大些就把它交给你。
1: 哼，父亲，熊妖王再也奴役不了我们，千户族自由了。
2: 没想到熊妖王的老巢里竟然有这等神功，下次一定要给你俩也弄一把趁手的武器。
3: 别别别，这次差点把命都丢了，我现在就想回城里好好睡。

0: 你呀、啊、又调皮，来吃块糍粑。
1: 不、哦，我的糍粑。那是我的。你个臭货！

0: 你怎么提前给我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
7: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

0: 您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

0: 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黑头和这个蛋卷
1: 来回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点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点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点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

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

切腹一字，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十二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

0: 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0: 上街客摇钱树，三年没扯地把。哎呀，我刚才忘了写这一段了。
1: 刚才你还唱这段，你高兴了。
0: 穷跟我怎一路滑滑。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0: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2: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认真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市。

0: 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 放紫外线、看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哎，
1: 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哎，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哼。哎，哎，师傅，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妈，
0: 好。
1: 你坐着，哎，你坐下，坐下。
0: 好，
1: 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哎，快回来，哎，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

0: 你看我浑身上都是汗。嗯嗯。哎，好。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那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沙悟净，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哎，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走。
3: 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

0: 相信了。
1: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见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来啊，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

0: 我才是真的呢。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
1: 是
0: 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
1: 是真
0: 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是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
2: 你敢去吗？
0: 谁敢去？
2: 走，
0: 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

0: 地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这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
3: 李天王，
2: 臣在，
3: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2: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悟空，你来干什么？
1: 师傅，
0: 害怕没把我打死？师傅，猴哥，
1: 那不是你，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1: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妖精干的。
1: 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哎呦，
0: 除了两个猴哥，
1: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你们哪个是真悟空啊？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
0: 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
2: 我，
0: 我
2: 去认识啊，
1: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
2: 看看，
1: 好好瞧瞧，
2: 别着急啊，你，
1: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2: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0: 你是真悟空。
1: 八戒，过来，过来。

0: 哎，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1: 哎，对对对，
0: 记得吗？
1: 哎，师傅，哎，这是真的。哎，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八戒，
0: 他是假的。
2: 八戒，
1: 师傅，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2: 妖怪。
0: 呆子。哎呦
2: 八戒。
0: 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2: 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0: 啊！
1: 哎，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1: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1: 好。
2: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
4: 师傅。
2: 悟净，
4: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2: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4: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4: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
2: 啊！
4: 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2: 真的。
4: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
1: 啊，
4: 真是一模一样啊！
1: 啊，
4: 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仗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4: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4: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4: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啊，
4: 死了啊！
1: 哎，
2: 悟空，
5: 到，
6: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0: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俺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5: 大圣，快请。
0: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5: 大圣，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5: 哎，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0: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
5: 啊！
0: 来，瞧瞧。
5: 你是。
0: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5: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0: 什么
5: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0: 什么
5: 都是你自己，
0: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
5: 好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

0: 出来。
1: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0: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1: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0: 这个，
1: 瞧我的，别！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0: 这个是这个，
1: 我是真的，
0: 两个都是。
1: 你来看，长。
2: 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倒翘。
3: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4: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这怎么来了两个？
1: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4: 快拿生死簿来！
1: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1: 什么？没有？阎王，
4: 圣爷爷查不出来
1: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4: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1: 那为什么？
4: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1: 哦，哎呀，勾了去，勾了去。
2: 阿舅，大圣爷爷，阿舅大圣，
1: 什么？
2: 大圣爷爷，
1: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阿舅，
1: 你是妖怪。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之罪，小臣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2: 阎王爷，阎王爷，阎王爷，阿舅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4: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就是，
4: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2: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1: 啊，
5: 阎王爷，嘿嘿，
1: 这就是谛听。
4: 哦，你啊，听。
5: 怪民已经知道了，不能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5: 佛法无边。
1: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4: 大圣啊！
1: 啊！
4: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1: 哦。

0: 后悔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马上。嗯，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泉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弟子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嘿，他打伤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

0: 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4: 哦，多谢菩萨。
0: 悟空，悟空，
4: 师父，
0: 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悟空，悟空，
4: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7: 人家高兴嘛。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说，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狮驼岭了。
1: 啊，狮驼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8: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9: 哦，师傅慢点。
10: 好，来，
11: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9: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

0: 走，
1: 牵上马，我们上山。
0: 走，
2: 好，来，走，走，走，
3: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3: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 你听，在喊什么？
3: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2: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 有妖怪？
4: 师傅，
1: 悟空，
4: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2: 我去吧。
1: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2: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 八戒。
4: 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5: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4: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5: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4: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5: 这什么话？
4: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5: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4: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5: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4: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5: 哼，你好大的口气。
4: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6: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4: 师父，
1: 悟空，
4: 师父，
1: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4: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1: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4: 这倒没问。
2: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不头不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7: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1: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2: 好。
8: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5: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5: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2: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父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5: 你要问什么？
2: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5: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2: 3个魔头？
5: 你怕了？

0: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1: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2: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呀？
3: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0: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
3: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0: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4: 啊，八戒，过来。
0: 哎呀，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0: 嘿，师傅啊，那村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2: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3: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个不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0: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哎，能绕道走吗？
0: 哎，可以绕道走。
3: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0: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3: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0: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3: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0000。
5: 路在何方？
6: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7: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8: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8: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4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6: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4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 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

0: 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

0: 不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7: 就这车啊扎实得很，

0: 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

0: 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很懂我。
15: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8: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

0: 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1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

0: 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1: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2: 啊。阿进，
1: 大姐，
3: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哟，一儿一儿哟，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哟，一儿一。
0: 二师兄，村姑呢？
1: 这村姑不见了。哼，
0: 师傅，
4: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0: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啊，
2: 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儿的。
4: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得松姑了？
2: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4: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哎，
2: 这可如何是好啊？嘿，
4: 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1: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4: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2: 悟空，要当心呐！
4: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啊！
0: 哎哎。

0: 滚！
1: 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0: 快抬进来！
2: 抬进来！
3: 是，抬进来！
1: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哎呦！哎呦！
0: 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嗯，
4: 哎呦，哎呦，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1: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5: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0: 是啊，
5: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6: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5: 嗯，装孙悟空。
7: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他有急事中的变化，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呦啊，一二一二呦，
8: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9: 烧火的？
8: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的？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9: 哦，
8: 哎，你有腰牌吗？
9: 怎么还有腰牌？
8: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9: 原来是长官。
8: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拿什么？卖给小钻风五两银子。
9: 五两银子？
8: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9: 好。
8: 咱们一块儿走啊。
9: 走走走。
7: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10: 师父，

0: 师傅，喝点水吧。
1: 悟净，
0: 啊，
1: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0: 师傅，大师兄他，
2: 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0: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3: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0: 云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2: 我知道。哎，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哎，
1: 多谢多谢。
3: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2: 哎，好，多好的果子，
0: 不能吃啊。
2: 师傅，吃。
0: 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
2: 嗯，
0: 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2: 啊，
3: 长老，吃吧。
4: 哎，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哎，长官，长官，长官！哎，小钻风们，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
5: 快起来！快起来！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一句话，听一句话！快快快！你们听着，哎，都听着，听着！
6: 敢对我们那么好？
4: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7: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4: 哎，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8: 是啊。
7: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8: 没有啊，
7: 没有。好，让我来看看吧。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你是真的，
6: 真的
7: 啊？你也是真的，
6: 真的。
7: 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9: 啊，考吧，考吧。
7: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9: 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说吧。
7: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9: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7: 哼，你是假的。
9: 我说的没错。
7: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9: 你不知道啊，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7: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10: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7: 啊。
9: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7: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8: 啊。
7: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10: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11: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7: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9: 三大王有个宝瓶。
7: 什么什么宝贝啊？
10: 那叫阴阳二气瓶。
11: 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脓水啊。
7: 对对对，
9: 我们说的没错吧？
7: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3: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1: 恐怕多有不便吧。
2: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1: 八戒，
3: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2: 不行，站远些。
1: 不要粗鲁。
2: 女菩萨，别着急，

1: 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2: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1: 哎，你干什么？哎，妖怪！
3: 八戒。

0: 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出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我说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4: 见到了。
5: 见到了。
4: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摸杠子呢。
3: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5: 啊？
4: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
3: 啊！
4: 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3: 哎呀，真的，
6: 真的吗？
3: 你们看啊！哎呦，
4: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
3: 啊！
4: 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3: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棒呢？
4: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3: 哎，是啊，我听说过，
6: 我也听说过，
3: 你听说过？
4: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3: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4: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6: 往哪逃啊？
4: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3: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7: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3: 啊，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成这样？
7: 是啊，太炸了，
3: 还不跑啊？
8: 快走吧，
3: 快走吧，走吧，走吧。

0: 安童，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

0: 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1: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0: 小的正在巡山。

0: 然后来打大王。
1: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0: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傅，被他知道了？
2: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0: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1: 哎呦，
0: 捉了三大王抽筋，
2: 好大的口气！
0: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1: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2: 这不惹麻烦了吧？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2: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1: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2: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1: 好吧，
2: 小的们，关上洞门！
0: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二大王喝酒！
2: 喝酒！
0: 喝酒！
1: 喝！
0: 大王来！
1: 真好！
0: 来，
1: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不，
1: 这啊，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4: 哎，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4: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3: 有。嗯，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0: 够了。
5: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0: 来呀，
6: 来，
0: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6: 是。
4: 这谁是孙悟空啊？
5: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0: 孙悟空，
7: 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4: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8: 师父，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哈哈哈哈哈哈！
2: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0: 来，
2: 干，
0: 干。
3: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4: 阿弥陀佛，
3: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4: 天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3: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4: 哦。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喊喊。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2: 什么声音？
4: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4: 闪开！
5: 变成脓水。
2: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4: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2: 啊？
5: 怎么会没有呢？
6: 没有啊！
2: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4: 是。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2: 我看看。
4: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2: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7: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8: 你头顶上那个，在那儿，
7: 俺老孙去也。
2: 快关上洞门！都怪你！我说是妖怪，可
7: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2: 大师兄，
1: 哎，
7: 师傅呢？哎，师傅呢？
2: 大师兄，
1: 这
7: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2: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7: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2: 大师兄，
1: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2: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7: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2: 大师兄，我跟你去。
7: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2: 大师兄，好。
7: 八戒，跟我走，走。
1: 我不去，我看马啊。
7: 放屁还添点风。

0: 了，走吧。
1: 你等着，我拿耙子啊。
0: 快点。
2: 二师兄，
3: 给，
1: 就多管闲事。师哥。
2: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4: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2: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4: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2: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0: 在，
2: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0: 遵命。啊，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2: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5: 大哥可要当心的。
6: 仙姑不要如此。
7: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6: 不。
7: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6: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7: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爸
1: 妖怪
0: 出来！
2: 出来呀！
1: 快
2: 出来！出来！你这！
1: 快出来！
2: 哎，猴哥！啊！出来了！
3: 哦！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1: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2: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1: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2: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1: 好好，来来来，
2: 猴哥。
1: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1: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3: 对，
1: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说的当然算数。
1: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3: 对对，
1: 好好好。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2: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1: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1: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哎，
5: 好，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3: 、
1: 来呀，
5: 好拼吧。
4: 猴头了，
3: 是啊，
1: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
0: 哎呀，不好啊！
1: 啊？
2: 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0: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
0: 哎呦！
1: 二弟，你放心。
0: 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兄们，
3: 在，
0: 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0: 快去！哎呦！二师兄，我在这儿呢。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势

0: 头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

0: 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对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郑州多云转小雨，34到25度。新郑晴转小雨，33到24度。安阳晴，34到25度。濮阳晴转阴，33到25度。鹤壁小雨，32到24度。新乡多云转小雨，34到24度。焦作多云转小雨，33到26度。开封晴转小雨，34到25度。商丘小雨，34到26度。周口晴转多云，38到28度。西川大雨转小雨，32到25度。洛河晴转小雨，37到26度。永城小雨转多云，37到27度。巩义晴转小雨，32到24度。洪城新县晴，35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华县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长垣晴转小雨，34到24度。邓州中雨转多云，33到25度。固始晴转阴，36到26度。鹿邑多云，37到28度。新蔡晴转小雨，38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在眼底与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0

0: 七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国家两重项目之一，分为淮南、淮北两条干渠线路。8月4号，作为淮南干渠输水线路咽喉的1号隧洞正式贯通。
1: 淮南干渠1号隧洞位于信阳市施河区油河乡，全长1273米，经过1年0.7个月的紧张施工，实现全线贯通。
2: 淮南一号隧洞是整个川滇灌区4条隧洞唯一一个是新二发施工，地下水丰富，地质比较复杂。我们将以这个一号隧洞贯通这个为起点，抓好有利天气，加快推进后续的这种民区建筑物的持续施工。
1: 淮南干渠一号隧洞沿线属丘陵地区，沟谷纵横，坑塘遍布。建设团队克服围岩不稳、洞内渗水、陡坡施工等困难，如期完成节点目标。至此，作为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输水咽喉的4条隧洞全部打通，总长10660米。同样，在淮北干渠施工线路上，有明渠、暗渠、水闸、道洪系和穿越公路等55个作业面同步施工。今年以来，已完成投资2.4亿元。
3: 主汛期期间，我们是编制了主汛方案和这个应急处置方案，制定了灾级值班制度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这个预警防范处置，确保主汛安全和年度目标的顺利实施。
1: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出山电水库的新力配套项目，也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通过建设2条总干渠、8条分干渠、32条支渠和651座建筑物，构建起覆盖信阳、驻马店两市4县区的引输配灌一体化的现代水网体系，可以解决52.7万亩农田灌溉及城乡供水问题。
4: 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完成投资34.2亿元，占总投资51.05亿元的67%。2020年也累计完成了7.5亿元，占年度目标的62%。下一步，我们将紧抓关键节点目标，

0: 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1: 风雨同舟，共守家园。八月四号，三门峡灵宝市遭遇强降雨天气，朱阳镇的部分路段受损，防汛形势严峻。全市各部门闻汛而动，逆行出征，奋战一线，抢修道路，恢复供电通讯，安全转移群众300余名。眼下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我们要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今明两天河南多阵雨雷阵雨，西部西北部的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的是，五号到七号河南的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8摄氏度，闷热与强对流并存，提醒大家做好防范。那当前呢，暴雨天气多发，我们该如何做好防范应对呢？
2: 尽量不要外出，不要骑电动车、自行车，不要在立交桥下、地势低洼路段行驶。车在雨水积聚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等待。不要靠近路灯、电线杆、变压器和树下避雨。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学会辨别预警、提示标志。骑车或驾车行驶时要减速慢行。车辆在雨中遇险时要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遇到降雨时，要观察落石等灾害迹象，及时躲避。外出回家后，要注意清洗身体涉水部位。
1: 盛夏时节，作为全国西瓜种植面积和产量第一的大省，河南的西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受到多地西瓜同期上市、市场供给饱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西瓜地头收购价持续走低，行情遇冷之际，一场从民间自发到政府协同，从河南省内到全国的助农接力悄然展开，助力河南西瓜开启甜蜜突围。但是爱心驰援只能解一时之困，破当下之局，如何彻底的跳出丰产愁销路的循环呢？
3: 这个夏天，四面八方的暖意都涌向了河南的瓜农。
4: 这是我们从河南拉回来的20000斤西瓜，现在正在卸车。
5: 我们今天从开封运了100吨西瓜到杭州，来多少一线工作者呢，我们就送多少。
6: 每天呢，最少一车。
7: 咱们今天要的瓜果熟了，非常好。
8: 叫老板来司机过来给你解决了都。
3: 我们托举的从来不只是我这身后一车车的西瓜，这一个个瓜连着一户农户全年的生计，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这是最实在的民生。稳住了这一季的行情，就是给瓜农撑腰，不让他们今年伤了心，明年不敢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放到河南370万亩的西瓜产业大盘里，靠爱心采购不是长久之计。
9: 咱家种了多少瓜？
10: 种了有6-7亩，一亩得产7-8千斤。
9: 今年算是丰产吗？
10: 丰收了，这个价钱不行，最低的价，这箱这个吧，1块钱，没人要你。
3: 今年河南西瓜的价格呀，普遍在低位徘徊。田间地头这些陆地西瓜，它的收购价格普遍在2到3毛，品种好、品相好的也不会超过6毛钱。有可能有的人会说了，种的多了，供大于求了。外地的很多的网友啊，也会有疑惑，你们河南田间地头的西瓜才几毛钱，为什么我们超市的西瓜在2块多钱？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11: 大的西瓜一次吃不完，就放冰箱里不太新鲜了，这一次就能吃完。
12: 喝饮料冰饮会多一点，
11: 要减肥之类的。要是西瓜的这个糖分太多了。
3: 以前呢，西瓜它是整个家庭独一份的消暑刚需品，现在它变得和奶茶、冰饮并列的休闲可选品。消费端早已变了天，西瓜不再是夏天的必选项，而河南多数瓜农的种植思路还没跟上。
13: 自己想种啥种啥，都是看天吃饭的。你说天好了，你就是产量高点；天赖了，产量低点。
14: 你光图便宜，你得要人家吃呀，是不是？嗯嗯。啊，人家客户要需求就是这种，哪能？
15: 咱们河南本地瓜现在好多都是老品种，它更新品种更新的很慢。
3: 这是哪儿的瓜呀？
15: 我们在这个是宁夏西沙瓜，那个是麒麟瓜，麒麟是甘肃的西瓜，对面还有一个天王，东北天王。麒麟正常价在2块2.5左右。
16: 市场上早已经用价格做出了区分，同样品质的精品西瓜，如果哪上海南麒麟瓜、宁夏西沙瓜这样的产品名，那他们终端的消费呢就会达到3到4块钱，而地头收购价都可以稳定到8毛到1.5块之间。同样品质的河南的陆地西瓜，它的价格还超不过1块钱。
17: 其实咱们河南瓜的产量和品质是不差的，瓜价低的很重要的一个症结，老百姓呢一般都是跟风走，体量又大，将近400万亩，体量一大，

0: 导致好瓜卖不上好价，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原因，追求产量缺少叫得响的地理标志和区域公共品牌，导致产量越大越容易被贴上便宜大陆货的标签，有口碑却卖不上价。有很多人都说呀，地头几毛钱成立两块多，那肯定是中间商赚了差价呀，真的是这样吗？
2: 这个季节中呀，卖瓜几乎全是赔钱在赚吆喝，
3: 人工费大概得三分钱，然后代办费也得三分钱一斤，然后包装费一斤得一毛到一毛五，路途的运费也得一毛到一毛五，甚至更多。进场市场费，包括进门费、卸车费，各种费用也得一毛多一些。到商超还有批点，还有费用，各种费用加起来将近五毛钱。
4: 一亩田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西瓜流通成本占终端售价的40%-60%，批发商的利润率已经从往年的20%压缩到了8%左右，单斤利润不到一毛钱。
1: 也有人说，瓜农自己拉瓜进城卖，跳过中间商不就解决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吗？
5: 三天半我在家往那外面卖，15块钱，
6: 两个单。行，我买卖还不
5: 两分都不够。
1: 就算城管开绿灯，对瓜农来讲，进城卖瓜还得搭上油钱，还得搭上俩人手，销量也有限。对绝大多数瓜农来讲啊，不现实，更不划算。地头贱，终端贵，中间没有人赚大钱，这正是传统农产品流通最现实的痛点，也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核心原因：流通链条长，消耗大。瓜农他既绕不开中间商，他也没有办法接触到最终端的消费者，因此呢，市场上一波动，最先承压的就是瓜农。同样是在河南，同样是种西瓜，但是商丘下一县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的行情里稳住了阵脚。
7: 咱这大棚里，我看种的西瓜都已经收完了呀。
8: 对，因为咱这个四月份就开始拆摘西瓜开始卖了，然后咱这个将近6月份呢，这个西瓜已经结束了。
1: 他们种的精品瓜呀，比我们常常看到的露天西瓜呀，价格要高出2倍以上。他们的头勺瓜还没成熟，早早的就被客商订走了。怎么做到的？
8: 咱这个基地基本做的都是精品瓜，咱采用了这个3棚4模的技术，比这个露天瓜呢要早成熟2个多月，咱这个品质绝对过硬。
1: 这个瓜能卖多少钱一斤？
8: 咱这个瓜上车价的话达到3.78块。
9: 因为夏邑西瓜它现在获得了这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嘛，是我们国内几大主产区之一，等他们南方的西瓜结束了以后，国内最大的一个产区就是在我们夏邑，经过验瓜师一个一个品质把控好，发往全国各大档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和那个盒马鲜生啊，和那个京东生鲜，我们源头直发销往全国各地，你无论在国内哪个角落都能吃到正宗的夏邑西瓜。
1: 用设施农业错峰上市，打破了集中上市的被动，用标准化的生产严控品质，跳出了低质低价的死循环，以国家地理标志为核心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撕掉了低价货仓的标签，这三步恰是踩中了河南西瓜破局的关键。
9: 西瓜产业催生了多少相关的行业，包括我们的育苗工厂，它出苗率又高，苗子的品质又好，这也是为后期丰产高品质的西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中国全国大大小小的地方很多个，只有下一年轻的农民不出去打工，包20亩地、30亩地甚至40亩地来种瓜，30亩他挣个30万。
1: 比起一次次帮瓜农解决卖的难的问题，更该帮他们种出不愁卖的瓜。河南西瓜要真正走出周期的轮回，就得放下产量低的执念，从追求种得多转向种得好卖得贵。冷链仓储西瓜深加工项目能够大力的推进，把地理标志和区域公共品牌打出去，让好瓜卖出好价钱，让产业经得起市场的波动。河南西瓜能靠品质和品牌稳稳当当长长久久的卖上好价钱，这是对全国人民爱心的最好馈赠。
1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根据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自8月5号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航段4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7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10元和3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好，接下来还有更多新闻，再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11: 8月4号，教育。

0: 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八月四号召开的河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省实有经济主体1140.52万户，总量居全国第五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增速在前十经济大省中排名第四位，企业个体比达46.83%，创历史最高值。据郑州市教育局消息，今年郑州市内各区小学入学年龄放宽至六周岁，报名将于8月9号开启，分线上现场两个阶段进行。线上报名时间为8月9号至8月10号，现场报名时间为8月21号至8月22号。提醒家长提前准备所需报名资料。
1: 近日，商国秦艺商代历史特展在驻马店市博物馆开展，350余件珍贵商代文物首次集中展出，涵盖青铜器、陶器、玉器、古器、石器五大类别，揭开3000年前淮河沿岸商代秦族方国的神秘面纱，
2: 十分的震撼。尤其是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感觉3000多年前的文化鲜活地展现在了自己的眼前，十分的自豪。
1: 本次展品大多出自驻马店正阳县润楼遗址，该遗址是商代晚期豫东南最具代表性的考古遗址，已被收录进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探索商代淮河流域文明的核心实物佐证。带铭文的青铜器是展览的最大亮点，器物上多见亚秦、世亚秦、亚秦世父乙三类专属铭文，具有极高历史研究价值。
3: 带有亚秦铭文的青铜箍和带有世亚秦铭文的青铜爵，铸造精美，真实还原了当时以血缘为纽带族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填补了豫南地区早期考古的许多空白。
4: 如何改善人居环境，实现村容村貌蝶变、集体经济提质呢？咱们到新乡平原示范区看看那里的做法。
1: 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桥北乡李涛庄村，5000亩葡萄种植基地正在进行最后修整，计划8月中旬首次开放采摘观光游。村子能做出观光游项目，得益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员带头，群众响应，闲置宅基地变成花园、菜园、果园、游园。
5: 我是第一个签字的，乡亲们看到我们党员都一身作宅，也都纷纷立下政策，积极响应。
1: 李涛庄村以三资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口，收回集体土地472.18亩，其中100多亩黄河滩地，帮助葡萄种植基地扩容，村集体年收入超过50万元。
6: 这些土地进行规范以后，承包给了种植企业，搞起了特色种植，让村集体每年都有稳定收入，帮助我们整治村容村貌，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1: 环境好了，发展产业的底气也更足了。在韩董庄镇荒庄村，村里主次干道今年全部翻新通畅，刚建成的芝麻糖现代化厂房里，村两委正商量着生产设备采购的事项。
7: 我们把党建引领落实到具体产业上，这些项目的制定怎么干，都要通过审议两公开程序，让村民知情，让村民监督，村民看到了产业落地，发展信心也有了。
1: 近年来，平原示范区以三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为统领，持续夯实组织基础，将党建优势全面融入发展实践，通过深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激活基层治理效能，目前已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家，并成功打造农谷优选农产品购物平台，初步构建起乡有主导产业、村有特色产品的发展格局。
8: 进口中原农谷建设，以党建赋能产业，激活共同富裕的新引擎，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4: 高温天气考验着我们身体，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如何守护好免疫防线？来看今天的大象服务台。
0: 高温天里，睡眠不佳、食欲减退、情绪烦躁，都会让身体免疫功能暂时掉线。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三高人群，闷热天气叠加免疫力波动，带状疱疹这类感染性疾病更容易乘虚而入，往往带来1+1=2的伤害。
9: 糖尿病患者呀，他发生带状疱疹的风险应该比正常人群可以增高60%以上。

0: 而且呢，一旦感染呢，这种剧烈的疼痛呢，也会加重患者的血糖波动，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带状疱疹常见的并发症是长期的神经痛，疼痛像灼烧、电击，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患者甚至会产生焦虑、绝望等情绪，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预防胜于治疗，接种疫苗是目前公认预防带状疱疹最有效的方式。
2: 这个疫苗评估呀，嵌入到这个慢病管理里边啊，慢性病这个稳定期的患者呀，可在这个咱医生指导下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真正咱做到一个防在前啊，治在后。
1: 作为居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将预防接种融入日常健康管理，在慢病随访中同步评估带状疱疹感染风险，同时还延长接种时间，增设夜间、周末场次和老年人专场等，为三高人群筑牢带状疱疹免疫防线。
3: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商城县赏风吹稻浪，享丰收喜悦。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疾控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布鲁氏菌病防控方案》，部署全链条防控措施，切实守护人民群众健康，保障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与公共卫生安全。布病是由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一种严重危害人群和家畜健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的二类动物疫病。感染布鲁氏菌的羊、牛、猪等是主要传染源。布病主要经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血液、尿液、乳汁、被污染的环境及物品、摄入被污染的食物、水以及吸入带有病菌的尘埃、飞沫等都可导致感染。人感染布鲁氏菌潜伏期平均为两周，感染后以寒战、发热、多汗、乏力、肌肉关节疼痛等为主要表现。随着病情进展，可出现骨关节、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损害等并发症。患病母处最明显症状为流产，患病公处常发睾丸炎，失去配种能力。目前，布病在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流行，严重制约畜牧业健康发展，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近年来，国内聚集性布鲁氏菌感染事件频发，且全国布病报告病例数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新方案根据布病疫情流行强度，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划分为三类流行区域，同时对动物进行全面强制免疫。新方案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布病防控进入分区施策、精准防控的新阶段。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印发《听力专业医学技术人员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大纲（2026年版）》，指导各地规范开展听力专业医学技术人员培训，切实提高其专业能力和岗位胜任力。近日，河南省卫健委发布老年六健专项行动任务清单，通过健智、健耳、健齿、健心、健食、健体六大行动，全面提升老年健康服务水平。清单包含四大方面19项具体措施，扩大老年健康服务供给，规范开展65岁以上老人健康管理，推进认知、听力、口腔等多项目筛查，在11个试点地区实施防跌倒干预，全年完成100万级结直肠癌免费筛查，针对失能高龄老人持续开展健康敲门行动、家庭病床上门护理等服务，深化医养结合，提升公办养老机构康复能力，发放养老补贴，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同时，全省2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部设置老年医学科，加强专业人才培训，普及老年健康知识，提升老年就医体验，一系列举措精准对接老年人健康需求，让老年人享有健康、舒心、幸福的晚年生活。不少上班族平时工作繁忙，白天没有空闲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想要看病只能请假，难免影响薪资和假期。学生群体就医同样存在困扰，这家长带孩子白天看病容易耽误正常上课，很多人只能选择强忍不适，等到周末再前往医院。针对群众普遍存在的就医难题，河南省中西结合医院推出了便民新服务，医院夜间门诊于近期正式开诊。
1: 很多上班族呢，颈椎、腰椎都有问题，白天没时间，拖来拖去就严重了。开设夜间门诊呢，就是让大家下班以后也能找到专业医生，晚上来看病，检查和治疗跟白天呢完全一样，不简化不凑合。
0: 河南省中西结合医院增设的夜间门诊，主要为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就医需求，解决了上班族、学生以及需要家属陪同就诊人群白天就医不便的问题，也是医院优化门诊服务、落实便民惠民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
2: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咱们这个夜间门诊的？
3: 公众号。
2: 公众号推送的。
3: 对。
2: 啊，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夜间门诊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3: 挺好的，白天比较热嘛。然后还要上班， 是晚上就是也凉快。
2: 哦，您是白天比较忙。
3: 对。
4: Hello， 您为什么这么晚来这个夜间门诊啊？
5: 因为我个人原因就是早上起不来，然后觉得早上的话车流量比较多，我就喜欢晚上来。
4: 晚上会比较方便一些。
5: 是的。
0: 医院首批开放夜间诊疗的科室共有17个，均为群众日常就诊需求量较大的科室，包含了高血压、针灸推拿科、肾病科、儿科、妇科、脑病科等科室。同时，夜间门诊开设时间分季节执行，每周周一至周五晚间开放，夏季就诊时段为18点至20点，冬季就诊时间调整为17点30分到19点30分。
2: 其实啊，不只是上班族，很多家长们白天上班，孩子不舒服，只能等到晚上看。所以这里的夜间儿科门诊呢，也是很多家长们会选择的原因。
6: 因为小孩比较小，就难免就是发烧呀、咳嗽啊什么的。以前总要提前去学校把他接出来，才能去看。现在有了这个之后，就时间上呢都比较宽裕了。
7: 很多家长白天上班，没有时间带孩子看病。我们应广大家长的要求，开设了夜间门诊。为广大孩子解决夜间看病的难题，同时我们夜间药房也正式上线，能解决大家看病及时、用药及时的问题。
0: 夜间就诊各项收费标准保持不变，挂号、治疗、检查、取药产生的全部费用均与白天普通门诊收费标准相同，不会额外加价。夜间门诊整体服务流程和日间门诊保持统一标准，患者进入门诊一楼大厅，可由门诊导医人员提供引导服务，药房、检验、影像、超声、功能检查等配套科室同步正常开放，各项检查取药流程均可正常办理，服务质量和就诊效率和白天保持一致。
2: 颈椎病呢，找董斌主任，儿科找郭嘉诚主任。而像这样的夜间门诊还有很多，内科、外科、骨科、中医科多个科室同步开放。
0: 医院也提醒大家，法定节假日期间不开放夜间门诊，如果医师临时调整坐诊时间，医院不会单独发布通知，患者就诊前可查当日挂号页面确认出诊医师信息，有就诊需求的群众可以提前线上预约，打开医院微信小程序，找到院内服务板块，点击门诊挂号，选定对应科室、就诊日期、晚间时段，挑选合适的专家，就能完成预约操作，合理安排晚间就诊时间。
8: 我们开设夜间门诊是医院优化门诊服务、创新便民举措的又一民生亮点，主要是解决上班族、上学族和需要家中陪同就医患者等群体在白天没时间看病、不方便看病以及挂不上专家号等难题。
0: 只白天防暑远远不够，夜里闷热才是隐形杀手。老乡好，夜间本来是身体修复的关键期，卧室过热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多国研究证实，热夜会独立增加人群死亡风险。室温超过28度会严重降低睡眠质量，促使炎症因子分泌，加重慢性炎症，削弱免疫力。夜间高温还会加重心血管负担，尤其是老年人，夜间大量出汗脱水，血液粘稠度升高，大幅增加脑梗、心梗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睡前1到2小时用36到40度的温水洗澡，卧室温度尽量保持在26度左右，空调别直吹。老人、肥胖人群睡前起夜各饮用200毫升温水。若出现了体温升高、面红发烫、头晕恶心、大量出汗等中暑表现，立刻通风补水，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症状无缓解要及时就医。榴莲配酒说走就走。老乡好，近日福建一女子和朋友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随后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结果突发颈部、面部大面积泛红，继而全身出现了大片荨麻疹。就医时，他已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至78%，最终被确诊为双硫仑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医生解释，榴莲配酒和头孢配酒一样，因为榴莲富含多种的含硫化合物，会强烈抑制肝脏当中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乙醛无法进行及时的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继而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医生提醒，吃榴莲前后24小时内不沾任何酒精，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榴莲和酒的间隔时间得拉开至少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2: 上吧。
13: 行
12: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听说提前可来了呀？
19: 给你个惊喜。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8: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8: 这剑走无敌。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0: 叫他妈！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2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
2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 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呀，大哥，你怎么样啊？啊，
1: 你还咬不咬我了？
2: 没有。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1: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这
2: 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
3: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小孙外公，
3: 孙外公，
1: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3: 一定送。
1: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3: 好，
4: 遵命。
3: 好，
1: 快点。
3: 大哥，走。
5: 大王，怎么办？
3: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5: 好。藏起来，快点，藏好了，
6: 哎呀，你快点，
3: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5: 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0: 借着点儿，
1: 慢点，
0: 借点儿，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0: 哎，慢走啊！
1: 哦，哎，大王，
0: 快，快呀！哎呦，
2: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1: 对呀，
2: 您就出来吧。
1: 快出来吧。
3: 张嘴，张嘴。
0: 上！
4: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0: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讲。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孙麦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2: 孙麦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2: 孙麦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2: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2: 是，
0: 快去。
2: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4: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3: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4: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7: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7: 不能拿，
6: 为什么？
7: 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7: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7: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7: 大师兄，大师兄，你可回来了？
0: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7: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6: 别打了，
0: 过来！你这呆子！
6: 好师哥，你别打
0: 了！你散伙！你散伙！
7: 大师兄，
6: 别打了！
7: 大师兄，算了吧。

0: 那个戴森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1: 哎，人家叔叔也没真走是不是？啊，
0: 你还狡辩！
1: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1: 收拾行李！哎呦，
0: 戴森，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1: 狮驼城。

0: 快点，
1: 感情擦错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公主，
1: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公主请。
4: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5: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6: 啊
4: 啊！哎！
6: 好个妖精！
4: 哎！哎呀！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干，
2: 走来，
0: 干，
2: 来来，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
0: 倒
3: 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俩又得多喝点。
4: 来，
2: 放开你自己！
3: 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啊！哎，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哎，走！
5: 走！
3: 走！走！让它泡着。

0: 来拿你下地狱的。
1: 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站我前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呦，胡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
1: 吴长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哎，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呢？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吴长老爷，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哎，啊，哎，呆子，你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死的密码问，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哼，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哎呦，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桶。哎。
3: 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公主请用。
5: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快快来，
3: 走，快点，
2: 走啊，
3: 快
2: 点，
3: 快
2: 点，
3: 快点，快点。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2: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4: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它就熟了啊。
2: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5: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2: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5: 对，
2: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3: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6: 就是他，
3: 来，过来，
6: 等他。
4: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7: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
2: 哎呦，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3: 这个，
2: 这个，走，快！
7: 不进，
4: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7: 不进，
4: 放心吧，师傅，别怕。
2: 盖好了，盖好了。
3: 啊，该他了。
2: 啊，这个，
3: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2: 是是是，好，快过来，过来。
3: 改了，改了，
2: 改了，
3: 把唐僧也抬上去。
8: 开始，
2: 来，改杠，改杠了，
3: 改上，准备上火。啊，
2: 上火！
4: 师傅，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2: 快点走，快点走！
3: 啥子忘掉了？
7: 悟空，
2: 快点烧，快点烧！
4: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哎，你怎么来了？我有急事找你。哎，
1: 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你这人慢慢说。
0: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1: 怎么了？嗨，
0: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1: 好，有这等事儿。
0: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把我师父不死。
1: 好，我们这就走。
0: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嗯，沙师弟，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1: 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八成是龙气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
1: 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是咱们的运气。
2: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嗯，
3: 师傅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滚滚滚，添柴火。
4: 公主。
5: 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哎，
6: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5: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6: 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5: 有话慢慢说。

0: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1: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0: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1: 那又怎样？
0: 那南瞻部洲，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1: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0: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1: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0: 我当然是了。
1: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0: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起来呀，起来啊！
3: 师父，
4: 悟空，是你吗？
3: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4: 哎呀，你可来了！
3: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2: 哎，你们，
3: 走，师父，快走，快点，师父。八戒，八戒，快走，快点！
0: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2: 唐僧跑了！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5: 八戒，你怎么了？
6: 师父，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7: 是啊，师父，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5: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3: 好吧，师父，那就歇一会儿吧。
5: 八戒，
3: 师傅，
7: 师傅，
2: 妖猴哪里跑？
3: 哪里跑？
6: 铁法，啊！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傅，
2: 大师兄，
3: 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论？

0: 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1: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0: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1: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

0: 生身之母，故而我将她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1: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
1: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论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0: 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1: 啊，这还差不多些。
0: 慢
1: 啊，
0: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遵旨。
1: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孽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慢点，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父。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公主，
4: 公主，
1: 公主啊！

0: 真累呀，这个！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钟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就是我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3: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
1: 是啊，
0: 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1: 哦，
0: 真有河呀！
1: 哎，二师兄，我给弄水压。哎呦哎呀，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

0: 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1: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师傅说，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那个。
2: 这水怎么是黑的？
3: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1: 嗨、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1: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0: 呆子啊！
1: 你这，哎呀！
2: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0: 师父，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0: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0: 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4: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6: 无法消弭的隔阂。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懂吗？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1: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眼里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2: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2: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
1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7: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0: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过来。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3: 二师兄，他行，
2: 你行，
0: 八戒，
2: 行，
0: 八戒，
2: 你行，
1: 师傅，
0: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1: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1: 师傅，
0: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

0: 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1: 哎，师傅，
2: 师傅，
1: 不行了，
2: 不能趟了，
1: 您不能趟了，
0: 师傅，不用你们管，
1: 不行，
0: 我自己过河。
2: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0: 行了，
1: 趟过去，师傅，这
0: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3: 船家，船家，请你快过来！
4: 师傅们，有事吗？
3: 贫僧想要过河去。
4: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5: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1: 船家，你快过来！
5: 过来，
1: 过来呀！
4: 好了，
1: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哎，
4: 对呀。
3: 船家，有劳你了。
4: 来了，来了。
5: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2: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2: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2: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5: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0: 哎，师叔，船家，
2: 师傅，你不能去。
1: 哎，这我怎么
2: 渡不了？师傅，
0: 师傅，师叔，师叔，你不能走啊！
2: 师傅，你不能。
0: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2: 师傅，你
0: 哎呀，你给我躲开！
2: 你听
0: 我就是要过河
2: 呀！哎，
0: 躲开！
2: 师傅。师傅，
1: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2: 是啊，
1: 你
2: 这，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能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腹部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将。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呀，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好，跟我来。请。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

0: 哎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哼，上当了吧？哼，
1: 八戒，哎。

0: 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哼，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你是唐僧？
3: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
1: 在这儿撒野呢！
2: 你快还我师傅来！
1: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1: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呀，哎，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圣僧，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父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哎，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啥似的，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只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尊？说！
2: 哎呀，大圣啊，我可不是妖怪呀、啊，我是这河的真神呐、啊。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哎呀，
2: 那妖怪呀、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3: 啊！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4: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3: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4: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3: 不，
4: 啊，
3: 大王，你太性急了。
4: 性急？
3: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4: 美人的意思是，
3: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4: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3: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0: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1: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0: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3: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
3: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0: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1: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0: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0: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0: 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今夜获得东土唐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哎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哼，找谁评理？走！
1: 哎呀，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

0: 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是啊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5: 说的是。
6: 是啊，
2: 把宝剑给我拿来。
4: 是是，
0: 父王要到何处去？
2: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7: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4: 父王，
8: 父王，
4: 父王，
0: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7: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大哥说的对啊，
4: 大哥说的对啊，
0: 大哥对啊。哎，对。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7: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改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

0: 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1: 哦，
0: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1: 那倒也是啊。
0: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2: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3: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2: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3: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2: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3: 算完了吗？
2: 啊，完了。
3: 明日天气如何？
2: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3: 嗨，什么意思？
2: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啊，
3: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2: 那有不当真之理？
3: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2: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4: 回来了！
5: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6: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5: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7: 泾河龙王接旨。
5: 臣接旨。
7: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辞。
8: 父王，
9: 你怎么了？父王，
8: 你怎么了？父王，
5: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8: 父王，
10: 父王，你说什么？
5: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6: 连点数都不差呀。
5: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10: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5: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10: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

0: 哼，你这个忘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哼，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你自己犯了死罪。 还敢在这儿撒野！你为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零八点雨数，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2: 你说什么？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先生。
0: 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2: 求先生发发慈悲。
0: 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 也很难说，请先生赐教。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仁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3: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哎。
0: 那个皇帝倒是捡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笑>
3: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3: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
4: 谁料，哎，哥哥，海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3: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4: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3: 哎嘿，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
4: 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3: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4: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3: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4: 啊，这有此事啊！
3: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4: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3: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4: 哎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5: 后来。
3: 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5: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3: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5: 哼！
3: 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5: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3: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5: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 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3: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5: 哎，老龙王，只是。

0: 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1: 是。
2: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3: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2: 好，
4: 魔王太子是谁呀？
2: 啊，他是我的大表兄。
4: 那舅父不来了吗？
2: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3: 是，哎，太子殿下，请。
5: 不用请，叫他出来。
3: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2: 不进来，还带来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3: 是。
4: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3: 大王，钢鞭。
2: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5: 你请舅父干什么？
2: 他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5: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2: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5: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2: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5: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4: 圣僧，圣僧。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

0: 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精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 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

0: 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

0: 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谁是你妈？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

0: 世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6: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

0: 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圣僧，圣僧，
1: 女菩萨，你
0: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1: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0: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1: 八戒，
2: 手怎么了？
1: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2: 哎，那走啊，走，
0: 跟我来。
2: 走。
3: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4: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我只怕你性命难保。
3: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4: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3: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4: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3: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4: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3: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哎。

0: 兄，啊，
1: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0: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1: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0: 哎，那就难说喽。
1: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0: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1: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0: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1: 你那个孽畜，哼，
2: 还敢口出狂言？
1: 哎，
2: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 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
2: 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师父，啊，
1: 师父，师父，
2: 快来，快来，快过来，快走。
1: 我师父呢？
2: 走，
5: 我师父呢？在哪儿地方？
2: 哎，
1: 快说呀！
5: 刚才还在这儿呢。
2: 找，快找，
1: 走，
2: 走，
1: 那也不行。 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2: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1: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2: 师傅，
1: 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4: 师傅，师傅，哎呀，
1: 嗨，师傅，你，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4: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师傅，
2: 师傅，
4: 师傅，
2: 猴哥，哎呦，
1: 为师在这儿呢。
2: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
6: 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钟？哎呀，手下留情。
2: 王姐。

0: 别打了，别打了
1: 啊！
0: 饶他去嘛！
1: 啊，这是妖怪！
2: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0: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嘛。
2: 好，谢大圣，走。
1: 这。
0: 师傅，
3: 悟空。
0: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4: 啊。
5: 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1: 变清了。
3: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5: 哎呀，哎呀，好。
1: 啊！妖怪，妖怪啊！
5: 妖怪在哪儿？
1: 你看，你看，
5: 在哪儿？
1: 你看，啊！是公主，哎哎，你看。

0: 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
0: 嗯，
3: 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哎，
1: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嗯，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3: 哎，
0: 好，八戒，
4: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钻，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4: 我不去，
0: 快点，
4: 我不去，
0: 正打。
4: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老头儿。啊、哎，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

0: 顿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1: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1: 没有没有，你到别处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2: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是
3: 吧？哎，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2: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3: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2: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4: 也省得坐着脚冷。
2: 哎，走吧，走吧，走。
5: 哎呦，
6: 怎么了
5: 呀？哎呀，老婆子，来，快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5: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说？
3: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2: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3: 啊。好，
2: 哎，
3: 快去吧。
2: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
0: 哎呀，师傅，
3: 师傅，
4: 师傅，师弟。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1: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1: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1: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1: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哼，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快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7: 在，
2: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7: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8: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父呢。
5: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5: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0: 孙悟空，
1: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0: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1: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0: 哦，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1: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0: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0: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1: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哈哈哈哈哈
1: 哈！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何事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凶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私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回去，回去，回去，好，回去，回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这能都怪我吗？
9: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私凡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窜出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 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圆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2: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4: 无法消弭的隔阂。
1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6: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7: 势均力敌的爱意，
18: 我想约你。
19: 季总，你别来。
2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2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3: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

0: 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

0: 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私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0: 正是。
1: 悟空啊，
2: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2: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啊，老孙不走了。
3: 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2: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4: 在，
1: 哪吒
5: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6: 遵旨。
2: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6: 不用你管。
2: 慢着慢着。
6: 嗯，
2: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2: 多谢。
7: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8: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嗯，
9: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7: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2: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5: 父王，带孩儿前去。
10: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5: 是。
11: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8: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11: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2: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1: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2: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11: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
12: 是是是，
11: 带我前去看看。
12: 走，
11: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是啊，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哼，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嗨，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那你看怎么办吧？
4: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6: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7: 但这回啊，
8: 大王啊，
7: 大王啊，
9: 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

0: 的圣君。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个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火遁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
0: 哎，
3: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0: 师傅，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儿吧？
3: 啊，
0: 这能盛多少水？
4: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3: 嗯。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傅，猴哥来了。
0: 就是妖怪的洞府
5: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4: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4: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1: 你这个破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1: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1: 哦，哈哈，你这个破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Ah!

0: 哎呀，是的，小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拾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0: 大少，啊，这事儿靠你了，
2: 靠我了？
0: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2: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
0: 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
1: 好。
3: 使劲吃，使劲喝啊！
0: 大王，喝酒。啊，
3: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0: 啊，小的，喝多了。
3: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啊，喝着，弟兄们。
4: 哎，给我倒了，倒了，倒了，倒了，给我倒了，
0: 喝着，喝着。哦，再喝。哎，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5: 哎呀，都上来了，来喝呀！哎
3: 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3: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6: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6: 我们的兵器呢？
7: 啊，是啊，
8: 我们的，
7: 我们的兵器呢？
0: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6: 哎呀，这个
8: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9: 你个胡说！我跟你师傅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6: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6: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10: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3: 哎，歇息歇息。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
1: 啊，
0: 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师傅，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哦，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4: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3: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4: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3: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1: 你，八戒，
3: 小弟们，
5: 走啊！
6: 来。
3: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5: 是
6: 是，
3: 看什么看？闭眼！哼！
4: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7: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3: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0: 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
3: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4: 是啊，大王。
2: 是啊，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4: 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5: 好，
0: 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6: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7: 八戒，八戒，八戒，
8: 来，
7: 真的要吃啊？
6: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呀！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6: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挑起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6: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9: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9: 是。
10: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1: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0: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1: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0: 这又是为何呀？
11: 我给你指条明路。
10: 快说，快说。
11: 你去找太上老君。
10: 哦，太上老君。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2: 孙悟空不认识。哎，
10: 我找老君有事儿。
12: 哎，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10: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2: 别听
13: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啊。
10: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13: 猴子，原来是你呀。
10: 啊，是。
13: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10: 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13: 猴子，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10: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13: 那你找什么？猴子，你，
10: 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13: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12: 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14: 爷爷，弟子错了。
13: 那牛上哪儿去了？
14: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13: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 已是七年了。
10: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13: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0: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3: 圈儿，
1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3: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0: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13: 正是啊。
1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13: 哎呀，大圣啊，
10: 你这个老怪，
13: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1: 在，
13: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3: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5: 是。
8: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了就放了呗！放开我！你个妖怪！
13: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5: 是。
10: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3: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3: 带我前去！
3: 是。
8: 你这妖怪，
13: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3: 是。来，绑起来！
8: 放开！放开我！
13: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13: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13: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圈呢？
10: 这回没招了吧？啊，
11: 牛儿还不回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
3: 悟空来了。哎呦，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4: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刚才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4: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
5: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走，
2: 来来
5: 来，师父，
2: 师父，
6: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2: 哦，
6: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
0: 嗯。
2: 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4: 那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4: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4: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4: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3: 嗯，
1: 哎，
2: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3: 哎，这个主意好。
4: 哎，好。

0: 夫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父到了，下马吧。

0: 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

0: 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桃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桃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4: 啊，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4: 啊，
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G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0: 差、
1: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抓紧。

0: 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游物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游物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2: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2: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6: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6: 哦，
7: 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6: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6: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6: 啊。
7: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6: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6: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6: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6: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9: 还有，
8: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9: 太棒了！
8: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9: 对，我太超值了。
8: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9: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呢，我们推。
9: 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8: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

0: 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莹，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莹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慧莹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4: 啊，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4: 啊，
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G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抓紧。

0: 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游物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游物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2: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2: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6: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6: 哦，
7: 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6: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6: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6: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6: 啊。
7: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6: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6: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6: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6: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9: 哇，还有
8: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9: 太棒了。
8: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9: 对，我太超值了。
8: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9: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逆语记，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 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7: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师傅，我去叫门。
1: 悟空，啊，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2: 谁在叫门呐？
1: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2: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1: 正是。
2: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1: 多谢老人家。
2: 请。
0: 走。哎
1: 啊！
3: 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1: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1: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2: 呐。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4: 来，老人家来，
2: 哎，请用吧，啊，
1: 多谢老人家，
2: 来，孩子，
5: 师傅，
2: 跟我来，啊，用吧，
4: 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2: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

0: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0: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2: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到哪儿去
2: 了？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管俊浩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哎，来来来来，哎，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0: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父。啊啊，上官，师父，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嗯，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儿？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哎，求雨的爷爷
2: 来了。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他找来！快点！哎，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
2: 哎，
1: 哎，施主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哎，你就知道求雨，这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信，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进，
3: 不请。哎，大师弟，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

0: 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以千金相赠。
1: 那行那行，
2: 悟空啊，你看，
3: 我说那老。

0: 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1: 好。
0: 哎
2: 啊，老龙王，
1: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2: 老龙王。哎呦！
1: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0: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啊，
5: 求求龙王爷。
2: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
0: 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妄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6: 怎么又走了呢？
7: 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9: 哎呦，哥！
0: 哎呦，得得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傅，师傅，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9: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8: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8: 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9: 是啊，是啊。

0: 师傅放心，二位师弟，
1: 师兄
0: 照顾好师傅，俺老孙去去就来。
1: 你快去吧，
2: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3: 上天去了。
1: 哎，他早飞了。
2: 哎呀，是上天去了。
4: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0: 少见少见。
4: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快了。
4: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4: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哎，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0: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4: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4: 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4: 嘿嘿，大圣，大圣啊！
5: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5: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6: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7: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哎，
5: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8: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6: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8: 是啊。
0: 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1: 那跟他说吧。
4: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0: 啊，
4: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4: 哎，大圣，大圣，
8: 哎，走，
4: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4: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在此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4: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4: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4: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4: 哎，等等等等，大圣，
8: 哎，慢走，
4: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好，快走，快走，
4: 走走走，
8: 请，
0: 快走。
4: 好，大圣，请。
8: 嗯，
4: 请大圣。
0: 哦，
8: 看看他怎么说。
4: 是啊。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4: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凤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凤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4: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6: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嗯。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哦，
4: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是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4: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哦，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2: 哼，
4: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是啊。
4: 哎呀，
2: 快说。
4: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7: 你们为什么抓我？
8: 进去！
7: 为什么抓我？
8: 老师，跪下！
7: 跪下！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大人，他是刺客，
7: 我不是刺客。
8: 你不是刺客，你贪头贪脑的干什么？
4: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7: 我是奉县郡人呐。
4: 家住哪儿？
7: 就在城外。
4: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7: 我找我媳妇儿。
4: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7: 就在府上。
4: 瞎说。
7: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4: 这什么？你说什么？
7: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4: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9: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10: 不，
9: 美人儿。
10: 别过来，你别过来，
9: 过来
10: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9: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10: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9: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儿，来。
10: 你敢？
9: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6: 畜生！
4: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0: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1: 去去去去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2: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3: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2: 哎，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2: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
3: 干
2: 什么呀？啊，
3: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2: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3: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2: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3: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2: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3: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2: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3: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2: 哎呀，
3: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
2: 躲开
3: 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2: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3: 哎呦，我没法活了！
0: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2: 惭愧，
1: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2: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1: 怎么个依法？
2: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4: 那他的丈夫呢？
2: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0: 杀了，把他杀了。
2: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1: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2: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1: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0: 哎，那不管。
2: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0: 哎，就是
2: 啊，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0: 去吧。
2: 来人呐！
1: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0: 去。来人呐，发老婆。
3: 哎呀，这儿。
2: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3: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3: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3: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3: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先去。

0: 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嗯，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1: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我去。
1: 你。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3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哎哎哎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
7: 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8: 大圣，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9: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0: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
2: 郡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0: 孙长老回来了，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1: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0: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嗨，师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哎，
2: 悟空，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3: 孙长老，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1: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孙长老，我，孙长老，哎呦！
0: 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好，好，好，
1: 悟空，
0: 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师傅，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
3: 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2: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3: 嘿，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玉帝一定要。

0: 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郡侯，请起。郡侯，请起。郡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锁。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就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5: 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哦，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2: 是啊。哈哈，
4: 哎，
2: 你这哎
4: 这哎，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
2: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我呀。
2: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4: 好好好好好，那我先吃米山。
2: 快吃快吃！
4: 猴哥，你看我的啊！
2: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
4: 你看我的啊！
2: 快点。
4: 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2: 快吃！哎，吃，别磨蹭了！
4: 哎，快吃，快吃！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 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浪浪乎乎，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

0: 咬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童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

0: 加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十罐，足足十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

0: 一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2: 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两耳中啊，君如炮的一流风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不平啊。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我国整体降雨的范围呢虽然比较广，但是强降雨的区域变得更少更分散了，其中在黑龙江的中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但是呢，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陕西、重庆、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前期累计雨量大，仍需要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听和，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省委书记刘宁在科技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王凯在洛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三门峡灵宝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当地快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八月五号，河南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刘宁在《科技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摘要如下。
1: 文章指出，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河南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明确建设6个强省目标，把科教强省作为赋能其他5个强省的核心引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文章从3个方面深入阐释河南的具体举措。一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激活支撑区域发展的创新动力。因产制宜，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围绕粮食安全、先进制造、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推进科技平台调整优化，做优科教产教融合特色，引导高校在各自赛道深耕细作，全省本科高校理工农一类本科专业占比提升至57.6%，统筹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培育，以高层次创新人才突破关键技术，以高技能人才支撑产业落地，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2000万人。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优化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机制，出台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政策措施，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健全产业立题、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打造共融共生的企业创新生态，推行产业教授、科技副总互派双挂，实施科技金融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三是聚焦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成果的应用导向，充分发挥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作用，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600余项，以先进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聚焦钢铁、有色、食品等特色优势领域，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促进老树发新芽，以核心技术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深入实施培育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升行动、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行动，以质改数转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成行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实现全覆盖。
2: 8月5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并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1: 在洛龙区关林街道石油社区，王凯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社区治理情况。他指出，社区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升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生活更便捷、更舒心。随后，王凯来到古洛渠以北排水防涝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城市低洼溢涝点治理情况，强调要统筹推进雨水管网改造和排水设施提升，及时清理疏浚排水通道，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天心产业园是通过老旧厂区改造打造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园，王凯与工作人员交流探讨场景培育、业态升级等问题，强调要充分挖掘旧厂房、老街区资源价值，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城市功能完善和新兴产业培育有机融合，以存量空间重塑赋能城市发展。在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现场，王凯详细询问规划设计、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统筹文物保护和城市风貌提升，高标准打造历史文化地标，让历史文脉在城市更新中永续传承。 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城市更新、城市防洪工作汇报。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洛阳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牢牢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试点机遇，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不断彰显千年古都魅力。要因地制宜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提升社区居住环境服务功能和文化价值。要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补齐燃气、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短板，完善防洪排涝体系，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0: 要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科学规划设计，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强化重要地段风貌管控，留住城市历史记忆。要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要统筹做好防汛减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河湖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玉江参加调研。
1: 8月5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并讲话。
0: 孔昌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准确把握14个坚持，自觉运用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谋划和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孔昌生强调，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做好政协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组织建设，推动两个全覆盖有形有效，要强化作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推动互融互促，以党的建设引领推动履职实践，用履职成效检验党建工作成色。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参加学习研讨，孔昌生、谢玉安、朱焕然、高红、毕启民、张荣斌、焦国栋交流了学习体会。

0: 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在新征程上创造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要发挥优势强支撑，巩固提升市场枢纽、产业发展、粮食生产等优势，以优势的聚合叠加，促进全局的整体跃升。在开封市祥符区，总投资33.5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晋开集团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
2: 项目全部投产后，集团总压产能将突破200万吨，预计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28亿元，实现利润1.3亿元，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
1: 上半年，开封市祥符区共实施省市重点项目153个，重点项目开工率达100%。
3: 省委11届11次全会指出，要发挥优势强支撑，祥符区将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优产业、惠民生的核心抓手，推动一大批绿色化、智能化重点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巩固产业发展优势，全力打造郑开同城化发展东部活力之区、新兴之城。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要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这为河南各地指明了实践路径，引导各地统筹城乡要素，奋力推动农业强省建设走深走实。在鹤壁淇县大石岩村，村党支部书记徐光正带着摄影团队查看婚纱拍摄场地。你敢相信吗？这个曾经闭塞的小山村竟然成了微短剧婚纱摄影的外景拍摄地。村里依托独特的红色和绿色资源，搞红色研学，利用老房老街建起短剧拍摄基地，一年吸引70多个剧组进村。
4: 下一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照准城乡融合落到垂直的切入点，推动农产文旅深度融合，拓宽征收渠道，努力破解

0: 发展难题，把弱项变成潜力股、优质股。
1: 鹤壁市锚定四高一美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农业强势建设。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41.6元，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 深入观察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我们要紧紧围绕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的工作部署，以工业化理念赋农农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促进村集体和群众征收，片区化推进鹤美乡村建设，以实干实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产制宜，推进创新。这里是济源万阳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即将发往尼日利亚的家用储能锂电池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测打包，产品针对非洲市场专门做了防尘防腐蚀处理。
3: 全会提出要因产制宜创新，我们要根据这个非洲的市场，我们要定点开发我们的产品啊。目前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排到2-3个月以后了。
1: 上半年，济源外贸进出口完成420.6亿元，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济源产锂电池累计出口货值已近2000万元。
4: 全会提出了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工作部署，济源将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产业向实扎根，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链升级；另一方面，结构向新发力，壮大锂电池、新能源整车等新三样出口增长极。
5: 省委11届11次全会既锚定长远发展坐标，也铺排下半年攻坚任务。蓝图清晰不等于成效自来，以务实落地为行动逻辑，才能将全会规划的发展路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民生改善的实效。当前外部环境承压，内需恢复节奏不均，稳增长不能停留在数据调度层面，必须抓牢项目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河南内需潜力巨大，把区位、产能、粮仓的优势叠加，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线下各地区长期存在产业同质化、创新转化弱、开放层次浅等老问题，全会提出的改革创新部署直指这些现实痛点。产业创新要贴合各地主导产业布局，定向突破，围绕新能源等优势赛道攻坚。对内对外开放要双向发力，对内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拓宽通道承接产业资源，补齐发展短板，要把薄弱环节转变为拉动经济民生全域提升的绩优股。开局之势决定5年成色，全会的各项部署最终要靠一锤接着一锤的实干落地，只有实打实的发展答卷，才能为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
1: 8月4号，洛阳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1+2+10+6工作部署，统筹抓好扩大内需、改革开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基层治理、防范化解风险等工作，以周保月、以月保季，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15-5实现良好开局。
6: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新，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高质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快制定发展规划条例等重要法规，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后续工作，持续强化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努力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8月5号，副省长吕国范到郑州市调研分包信访案件化解工作。吕国范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充分发挥信访的民生兜底保障作用。要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科学合理优化解决方案，确保结果让群众满意信服。要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严格规范信访处置工作流程，常态化开展信访法制宣传，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7: 这几天，三门峡灵宝市多次遭遇极端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村庄电力通讯短时中断，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8: 这里是三门峡灵宝市朱阳镇的严家坨村。8月4号上午受上游强降雨影响，它旁边的溪河河水蔓延过来，把我们脚下的县道的道路冲毁。目前当地调集了7台挖掘机、4台装载机，正在对这里进行抢修。
9: 今天晚上12点之前，恢复这个便道的通行。小车能够通行。
1: 强对流天气带来短时暴雨、冰雹、大风叠加，朱阳镇多个行政村电力通讯短时中断。当地第一时间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按预案向重点村派驻乡镇干部，提前转移群众。
10: 早上5点多，我们就要走户排查，专业工15户37人。
1: 险情发生后，灵宝市迅速集结全市各单位抢险队员490人次，调集139台次大型设备抢修水毁道路。目前供电、通讯等正在紧急抢修。
11: 我们出动了60多个人，在分布在6个区域进行抢修，预计今天晚上都能送上电。
5: 焦作市启用161家暖心食堂，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平价爱心餐，让城市奋斗者暖胃更暖心。
12: 你好，我要一份辣椒炒肉。
6: 午饭时间，在焦作五至古庚记饭店，几名骑手正围坐一起，边吃边聊。这家饭店是焦作市首批暖心食堂之一，为新就业群体提供5至10元平价爱心餐，免费续饭续面，还能歇脚饮水、手机充电。
13: 在焦作的暖心食堂这么累，几块钱吃饭休息都解决了。
14: 线上18块钱的爆品团餐，骑手、快递员只收8块，打卤面免费送，管饱。每天的话呢，有10到20人来吃。
6: 今年4月，焦作市发起暖心食堂倡议，经过2个多月的逐户核验，从1000家餐饮门店中选出161家优质商户，覆盖全市所有县市区。据统计，焦作全市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约20000人。暖心食堂在提供平价爱心餐的同时，也靠人气为商户引流获利。首批入选门店涵盖品牌餐饮、社区小馆等多元业态，让新就业群体随处可去，就近可享。
14: 让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吃口热乎饭，歇歇脚，这份社会责任是我参加暖心食堂的初心。
6: 截至目前，首批161家暖心食堂已服务新就业群体8000余人次。为确保长效运行，服务不打折，焦作市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巡查回访机制，不定期抽查食品安全价格公示和惠民举措落实情况，并面对面倾听骑手反馈，及时改进服务。
14: 我们建立了日常巡查、随机抽查和社会评价的考评体系，做得好的啊，加大宣传力度；不达标的，坚决清退。
7: 笔开龙纹，墨染华章。第二届青少年汉字手写大会颁奖仪式暨优秀作品展今天在郑州举行。
15: 看这些书法作品，有的力透纸背，有的清雅秀丽，透着十足的大家风范。那这些墨宝的作者呢，却是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孩子们。这里是郑州的声达艺术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书法家们的近400幅书法作品正在展出。
16: 这届大会从4月启动以来，共收到全国青少年近4000份硬笔、毛笔作品，经过多轮评审，最终评选出372名优秀选手。
17: 我是哥哥，我是弟弟。
18: 你们几岁了？
17: 8岁了。这个是我的获奖作品，写的是楷书，说个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写完一撇一捺，就会觉得。

0: 成就感。
1: 每天早上练一篇字，练一个多小时，因为人家都说字如其人，就是写的字漂亮，你自己长得也很漂亮。
2: 我们都知道河南是书法之源，历史上每一个书体的变化都发生在河南。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在一笔一划的书写中提炼自己的心性，既可以做到一次良好的美育教育，也可以让他们从自身做起，来传承好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3: 本次大会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展现汉字书法的魅力，旨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青少年汉字文化传承标杆展演活动。
4: 这次大会跟第一届大会相比，我们的参赛人数翻了一番，覆盖全国很多个省份。
5: 关于加强人社部门人才工作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的若干措施近日出台，涵盖国企高层次人才薪酬不受工资总额限制、允许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6年等18条政策条款，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人才提供成长通道。日前，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2027年度河南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申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网上填报截止时间为9月23号。本次申报分为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2类，单个重点项目支持经费最高80万元。8月4号，记者从河南交投集团获悉，河南首批100座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全面完成施工，上电调试验收，建成站点覆盖连霍、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地。8月5号，北上先锋红心向党红25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在河南博物院启幕。本次联展汇集了200多件珍贵革命文物和500多幅史料图片，全景式再现了红25军长征的完整历程。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5号。8月4号至5号，玉出彩一起来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主场展演在洛阳重渡沟举办。活动整合咱村有戏、城市音乐会等省级群众文化品牌，通过沉浸式、行进式演出，打造一步换景、处处是戏的游览新体验。8月4号，河南省首批出口马来西亚的肉类罐头在商丘渔城发车，共计2个集装箱，重约56吨，货值12万美元。这标志着河南省首次获得马来西亚肉类罐头官方准入。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一起仰望郑州天际，欣赏流云书卷宛如画作的梦幻云景。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夜间河南的中西部和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上述地区的朋友需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明天白天呢，中西部和南部仍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明天夜间到七号，降水的强度就会减弱，不过地质灾害风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雨停之后，山体内部的水分仍会继续向下渗透，山体下部的岩土水分会趋于饱和，稳定性下降，因此不宜立即的进入河道、山区等危险的区域。与此同时，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呢，高温会持续控场，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安阳晴，25到33度；濮阳晴转阴，25到33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新乡多云转大雨，24到33度；焦作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开封晴转小雨，25到34度；商丘小雨，26到34度；周口晴转多云，28到38度；许昌晴转小雨，23到33度；漯河小雨，26到37度。平顶山小雨，25到33度；三门峡小雨，23到29度；洛阳小雨，22到31度；南阳小雨，25到34度。

0: 驻马店晴转多云，25到37度；信阳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济源小雨，24到33度；航空港区晴转小雨，24到34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9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

0: 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4: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

0: 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2: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3: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5: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4: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

0: 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1: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0: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2: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0: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3: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0: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4: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

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常。

0: 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七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四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 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

0: 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听说提前喝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我们这是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这位是负责今天晚宴的主厨，李翘菊师傅，马克斯，程先生。
1: 李师傅好。
2: 你好，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1: 师傅，我跟您说，今天的晚餐我真的太满意了。程先生都说了，怎么样都要亲眼见您，见您这位了不起的厨师。而且我还想和您当面表达一下我的感谢，辛苦了。
3: 马克斯先生和程先生的赞许是我们的荣誉。其实，在普隆，像我这样的厨师还有很多。
1: 谢谢各位啊，辛苦了。这，我的管家。是，
4: 马克斯先生，你好。
3: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1: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太意外了，徐小姐，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啊。这样，我可不可以现在去预定那阳春面当我明天的早餐？
4: 乐意为您效劳。
2: 哎，那我也要预定一碗啊！我明天要特意到这儿来吃这个早点。
4: 没问题。
2: 哎，加一下微信。
4: 你好。
2: 这个，我觉得这个饭店的味道真的不错，最重要是汤头，那个很难做的，
1: 那个汤真的很鲜。

0: 大家辛苦，干得漂亮！这一仗我们终于有惊无险。虽然贾大厨医生不想人就消失了，但是咱们中餐厅是不会消失的。李小琪师傅，从明天开始由你来代理中餐厅主厨的工作。 大家有意见吗？有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共同商议。
1: 没意见。
0: 既然没意见，那么从今天开始，请大家在新主厨的带领下，

0: 尽协力，共同把我们的中餐厅撑起来，好吗？好，辛苦了，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收一收，早点回去休息。
1: 好，
0: 辛苦了。
2: 你这是最棒的，
3: 加油！
4: 今天也累坏了吧？
2: 好，
3: 还好有你帮忙。
2: 啊，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我先走了啊。
5: 小姐，我做的，你尝尝。
4: 哟，薛公公，贿赂新主厨啊？
5: 哪像公公啊？什么称呼啊？好心当驴肝肺。趁热。
4: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忙了。
5: 薛公公，哪像公公啊？
6: 什么？中餐厅这么快就找到新主厨了？
0: 是从中餐厅原来的副厨里提上来的，今晚的晚宴结束后就升主厨了。
6: 贾世坤不是跟我说，中餐厅除了他之外都是一帮废物，成不了事儿吗？那，哎，季风这是怎么了？病急乱投医，还是说？贾世坤根本是在骗我。那个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哟，这不是小段总吗？哎，怎么越尊降贵来我们后厨玩了？
1: 我说，你们的新主厨呢？
0: 找我干嘛？
1: 是你？
0: 不能是我吗？
1: 你是季风的人。
0: 谁给我升职，我就是谁的人。什么事儿吧？
2: 季风给你开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
1: 你来宽利，
3: 依然让你当主厨。
1: 你笑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你们宽利的主厨是批发来的。
1: 你觉得我骗你啊？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贾世坤也是被你这套话术搞去宽利的吧？乔丹总，我是没什么骨气，但是你也不用把我当傻子骗吧。
1: 你别不识抬举啊。
0: 不好意思，我还真就打算赖在普荣的后厨不走了，怎么着吧？
2: 李孝奇是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咱们走着瞧呗。
0: 慢走，不送。

0: 杨先生，您看明天这样安排可以吗？我们酒店为您准备了。
1: 稍等一下，我拉。
0: 去明白，把房卡给我，我先去看。
2: 给。啊。 Kilipasa mi vero.

0: 杨先生，你还好吗？昨天爷爷昏迷了，今天醒来谁都记不住我。我今天晚上想早点休息。我明白，我来安排。谢谢，谢谢。
1: 杨先生，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刚才我话没有说完。
2: 杨先生累了，想休息一下。
1: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你懂什么？
2: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0: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1: 好的好的，那我不打扰了，晚安。
2: 杨先生晚安。
0: 谢谢。

0: 哎呀，
1: 哎呀，辛苦老婆了，点着个大肚子。哎，合同签的顺利吗？
0: 没签呢，
2: 不快了。今晚那老板吃的可高兴了，之前还说在别的地方吃呢，最后怎么着，不还是乖乖的听我的，误桌宴席全都搬到我们普通饭店来吃呢。
3: 还是宝贝厉害啊。
2: 不过那个许蜜语到处刷存在感，事事都跟我作对，真烦死。
1: 你说谁？
2: 还能是谁啊，你前妻啊，要不是因为他，我这合同今天就签了。就是他拦着我，非说那老板要休息。
3: 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呀、啊？哎呀
2: ，我觉得他肯定是恨上我了，想尽办法公报私仇，我才懒得跟他纠缠呢。反正我明天一早就去找那老板，乘胜追击，一定要把这合同给签下来。要不然我这两天的辛苦不就都白费了吗？
3: 嗯，对啊，你肯定可以把合同签下来的，我对你有信心。
2: 石匠，明天一早来的工作，哎。

0: 主管好。杨先生的机票改签了，我们现在正安排车送他去机场。
1: 陆小姐，谢谢你的热情招待啊。杨先生，上次宴会时跟您聊到的那个合作协议，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现在有急事又离开中国，我们合作的是从长计议吧。我当然理解，不知道您能不能和我们先达成一个意向性的合约呢？或者只是一个口头约定也可以，这表示了您对我们服务的认可吗？
2: 普荣饭店名声赫赫，不要急于一时，而且长期合作不是儿戏，我觉得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吧。
1: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2: 那这个就要问你们了。如果贵酒店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优质的服务，那我什么时候来，合不合作，不都是早晚的事吗？
1: 是。
3: 陆经理要跟我们一起去机场吗？
1: 啊，我就不去了，我后面还有个会，就麻烦徐领班送一下吧。杨先生一路平安，欢迎您再次光临普荣饭店。
2: 谢谢。

0: 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
1: 随便吧。
0: 那我来安排了，可以吗？咱们先去东长治路。这里是汇文建筑设计研究院，它的前身呢是1942年建立的汇文营造院。当时除了产出了一大批精妙的建筑设计之外，还来了一大批杰出的国外的设计大师。他们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建筑设计青年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建筑设计优秀人才。这段故事呢，其实不管是在中外交流上面，还是建筑设计领域，都是一段佳话。这是当年汇文营造院的一些影像资料和部分合影。
1: 苏小姐，第二排
2: 最左边的是我爷爷，如果他也在这里就好了。
0: 那你要不要给你祖父打个电话？
1: 他还会记得我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3: Signore Ang, tu chiamata telefonica。
4: 爷爷，
5: 你打错了吧，孩子？
1: 我在中国呢，在上海，中国上海。在看您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在汇文营造院呢。你看。
5: 嗯，这是小王，老李，
6: 这是我们班长。
1: 你还记得他们呢？
6: 岂止是记得呀，我都想死他们了。汇文营造院，中国上海，我曾经念过书的地方。
1: 是的，爷爷。爷爷，那我是
6: 你
5: 不是我的 Max 吗？
6: 你快来吧，我想你啊。
1: 我也特别想你。我的飞机明天就到啊，然后我立刻去看你。
6: 快过来吧，哎，我等你。
1: 明天见啊，我先挂了。

0: 光阴流逝，但是美好的记忆永存。我帮你跟爷爷的照片拍张合影吧，可以吗？来，一二三，谢谢。
1: 苏小姐 ，Can I have a hug?
2: Of course.
1: 谢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你让我觉得。
2: 特别有安全感，很像回家的感觉。谢谢你这么说，那就欢迎你以后常来普荣饭店。
1: 常来是必须的，<笑>而且我会让我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来享受一下你们这边的服务。
2: 我们一定竭诚为你们服务。
1: 好，
2: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我送你去机场吧。
1: 太好了，走吧，
2: 这边请。

0: 成了，成了。马克思要和我们签长期合约，
1: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我听前厅那帮人八卦说，这个人很难搞的，
0: 表面上和颜悦色，内里坚如磐石，我都以为没戏了呢。
2: 吴秘书，通知管理层开会，在一小时后，等鲁主管从机场回来。
0: 这次和利伯集团接待工作很成功，目前已经口头允诺和我们的长期合约，各项流程都在往前推进。
3: 销售部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我们要感谢钱总监的大力支持。
4: 季总客气了，这次我们销售部能够与季总并肩作战，也是与有荣焉啊！
0: 鲁主管这次为我们饭店争取了这么重要的客户，对外展现了实力。 对内也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虽然鲁主管才刚调来不久，但他的战绩非常的亮眼。经过我和钱总监的商量之后呢，我宣布将鲁真真提升为 VIP 客户经理。鲁经理，和利伯集团的后续合作，继续由你带队推进。
5: 是。

0: 接下来是客房部了。那个季总，我们客房部这次的表现确实有失五星级酒店的水准。我身为主管领导，首先我要检讨，是我用人不当。行政层领班许密宇在接待贵宾的工作期间玩忽职守， 差点造成了重大的事故，给酒店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是许密宇，你还知道来啊？你工作出差错，开会迟到一下干什么呀？啊？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是不是没有酒店的工作纪律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当了个领班，就不把我们这些领导放在眼里了呀？
1: 不是，冯总，我刚才送客人去机场，回来路上有点堵。哇，
0: 你看看看，还在找借口。你开会迟到，愿堵车。那贵宾的过敏禁忌证你给忘了，你怨别人没告诉你。如果我们大家伙都像你这样，遇到问题，那咱们就推卸责任，那工作还怎么干呢？许领班，行政层迟早毁在你手里。
2: 我们客房部在这次重要的接待贵宾的活动中出现如此大的纰漏，责任都在我，是我没有管理好这个下属，我难辞其咎，你处分我吧。冯总监，先别急着要处分，让我把话说完。客房部这次贵宾接待过程中，一开始是出现了些失误。 但好在，行政楼层的领班和员工在后续的过程中细心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调整状态，精进服务质量，最终以优质的服务配合餐饮部和销售部门一起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接待工作，表现可圈可点。但至于客房部出现的一连串事故的原因，经过调查，是因为客房部资料下达过程中交接事故导致。

0: 冯总监，你有什么要解释的？之前酒店员工私自倒卖洗发水事件，还有不草丑闻，经过调查，也是冯总监你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证据确凿。另外，总经办这段时间对各部门领导的能力进行了评定，冯总监均不达标。
1: 根据上述几点，按照酒店管理办法，我宣布对冯总监做开除处理。这么突然？你不能开除我！
2: 哎，易总，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
3: 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吧。 两位的意思是，酒店的总经理无法独立决定酒店的人事任免吗？还是说你觉得我应该把冯总监的失职记录直接呈到董事会的会议桌上，让魏董事长亲自决定？其他人还有意见吗？ 麻烦苏晨，让人事部尽快招聘客房部总监。
4: 好的，季总。
3: 散会。

0: 爷爷在我车上喝酒，
1: 姐夫，你得替我做主。跟你说了多少次，做事情屁股要擦干净。现在是你小辫子被人抓住，我怎么帮你？
0: 那你就任由季风那小子骑到你头上了。沉住气，现在是他忍不住先动了我的人，往后别怪我不客气。
1: 我先接张你去我朋友酒店，还有你姐那边，该怎么说话知道吗？

0: 没想到这次季风来真的了。
1: 凯欣这回算是栽了，你我今后行事都要低调些。
2: 钱总监，
1: 有事儿吗？
2: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我跟黄总监有事要谈，你待会儿再过来吧。
2: 嗯，好。
0: 这不是你的兵吗？他不会是季风的人吧？
1: 有奶便是娘，什么我的兵，不过是过河拆桥罢了。
0: 反正你自己当心点儿，别让他给你挖坑。
1: 他想玩我，是不是还嫩了点儿？
3: 进。
4: 季总，
3: 是你送马库斯去机场的？
4: 是我。
3: 卢经理没有去？
4: 啊，他说他有点忙，让我帮他送一下。
3: 那马库斯临走时有没有说什么？
4: 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些感谢的话。
3: 具体什么内容？
4: 他说我们的服务让他感觉像回家一样。哦，他还说希望他的员工也能享受一下我们的服务。
3: 好，辛苦你了，回去好好休息。
2: 钱总，
1: 说吧，什么事儿？鲁经理，
2: 钱总，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这次我主动请缨，绝不是要投靠新的领导，相反，我是为了给您。

0: 您探探路。
1: 哎，鲁经理此话怎讲？
0: 我知道现在的局面不符合您的预期，但是您要坐稳销售部龙头老大这个位置，必须有人得站出来接下这个任务。我拼命表现也是为了我们销售部的名誉，而不是为了给那个季总卖命。钱总监，请您相信我肯定是你们的人，这次活动我冲在前面也是为了给您试试水，探探深浅而已，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1: 鲁经理这么一解释倒也说得通是吧？不然我还以为魏总给我送来一只白眼狼呢。
0: 哎呀，钱总监，我就知道您一定是误会我了，我这不是赶紧过来给您赔罪吗？钱总监，我知道您喜欢野味山货，我专门找您定制的。
1: 你看看，鲁经理，你太客气了，咱们可都是自己人。来来来，
0: 自己人更不要客气。
1: 哎，好，好，好。
2: 你说说你们平常都不收拾收拾，你看看这屋里都乱成什么样了。
3: 平时工作也忙，也没空收拾呀。
2: 那周末呢？周末也忙啊。哎，今天是周末，真人去哪里了？
4: 他去酒店了，酒店有个接待，他得去一下。
2: 我也不是非要让他干家务，他大着肚子还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她一个女人哪有那么多工作要做的。
3: 哎呀，她的脾气你也知道，停不下来，就喜欢忙忙叨叨的。你要让她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她肯定要犯嘀咕，到处都是抱怨。
2: 你也不能总惯着她呀，那女人十月怀胎，月月都是关键时刻，要好好在家里养胎的。她肚子里怀着咱们家的命根子，可是一点马虎不得，你晓得吧。
3: 哎呀，我知道了。
2: 你要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听到没有？
3: 听到了，听到了。
2: 当初要不是看她这个肚子的份上，我才不会让她进我们家门呢。你看她那轻浮的样子，大周末的都不着家的。
3: 妈，你说这一个女人吧，她喜欢工作不也挺好的吗？而且我跟您说过了，她身边有些关系我能用得到的，干嘛顶着他来呢？顺着他不好啊。您放心，您大孙子呢我一定会保护好的啊。
5: 哎，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没有声啊。
0: 就刚才啊。那雨成，你们聊什么呢？
2: 啊，没聊什么，我帮你们收拾收拾房间。
0: 哎，我来吧。哎呀，让你收拾。
2: 哎呀，芝芝，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赶快好好休息去啊，这用不上你，我马上就收拾好了。
0: 妈，我同事找我，那我先走了，不能陪您了啊。
3: 你要出去忙啊？
0: 我升职了，同事想找我去庆祝一下。
3: 升职了，那恭喜你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3: 啊，
2: 注意安全啊。
3: 那个你路上慢点啊。
2: 那个样子。

0: 陈总监您好，又见面了。
1: 哎呦，你的记性不错呀。啊，对了，这位是我们集团驻华北区的领导戴总监。
0: 戴总监您好。
2: 你好。
0: 给你们安排了向阳的房间，视野比较好，这边请。哎，
1: 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办理入住啊。
0: 哦，没关系，咱们可以先放行李，一会儿我让服务员上来上门登记。
1: 那太好了。
0: 走
1: 走走走。
0: 那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服务员会上来跟您联系的。
2: 好的，谢谢。
3: 上来休息啊。
2: 好，拜拜。
0: 陈总监，那我先送您下去。
3: 好。
0: 太感谢了，您介绍这么多客人给我们。您放心吧，我们行政层一定会竭诚为您的客人服务的。
1: 交给你，我当然放心了。哦，对了，你们总统套现在有人住吗？
0: 啊，我们有一个常住客人。
1: 啊。
0: 不过我们还有一间总统套是空着的，你有什么需求，但说无妨。
1: 好，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是黎冰燕的经纪人。
0: 黎冰燕？您说的是演员黎冰燕吗？
1: 对啊，就是她。她呢，最近要来上海录一个综艺节目，她的经纪人托我帮她找一个靠谱的饭店，要求是必须是总统套，而且呢，个人的行程服务要高度保密，个人生活绝对不能被打扰。
0: 嗯，
1: 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们浦荣饭店了，想到你，就是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接啊？
0: 愿意，我们当然愿意了。
1: 不过毕竟是明星嘛，流量大，粉丝多，服务起来呢，麻烦肯定也不少，你要考虑到这个压力啊。
0: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去满足他所有的需求。
1: 那我到时候拉个群，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还要感谢程总监一直把这么重磅的贵宾介绍给我们酒店。
1: 这不都是冲着你的服务来的吗？
0: 行。
1: 行。
4: 罗经理，续领吧。我需要一间总统套房，贵宾明天就到，请你尽快安排。
0: 不好意思啊，总统套刚刚订满。
4: 那就麻烦你动动脑筋，尽快清出来一间。这位贵宾和我们酒店是有协议在的，入住条件绝对不能低于总统套的规格。这位贵宾的身份想必你也清楚了吧？贵宾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违约的责任你来承担吗？
0: 不管他是谁，他确实晚到了一步，我很抱歉。
4: 许蜜雨，你干嘛跟我较劲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他住过的房间未来两年内绝对不会空房，如果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丢失这个单子，酒店的损失你赔偿得起吗？
0: 我个人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但是我刚才说的总统套的情况确实是事实。
4: 行吗？那我就不为难你了，季总那边要是问起来你自己去跟他说吧。

0: 进。
1: 季总，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0: 行。
1: 哎，乔菲菲这个大单对我们酒店绝对是一个机遇，我拿下这一单花了多大的力气我就不说了，结果呢徐领班就这么给我一口回绝了，他有这个权利吗？
0: 行，我知道了，我先了解一下情况，这个问题你就给我来处理。
1: 那就麻烦季总了。
0: 不会。
1: 哎呀，其实我也不应该为这么小的事情就打扰季总，但我这也是为了酒店的利益考虑。
0: 没有别的事的话，你去忙你的吧。
1: 是。

0: 给看了啊，赶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就要到了。
1: 这是谁呀、啊？你居然不认识乔菲菲？你都没追过《明星制造》这个节目吗？
0: 我一期都没落。
1: 这就是他的主打歌。
2: 贵宾马上到了，打扫得怎么样了？
0: 马上。你们俩别看了，赶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到了。小佳，快点啊！
1: 焕焕，有没有看见黎冰燕女士啊？嗯，
3: 我在这儿呢。
1: 黎女士，你好，我是你的管家，我姓许。
3: 你好，我叫黎冰燕。你叫许蜜语，这个名字真好听哎。
1: 您真是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3: 嗨，本来也不是什么明星。走吧，
1: 这边请。嗯。我来，
3: 谢谢啊。
0: 哎，
4: 黎冰燕，
1: 段总，
4: 我是你粉丝。
3: 你是小段总吧？你好。哟，
4: 你还认识我呢？那我真的太荣幸了。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3: 行啊。
4: 那个 AB 啊。
5: AB 段总。
4: 哎，合个影呗，那么巧啊。
3: 抱歉啊，我今天素颜没有化妆，拍照的话实在不太方便。啊，
1: 段总，客人需要休息，不好意思啊。
3: 请问我的房间在哪儿？啊，
1: 这边请。
3: 好。
4: 那不能拍照的话聊聊天也行。
1: 总，不好意思。
5: 许蜜语，我记住你。
1: 请进。

0: 这就是您的房间，如果一会有什么需要的话，拨打床头的电话就可以了，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1: 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我这个人其实有点社恐。
0: 好，我理解，越是公众人物越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1: 你真是个冰雪聪明的人。
0: 哪有，
1: 要说有什么需要的话，大概就是我这个人睡眠其实不太好，所以对居住的环境会比较挑剔，特别怕吵。
0: 那我们尽量保持楼道的安静，还有在屋里的香薰加一点海棠，海棠有安神助眠的作用，还有就是房间里面有花香也会让人心旷神怡。
1: 谢谢你徐领班，你一看就是个特别为他人着想的人。
0: 那您先休息，我马上去准备。
1: 好。

0: 湘君现在就送上去吧，赶在午休之前。
1: 好，
0: 大家注意一下啊，李女士的睡眠不是很好，之前已经叮嘱过了，所以咱们上楼服务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3: 徐领班，鲁经理又在催东东涛了。
1: 知道了。
0: 你好，请问段总在吗？
2: 进来吧。
4: 打扰了段总，我是许蜜雨。
0: 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2: 不是刚见过吗？有什么打扰的呀？
0: 是这样的，咱们的总统套房住满了，然后现在又有一位贵宾想要入住，所以就是有点冲突了。
2: 听上去挺麻烦的，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就想求助一下段总，看能不能
5: 让我搬走。
0: 不是搬走，就是让您暂时住在行政楼层，然后等这位客人搬走了以后，您再住回来。
2: 那这么大个人情儿，你怎么还？
0: 段总是普荣饭店的金主，如果酒店业绩好的话，段总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嘛。
2: 得了，别打官腔，没意思。哎，你求人办事儿，姿态就不能放低点？你倒问问我，我想要什么？
0: 您想要什么？
2: 那我不得好好想想啊。哎，你有什么呀？
1: 我。谢总好。啊，
6: 徐领班呢？
1: 徐领班没在，他在总统套呢。
6: 在哪个总统套？
1: 在段总的总统套，他们在商量换房的事儿。
6: 好，谢谢。
7: 我又不是让你帮我摘天上的星星，他不就住对面吗？你过去敲敲门，引荐一下。
2: 我这么见不得人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段总。
2: 退一万步讲，我可以自己去敲门，我可以毛遂自荐。哎，你还拦着不让我去，你是卖给对面了吗？
0: 对面的客人明确地跟我说过，他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我作为他的管家，我……
2: 哎，你还真把自己当盆菜了。你是他的管家，你就不是我管家了。我不管，你必须去帮我把他约出来。我今天晚上要和他共进晚餐。
6: 我答应你。
2: 哟，护花使者来了。我们这聊得正开心呢，
6: 行政层那边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呢，你有什么需求跟我说。

0: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

0: 你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只衣服眼睛都能解决。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

0: 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0: 你们又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1: 我想约你。
10: 季总，你不懂。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2: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3: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是卖给对面了吗？
1: 对面的客人明确地跟我说过，他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我作为他的管家，我……
0: 哎，你还真把自己当辈菜了。你是他的管家，你就不是我管家了。我不管，你必须去帮我把他约出来。我今天晚上要和他共进晚餐。
2: 我答应你。
0: 哟，护花使者来了，我们这聊得正开心呢。
2: 行政层那边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呢，你有什么需求跟我说。
0: 哎呀，
3: 有意思。
1: 季总，
2: 总统套已经腾出来了，你让人去收拾一下。
1: 太好了，季总，您是怎么这么快就让段总搬出来的？
2: 我给了他一张时尚晚宴的入场券，让他跟自己的偶像一起走红毯。
1: 走红毯？李女士能配合吗？
2: 那就不是我要考虑的，得看看他自己有什么本事了。
1: 没想到季总也挺会耍花招的嘛。
4: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2: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想不到你也挺记仇的嘛。

0: 你耍我呀？
1: 怎么了，段总？是和李炳彦聊得不够痛快？
0: 还聊呢？人家一上红毯就一脚把我踹开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上。
1: 哦，那确实太遗憾了。
0: 我是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结束了。我告诉你，我很不开心。还有，比起这行政层的普通皮料，我更喜欢我总统套房的真皮上。哎，
1: 段总，段总，咱们的交易还没结束呢。你知道1816房里面现在住的是谁吗？
0: 谁啊？
1: 左江。
0: 你认识他？
1: 你爸手下的得力干将，圈里谁不知道？
0: 那他来干什么？
1: 他来干嘛我们是不知道，但你现在搬到行政层来，低调点肯定没坏处的。你总不希望他到你爸那边参你们，说你整天在普荣饭店、总统套、花天酒地吧？
0: 你早就知道？
1: 我刚刚知道。
0: 那既然你想得那么周到，我这次就不驳你面了。
1: 谢谢段总的大力支持。
0: 你也别太得意，我们来日方长。
1: 谢谢段总手下留情。

0: 清兵清兵，就叫两个人下来拿行李。您看我走。
1: 维哥，
0: 维哥今天又帅了。
2: 阿珍啊，我这次来看的可是你的面子啊，你可得好好照顾我们家菲菲啊。
0: 特别感谢维哥。
1: 菲菲姐，

0: 这人比上庭还漂亮100倍呢。而且菲菲姐是顶流，又是家喻户晓的收视女王，我们酒店肯定会提供一流的服务的，雷哥一定要放心，不然这菲菲姐的粉丝也不会放过我们呀。请。这不是礼宾部干的活吗？徐领班怎么自己推着行李就过来了？难不成你也追星啊？
1: 总统他的行李比较多，客房部帮着对接一下。鲁经理有什么意见吗？
0: 我没有意见，你说的挺对的，帮客人干活也是你的本职工作嘛。你们都小心点啊，别碰着磕着啊，这么贵重的物品你们可赔不起啊。
2: 徐领班，徐领班，中午是给宴会小厅还是餐厅包间呀？厨房那边在问需要准备多少人的菜，
1: 我确认好了告诉你。
3: 徐领班，你能不能找工程部的人来一下？我们需要外接一些设备，想问一下电压的情况。
1: 好的，稍等啊。
4: 哎，徐领班，徐领班，你先帮我去问问用餐人数行不行？
3: 哎，你们这里有没有钢琴？
5: 有。
3: 哎，
5: 有。菲菲姐叫你进去一下。
3: 你让她等一下。
2: 徐领班，他们这个信用卡好像有点问题，你帮我再去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张啊？
6: 徐领班，总统套客人投诉有噪音。
1: 收到。
2: 徐领班，那我们。
1: 大家的问题我都听见了，这边是公共区域，请大家不要大声喧哗，还有贵宾在休息，你们先回房间把门关上，一会儿我去找你们，你到行政层去等我，我安排好行李之后就来找你们，好吗？
4: 好。
2: 好的。
1: 原地解散。
2: 公姐，我去叫我先生。哎，
1: 工作时间，你先把行李弄好。
7: 可是偶像在里面呢。
1: 先工作，以后会有机会的啊。
6: 表示感谢。
1: 收到。
8: 嘘，咱们现在总统套入住了两位明星，
7: 乔菲菲、林月燕。
8: 客人作为公众人物，对于隐私以及安保必然有更高的需求，我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于心，自觉执行，不要等到艺人团队找上门来投诉，我们再仓促应对，那样的话就有失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水准了。
7: 那我们怎么做更好？我们多找点人上去巡查，人家明星本来就不愿意被打扰，你还找人上去转悠，这不找骂吗？
9: 徐领班，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关键是解决我们行政楼层的审查机制，所有乘坐电梯进入总统套的人员都应该有严格的登记，这样我们才能控制总统套的进出流量，保证客人的隐私不被打扰。
8: 这个想法特别好，清平，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9: 好。
8: 还有，如果碰到明星粉丝找上门来，我们一定要记住严禁言语冲突、暴力驱赶，我们是服务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保证行政楼层乃至总统套的安全、便捷与和睦，绝对不能制造冲突。大家记住了吗？
10: 知道了。
8: 好，去忙吧。
11: 老规矩，先给您二位呈上烟赌仙。

0: 陆兄，外面好多都吃菜了，
1: 知道了，知道，
0: 辛苦辛苦啊！
1: 呀，

0: 小婷跟我说，刘教授工作取消了下周的预定。
1: 这算挺问题还是不问题？
0: 说是腌土鲜的味道有问题。

0: 为什么不说？
1: 你也没问呢。
0: 你这什么狗屁答案啊？没有血肉做什么眼毒仙？你工牌呢？为什么不带？
1: 没带，怎么了？反正你平常也不叫我的名字，你不是一直都叫我？哎，
2: 包子，少说两句，过来，赶紧给我帮忙。
3: 别看了，别看了，就炒几个菜。
4: 担保鸭、四喜丸子、草头圈子和烟毒仙啊。
0: 又是烟毒仙。先用，暖风肉顶一下。好。

0: 请问这是什么肉啊？
1: 南风肉。
0: 再请问南风肉是在什么季节吃？
1: 夏季。
0: 啊，用夏季的南风肉配上秋天火腿的边角料，凑合出一道春天的腌笃鲜。哎呀，你们浦东饭店是不是想砸自己的牌子啊？我们这些老食客的舌头，就不值得你们多花点功夫？
1: 对不起，先生，是我的责任。
2: 咸肉什么时候断供的？
1: 上周，人家明说了只跟家厨合作，不过我已经在找新的渠道了，请你再给我点时间。
2: 非常时期会比较困难，但李大厨，再坚持一下，我对你有信心。
1: 不会让季总失望。
2: 一定不能让招牌菜倒下。有好吃的通知我一声。
1: 一定。

0: 君明，今晚了，去哪里？我去酒店，有点事儿。没发生什么事吧？来了，你呀，是不是很香啊？馋咸鱼逼了吧？
1: 蜜雨，
2: 哎，吓我一跳！怎么是你啊？
3: 我这不看厨房晾着灯，想过来看看你怎么还没下班吗？
2: 哟，哪儿弄的咸肉啊？好香啊！
1: 我来替客人尝一口。
0: 哎，是给你吃的吗？
2: 佳琪，
3: 那你给谁吃？
2: 哎，来了。
3: 哎，你约了许蜜雨啊？哎，一起尝尝，你下来。
2: 哎，
0: 你怎么也来了？嗯，
3: 徐总，
0: 徐总是你邀请来的啊？
2: 不是不是，我们在半路碰上了。
3: 不是说了有好吃的通知我吗？
0: 这个只是试验，我还不知道结果，所以我想请蜜雨来帮我把把关。
3: 作为资深的吃货，我也是可以的，
0: 那都来尝吧。
2: 好香啊！

0: 陶土香，加上太香，还有一点点的小烟熏。明天我们可以用这烟土香惊掉食客们的下巴，绝对可以成为我们普荣饭店的新招牌。
1: 你就吹吧你，客人满不满意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我心里还真是没底，毕竟假厨的烟土香可是称霸上海滩的，很多客人是慕名而来。中餐厅不会真砸在我手上吧？
2: 烟土鲜的质量固然要继续精进，但是不是要跟贾大厨做的一模一样，我看未必。时代在变，食客的口味也在变。现在贾厨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封住了，我们可以另辟蹊径，看看这道菜能不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1: 好的，季总，明天我就继续去找鲜肉的供货渠道。
0: 哎，我帮你。长三角一带肯定有很多做鲜肉的商家，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好的货源，这事儿交我身上。
1: 你就少吹吧，不帮倒忙就不错了。你
0: 看，就你老大气。哎呀，再来最后一碗。

0: 慢用。
1: 喂，好的，我马上回来。
2: 服务员，点菜。
0: 先生您好，想吃点什么？
2: 来一客腌笃鲜。
0: 先生还需要别的吗？
2: 不用，

0: 你那边还好吗？腌笃鲜反响不错吧？
1: 挺好，
2: 放到的快一点，
0: 好，
2: 那没问题、啊。
3: 超姐姐，超姐姐，中餐厅有客人闹事儿，
2: 找餐厅经理啊，找我干什么？
3: 因为
4: 你们偷偷摸摸把大厨换了，不跟我们顾客说的啊？要不是我刚才问一嘴，打算一直瞒下去啊？
3: 啊，不是这样的，先生，我们的官网早有
4: 关掉，还官网？我来吃饭，看什么官网？你们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御膳房是吧？
5: 那个先生，我呢是我们中餐厅的经理，您如果对我们的腌笃鲜不满意的话，可以给您免费换一个其他的菜啊，其他的菜也非常不错，好吃的。
4: 大家看看啊，大家看，心虚了啊，知道自己东西做的不行了，就来这一套，打算用钱息事宁人。
6: 你们普通饭店中餐厅就这种水平啊？还号称上海滩老字号是吧？
5: 我们中餐厅，
3: 请问您对我们普通饭店有什么意见吗？先生，我是普荣饭店的代理主厨李翘琪，您对我们的菜品有什么看法？请您尽管告诉我。
4: 原来是个小姑娘，难怪了。
3: 这位先生，我做的菜可能让您不太满意，请您批评指正，我一定改正。
4: 来来来，大家看一眼啊，原普荣饭店主厨贾世坤跳槽了。
6: 我原来还奇怪呢，人家好好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淮扬菜大师，怎么就在普荣饭店干不下去了？
4: 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

0: 上位啊。
1: 可惜啊，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
0: 造假大师
1: 差了108000里。
2: 这位客人，您对我的菜有意见您就直说，人身攻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1: 怎么，
3: 我吃的不开心吐槽两句有问题吗？你自己菜不行啊，怪客人是吧？就你这个服务态度，我给你拍上来全都发网上去。来来，哎，
4: 先生您息怒。
1: 哎呀，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吃口正宗的腌笃鲜，结果呢就这个服务水平，还要打人是吧？
4: 先生对不起，辜负了您的一片诚意，我替我们酒店跟您道歉，您的腌笃鲜我给你免单，然后你再点点别的菜试试。
1: 不是了啊，菜没有吃到嘴里，吃了一肚子气，走了。
2: 先生您
4: 再见。
5: 不好意思，各位，影响大家用餐了，实在抱歉。今天的腌笃鲜呢，是我们新任的主厨为大家精心制作的一道菜，跟以往的腌笃鲜相比呢，味道略有不同，但各有千秋。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请大家免费品鉴一下，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宝贵的意见。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用餐。
2: 为什么要给他免单啊？我做的菜很不值钱吗？
4: 小姐，你做的菜没有问题，但刚刚那个场合根本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也看到了，那个食客明明就是过来找麻烦的。
2: 你知道他找麻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给他免单只会显得我有问题。
4: 不是那个意思。
1: 来，让一让，让一让。
2: 你干什么？
1: 客人刚推的菜我干什么？我替你喝了好不好啊？
4: 浪费。
1: 我的朋友，
2: 不要跟着我。
6: 你好，这里是普荣饭店中餐厅。好的，已经帮您取消。
7: 干得漂亮。再憋那么几天，死透了才行。哦，对了，跟贾叔说啊，这段时间的咸肉渠道一定给我掐死，不惜一切代价。

0: 季总，平台评分跌破四分了，上不了首页。
1: 哎，是让先让我，是让先。哎呀，乔姐姐，都拉了。
2: 赶紧扔了吧。
1: 哦。太可惜了。
3: 菜品质量太让人失望了，
4: 用餐环境也就那样吧，服务态度也不行。
2: 还说什么五星级饭店呢，三星级都没有。
3: 店大欺客，再也不来了。
5: 季总，你看现在咱们怎么办？
0: 通知市场部，让他在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闭店方案。
5: 啊？
0: 中餐厅暂停营业。

0: 通知，中餐厅本周内暂停营业，请客房部各楼层领班做好客人的沟通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召集各位开个短会，有关中餐厅临时停业的通知，我们客房部的工作也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2: 中餐厅都不行了，普通饭店不会要倒了吗？
3: 不会吧，我才刚来半年呢。
1: 关于中餐厅的传闻大家到此为止，作为普通饭店的一员，我希望我们能多一份信心，少一份恐慌。不管领导怎么安排，只要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服务工作，肯定就没错。大家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1: 嗯，
5: 欢迎下次光临。

0: 今天厨房那边好安静啊，听说主厨撂挑子不干了。哎，对对对，听说那个主厨还是个女的。怎么当上的呀？
1: 不是正式的，代理的。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玩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0: 季总，我来找你拿一下干洗的衣服。哦，你等等。
1: 给，你怎么了？没事吧？哭了？我刚才去了一趟中餐厅，今天最后一天营业，心里有点难受。中餐厅是暂时停业，是暂时的。你难受什么呀？
0: 你的战友还在为你赴汤蹈火，你已经带兵启程而逃。你这样的话，让人怎么跟你同舟共济？
1: 继续说。
0: 李翘其实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他的人品、他的厨艺，你应该最清楚。中餐厅停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任人践踏和抹黑他？
1: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在关闭中餐厅的通知文案里特别强调，这不是李翘其的错。最后号召大家千万别网暴他。这么做了，李翘其就走得光彩夺目了，你就满意了是吗？翘其，
0: 就是在这件事当中是被你一手捧起来又一刀砍下去最大的牺牲者。 要不是你心血来潮，他也不至于坐上这个过山车。前一天还是商务宴会的功臣，转眼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关门主厨。你这样做对他公平吗？
1: 继续。

0: 对不起，是你让我说的。
1: 走了。我不是怂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我为我的态度道歉，但是不是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中餐厅暂停整顿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中断中餐厅的业务，会牵动到多少个部门的利益，触怒到多少既得利益者，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这么做上上下下多少阻力，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
0: 那你为什么还要？
1: 因为这关系到普荣饭店的整体改革，甚至关系到普荣饭店的生死存亡。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
0: 那李佳琪到底算什么？是你填补主厨空白的一个急救包，还是你商业版图的一颗棋子？
1: 这你不该问我，你该去问问你的朋友，你去问问他，他究竟是想在这个时候临阵脱逃，还是想要跟我们继续的等到中餐厅重新复业？选择不在我，在他。
0: 这么说来，你没有要辞掉他？
1: 你对你的同伴应该多一点信心吧。
2: 翘起，没事吧？你要辞职？
3: 还给我！
2: 翘起，你不要这么着急做决定。
3: 不用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中餐厅栽在我手里，我实在是没脸再面对我那些同事们。他们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勉强留下的那些，我相信他们肯定也不会愿意跟着一个无能的主厨一起工作。我走对所有人都好，至于你，你也不必假慈悲。中餐厅关闭的决定，你一定是投了赞成票吧？给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
2: 乔琪，我知道酒店的留言对你很不利，但你真的误会了。你看，
3: 什么？
2: 市场部对中餐厅最后一个月营业的数据分析。看，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小姐。你担任主厨这段时间，大厅的上座率较以往的相比是有大幅提高的。你看，大厅的上座率，啊，但下跌的是什么呢？是包间跟宴会厅的上座率。
4: 你看，越来越低。
2: 但宴会厅跟包间的订单取消，基本是跟我们酒店的人事变动有关系，跟我们的菜品质量毫无关联。另外，餐饮部的内部问卷调查显示，顾客的满意率是远远高于酒店合格标准的。所以，你说什么中餐厅是栽在你的手上，甚至说你一个人毁了整个中餐厅，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毫无根据的。小琪，我跟季总不会因为这些留言来左右你的去向。
3: 这都是真的吗？
2: 数据从来不说谎。
3: 太好

0: 如果真的要说李大厨你的短板，可能是你缺乏了行政主厨的管理视角，但未来只需要你加强你的领导力，我相信你就能带领团队共同作战。
1: 我会的，季总，谢谢你的信任。
0: 那趁现在中餐厅歇业，你就可以专心的研究你的招牌菜，只要招牌竖起来，我觉得我们中餐厅的号召力没问题。
1: 我明天就打算去跑新的货源，准备往附近几个郊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闲人供货商。
0: 抓紧时间，等你的好消息。
1: 好。
2: 季总，董事会准备就绪了，您是现在就去吗？
0: 去。中餐厅歇业整改的这个决定，是我们市场调研的结果。这是我们收集到的近几年的成功案例。中餐厅的歇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星主厨因为离职所造成，但实际上是我们中餐厅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管理问题所导致。所以这一次的整改绝不是清扫表面的浮灰工程，而是一次掘地三尺的自我反省。
3: 说得好听，走。
0: 谢谢大家。
4: 我本来听说中餐厅停业重建还是有所担忧的，但是我拿到这个计划书就放心多了。个人的一点预见，还是应该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5: 机会总是伴随着风险。
6: 贵企业在普隆饭店的股份只有4%，你是难以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担忧的。贸然翻新中餐厅，
5: 很可能让投资人的钱打水漂啊。
6: 毕竟人家出钱不是来赞助我们装修的。
7: 老话讲，磨刀不误砍柴工，中餐厅换新之后，如果能够刺激消费，生意红火，长远看来对普隆饭店还是有好处的嘛。
6: 老顾啊，你就别在这儿和稀泥了，
5: 要真让你出钱的时候，
6: 你肯定干。你
8: 思源，你在酒店管理第一线，说说你的想法。
9: 我现在哪还能算什么一线啊，在前面真正冲锋陷阵的是季总带队。不过说实话呀，我刚才看了一下，要花500万的这个装修费啊。季总你不要见怪啊，我当然相信你没有乱报价，但是这笔费用对于酒店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说到底，中餐厅嘛，吃的是菜，是味道，我建议还是能忍则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10: Too late。 各位老板，我来晚了。
11: 小邓总来了。
9: 啊，董事长，这是小段总，是咱们董事会的观察员，他不参与决策。
8: 小段先生这个时候来有什么指教啊？
10: 指教谈不上，来跟各位前辈学习一下。哦对了，我这个人呢是个热心肠，我听说了季总的中餐厅整改计划，实在坐不住，有一些话呀不吐不快。季总没爱
0: 请。
10: 今天呢有两个消息想给大家同步一下。第一个，宽利集团呢推出了高端柔和菜餐厅，地址呢巧了就在贵酒店的对面。至于主厨嘛，就是前不久被你们赶走的贾世坤，贾大厨。而贾大厨呢已经正式加入了我们集团，荣升了中餐厅的厨师长。真是各就其位，各得所需，可喜可贺。
0: 段总，据我所知，贵酒店的这家餐厅主打的是高消费人群，服务形式呢也偏向于会所而不是酒店，走的也是会员制，是两个不同的赛道。至于贾大厨，我们普荣饭店没打算再回聘他，所以恭喜你，祝你们合作愉快。
10: 见仁见智了， 哦，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宽利集团呢跟著名的成影设计工作室正式签订了工作协议。对了，季总，你是不是也准备请他们作为普荣饭店中餐厅的设计顾问？很抱歉，他们最后可能还是选择了我们宽利，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0: 谢谢段总这么无私的分享情报。对，我们是打算跟成影设计师合作，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整个装修方案的其中之一。我理解各位对于我们重新开业会缺乏信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不是风险，这是一次机遇。在此我向各位承诺，自我们重新开业起，一个月内回本，连续三个月持续盈利，若没完成任务，本人主动辞职。
10: 哟，这是立了军令状啊，看来季总这一次是要决一死战了。
11: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呀，不管怎么说，季总也是酒店的这个管理人才，你说何苦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呢？
8: 好了，双方的意见我都听到了，讨论的也差不多了，下面咱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中餐厅整改计划的请举手。

0: 3票赞成，2票反对，中餐厅整改计划决议通过。那么就散会吧。
1: 姑妈，会不会太草率了？
0: 你呀，总是那么保守，思前想后的，能成功吗？
2: Congratulations，
1: 谢谢。我是你这次这个，你怎么弄？
2: 裴老板，别灰心，这一仗如果能让季风出去的话，咱们也算是成功了一半。

0: 你要撑死哦，打那么多菜。
1: 你没看到啊，中餐厅的厨师亲自来咱们员工食堂掌勺。咱们这也算是米其林的待遇了吧。
0: 我们中餐厅重新开业的时候，我们好事就到头了。
1: 中餐厅什么时候装修都不知道呢，开业你等猴年马月吧。哎，
2: 不是说董事会已经通过季总的方案了吗？
1: 玉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八卦了？
2: 我哪有啊，这不是酒店上上下下都关心的吗。哎，你别卖关子了，快点给我们同步一下。
1: 董事会吧确实通过了，但是我听说季总那边找的装修团队被段总给截胡了。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1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0: 您这剑走不地呀。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打人了吗？
13: 真是你吗？
11: 叫他妈。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14: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我们总得留一个主持人吧。
16: 别看它很小，但其实它是一个肉食动物，
17: 好娇气的一个鱼。
16: 所以他们说最好的牛肉叫一头牛只供六味客，我相信他一定是对这个牛肉特别的自信。在医院里面煮奶茶，喝完了以后感觉能量满满。
18: 中国的药是建立在欢乐之上的一棵草，
16: 快乐的鱼，快乐的牛，快乐的草。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现在晚上9点，水深70多米，超浪急啊！我们现在去抓银鱼去。我们先从岸边要开个10几分钟，才能到这个水库中央的亮着灯的一个小渔船上。
2: 现在我们一行船往前开着，
3: 快到一半了，没油了。
4: 好，害怕，我们可能等一下要划着桨过去了，满级体验。
3: 导演，你快告诉我，这是你安排的吧？
5: 是的，他都为你
3: 安排的。剧情要求，船开到一半说没油了。啊，导演，这个剧情得加钱啊。
6: 陈本吃货，神仙于南阳，狗犬口舌于闹市。

0: 诗老师。
1: 哎
0: ，Hello，
1: 你从哪儿来？
0: 我从天上来的呀。
1: 我从北京来的。哎
0: 呀，那刚好啊，我带你尝尝北京的水。
1: 什么？我从北京飞了1000多公里到这里，你就请我喝北京的水？
0: 来不及解释了，走，先上船。
1: 好。这水面也太辽阔了，所以你猜这儿有多大？
0: 我觉得啊，这个地方，哎，如果跟西湖比的话，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至少得有10个西湖这么大。
2: 其实它有160个西湖那么大。这里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整个水库的面积1050平方公里，
3: 它是横跨了河南和湖北两个省，总共大概有8000多万人啊，在饮用丹江水库里面的水。
0: 天哪，
1: 就是1/8了。
3: 对，所以说丹江水库有一个很特殊的称号，华北人民的大水缸，北中国的母亲河。
1: 那我想这里的水质现在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好？
3: 现在整个丹江水库的水质是二类水的标准，在咱们取首方圆1.4公里能够达到一级水源。远道而来的客人，咱们就取点水尝一下。
1: 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嘞，
3: 现在就用这个取水器为两位取一点丹江水来尝尝。哇，这个取水器呢，你看我的下面有个盖子啊，然后它这个绳放多深，然后这个取的就是深层的水。
1: 那这个绳子有多长呢？
3: 这个绳子大概20米。
1: 20米，
3: 对，
1: 所以我们接下去就要喝20米的好水。
3: 哇，水出炉了。
0: 哇，感觉好清澈的样子。
1: 来，干杯。
0: 费的农夫山泉。
3: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 这回味道真是不一样啊，确实有点甜。
0: 小哥哥，那这个丹江里边最有特色的是什么鱼啊？
3: 最有特色的当然就是夜捕银鱼了，因为银鱼它是透明的，它喜欢光亮的地方，渔民们选择在晚上出来捕鱼，在自己的沙漏型的渔网里面安装一个很亮的灯，银鱼看到这个灯了，它就钻到这个网里面了。
0: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来一个夜捕银鱼的活动。
1: 好，走。

0: 现在呢正好是捕银鱼的季节，每年从八月份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份呢就是银鱼的时间。看到停在那儿这个大渔船，它四周都亮着闪亮的这个高流明的这个大灯，然后不但上面有灯，在水下都有灯。一会儿咱们就上去直接提网捞鱼，
1: 走着
0: 走着。
2: 高浪急，我们终于到了。
1: 对呀、啊，
2: 这位置清我鱼可真太不容易了。当心，
1: 我们
2: 从这个岸边坐了差不多有十分钟的这个小船啊，然后终于呢，我们现在到了这一艘这个四面都亮着大灯的这个大渔船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有没有收获。大姐，这个一般是几月份到几月份可以捕啊？
3: 九月、十月，
2: 九月、十月两个月，
3: 十一月三个月，
2: 三个月啊。那一般一网能捞多少斤呢？
3: 最多就能抓个三四百斤。
0: 三四百斤啊！
3: 哦，妈呀，3-400！
0: 大不了，今天我们要求不高，我们今天只要抓4斤，
1: 够
0: 我们炒份鸡蛋就行。
2: 所以这个捕鱼的步骤是先得把后面的灯全关了，然后把这个鱼给引过来啊。
0: 哦，大姐现在把这个灯给升了上去，现在开始起网了。
2: 一大群鱼
1: 来了，看这条
0: 一张血盆大口。
1: 哇塞，感觉这次好多啊。
0: 我也没想到。小可，你把盆子准备好。
1: 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哎，我看到鱼在。
0: 要抖。
1: 对。
0: 要把鱼给抖下去，都抖到底部去。
1: 会不会捞上来什么我们没有见过的小鱼？
0: 来。当当当当。反正是有收获。哇！
1: 这么多。
0: 好多耶！这里有两份。看上去就跟那粉条一样，
1: 哎，对呀，
0: 是不是？要不咬一口吃下这个刺身？
1: 先给我挖坑。
0: 你先吃，我们总得留一个主持人吧。
1: 这样吗？我先咬一口吃。

0: 不算太腥，就是这种跟果冻一样这个感觉。嗯，
1: 对对对。
0: 真是渔民太不容易了啊！一晚上就吃住都在这里，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只有六点钟，那么多网一晚上肯定也就只能打百来斤。你看刚才我们捕上来第二网就是透明的，活蹦乱跳，但第一网啊上来以后立刻就已经发白了，
2: 对对，变白了，
0: 发白了。所以也是告诉小伙伴们，以后如果你要选新鲜的银鱼，就看它透不透明，只要是透明的就一定是鲜活的，
2: 对。

0: 小可，赶紧尝一下我们一晚上的劳动果实。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0: 大风大浪的，现在才知道渔民捕鱼的这个辛苦啊。
1: 也算是吃到了这个丹江水库的特色小鱼。哎，我觉得啊，这个吃起来就是特别好吃，而且呢，它就是那种口感，就是有一种似有若无的那种味道，感觉特别适合小朋友吃。
0: 是是是，因为第一呢，银鱼的营养特别丰富，富含蛋白质，高钙，又富含维生素。最关键的是它处理起来特别方便，因为它没有鱼鳞。银鱼的做法其实也比较简单，家常的呢，基本上就是加一点鸡蛋用来炒一炒，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这个汤羹。银鱼啊，因为它本身没有太多的这个腥味，所以呢它不需要用油炸，所以做汤的时候也很简单，只需要把它放到这个水里面勾一点芡，调一下味就能够出锅了。
1: 哇塞，
0: 怎么样，
1: 我感觉这个银鱼在这个汤里面好像在喝那个蟹腿汤一样，
0: 因为这个银鱼的肉质特别的嫩滑，所以你吃进去以后就感觉好像吸溜一口它就不见了。
1: H 老师，你说这个银鱼是只有这里有吗？
0: 银鱼啊，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因为这个银鱼呢，它是要吃一些小的鱼啊虾的幼体来长大的，它其实别看它很小，但其实它是一个肉食动物，所以它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必须水域非常的辽阔，
1: 好娇气的一个鱼。
0: 是是是，
2: 银鱼体内蛋白质高，脂肪却很低，被称为水中人参，再加上它体积小，很难通过常规方法捕捞，所以渔民们发明了夜捕银鱼这种独特的方法。
0: 所以呢，要吃到这个银鱼还是不容易呢。只有在湖边的时候，而且呢，它不利于运输啊，所以基本上只有在湖边的人靠着湖才能吃到的好东西。
1: 那我们今天也算来得值了。
0: 小可，今天想要吃点什么呀？
1: 咱们都来南阳了，那不得来两斤熟牛肉，再整一壶好酒。
0: 那你是要菲力还是要肉眼？吊龙还是活人？三成熟还五成熟？
1: 这怎么跟我在《水浒传》里面看的不一样啊？我之前去西餐厅的时候，去吃那个牛排点餐的时候，我就觉得看不懂。
0: 没关系，不识牛肉真面目，只缘不在后厨中。我带你去看一看。小可，现在我们就让你看一看南阳黄牛肉的庐山真面目。师傅啊，这一头牛有多重啊？
3: 510多斤。
0: 510多斤，就是光肉就有510多斤。
3: 对对，
0: 这头牛不得1000斤？
3: 那有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部位？
3: 这个是牛，那种肋巴上的肋巴肉，
0: 肋条肉。
3: 对，像这一块，这一块是牛腱。
0: 牛腱。
3: 对，像这一块牛腱。
0: 它有肌肉的形状。
3: 然后这里是胸口肉，
0: 牛胸肉，这一块就是它背上的肉了。
3: 对，是的。
0: 你看啊，它这背上的肉啊，是牛身上相对比较嫩的肉，比较靠近脖子的这一块啊，这儿呢就比如说是叫肉眼，菲力。就在这个后面的这一块，在潮汕的涮火锅里面呢，它就叫吊龙。你看啊，师傅正在切的这一片肉就特别的这个嫩，有很多人在潮汕菜里面就把这个吊龙肉啊拿来炒着吃。
4: 一般在南阳的话，这个地方要怎么吃呢？
3: 我们一般是用来涮火锅用。
0: 涮火锅，对，因为它的肉质特别嫩，一烫就熟。我们再看一看，就是这个一大片看上去特别好看的，有沟有轮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拆骨以后的牛肋条。牛身上呢一共有13对肋骨，然后

0: 最好的肋骨呢，是它的第六、七、八这三对是最好的，因为六、七、八这三对的这个肋骨呢，相对骨头比较细，上面的肉的比例呢比较多啊，所以呢就比较的肥厚。我们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这三块就是最好的，对。
1: 一般这个肋条怎么做比较好吃啊？
0: 这个肋条呢，牛小排呢一般都是烤着吃啊，但是在我们中国呢也有这特别好的这些黄牛肉，我们就直接连着骨头把它扔到这个水里面，加一点花椒，加一点盐，就煮着吃，然后吃手把肉啊。所以他们说最好的牛肉叫一头牛只供六味客，是什么意思呢？就这牛身上最好的就是这三对肋骨所匹配的六条肉，就只能给六个人吃。
2: 那我们两个可以一人吃三条，
0: 就你这胃口，我今天一人能吃六条。好，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做饭，这个牛腩肉啊，它其实是比较常见的。牛腩呢，我们也叫这个夹心肉。这牛腩呢是层数越多，口感就越丰富。
1: 真的好像夹心饼干
0: 啊，就跟夹心饼干一样，一层肉，一层筋，一层脂肪，所以这个其实是牛肉身上滋味最浓的地方。
1: 哎，我今天总算知道，就平常我们在西餐厅或者是潮汕牛肉火锅店里的听的那些拗口的名字，原来就是我们平常见的这个牛背呀、啊，还有牛腩呐、
0: 啊、牛胸啊、
1: 牛
0: 脖子啊，
1: 对，
0: 就是这些朴实无华的牛的身上的部位、啊。
3: 这是我们的五香牛腱。
0: 哦，
1: 五香牛腱，
0: 这是你们传统的做法。
3: 对对，
0: 师傅，这里都加了一些什么香料呀？
3: 有花椒、八角、小茴香和食用盐。
0: 这个加这些香料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腥、增香、
3: 是
0: 提味。一般要腌几天呢？
3: 腌制七天。
0: 腌制七天。
1: 陈老师，平常我们卤肉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那种调料、那种汁儿。那为什么这种
0: 一般卤呢，它分为湿卤和干卤。那么你所看到的那些大的这个老卤卤汤呢，它是到了最后一步，在煮制的过程当中，把新鲜牛肉放进去，放到卤汁里面来卤。但是这个呢，它的这个处理更加的繁复一些，它先要干卤七天，然后再放到卤水里面。干腌和湿腌比起来呢，干腌能够让里面的这个肉质更加的紧实。
1: 看了我都馋了，要不咱们去整点尝尝？
0: 我们就赶紧去吃吧，啊，走。

0: 我们来尝一尝，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干腌过的这个牛肉。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肉质的颜色相对更加的深一些？是主要是因为经过了这个七天的这个腌制的这个过程，它体内的氨基酸和蛋白呢发生了一些变化。
1: 难怪我觉得嚼着就像牛肉干一样，然后就越嚼越香的那种。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估计以前在《水浒传》里面，我们中国古人吃的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这用这种白水加点香料，然后再煮一煮牛肉的方法，就称之为叫卤。嗯，
2: 那您就是会喜欢怎么样的吃法呢？
0: 我最爱吃牛肉的本味。

0: 今天呢，这个厨师给我们准备的是叫清蒸牛肉，我们来尝一下。我相信他一定是对这个牛肉特别的自信。
1: 我还是第一次见那个清蒸牛肉，我觉得绝对是考验食材的。
0: 确实，如果说这个厨师对本地的牛肉特别的自信，对于它的鸡肉的嫩度，对于肉的香度都很有把握的话，那他只需要把它放下去和萝卜一起加一点这个盐和简单的佐料清蒸或者清炖就可以了。
1: 石老师啊，就根据您多年的经验，能猜出来这是什么部位吗？
0: 如果光吃的话呢，我嚼进去的口感发现这个牛肉偏软嫩，然后中间呢还有一定的这个脂肪，所以我猜呢它应该是牛腩的这个部位。
1: 就我之前去菜市场买牛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市场上各种琳琅满目的那个牛肉，我发现光牛腩的那一部分就有很多种不同的部分。
0: 是的是的是的，在香港有一道特殊的菜就叫清炖牛腩，牛腩当中最好的部位呢称之为叫奔沙腩，除此以外还有牛爽腩、蝴蝶腩，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称呼。
1: 这种类也太多了吧。
0: 是的是的，
1: 吃之前呀，我觉得都得查查百科全书才行。哎，
0: 即使是一个外科医生啊，他都不一定能够分得清楚牛身上的那么多的这个部位。
1: 我懂了，下次只要想吃牛肉就来找芝老师就行了。
0: 是是是。
1: 不过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说咱们这边的黄牛肉为什么不能就是像西方那样的把它煎着吃或者是烤着吃？
0: 因为西方呢他们爱吃大块的整块的这个肉，而且呢他们比较喜欢吃那些带着血的半生熟的那些肉。我们的餐饮习惯是我们喜欢煎炒煮炸，把菜都做到百分百熟，所以我们会把牛肉加上佐料一起来炒炖煮，不同的做法它有它不同的这个味道。只要你喜欢都是好牛肉。
1: 好，明白了。继续吃南洋。
0: 太好了，今天要带我吃点什么好吃的？
2: 中国美食千千万，南洋美食新体验。
0: 这吃饭怎么咱们就来到医院了呢？
2: 你看你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啥没吃过啥没见过呀、我不得带你吃点新吃的才能拿得出手吗？
0: 好，医院里面品美食，走着。小姐姐是在煮药吗？
2: 人家这是在煮奶茶。
0: 奶茶在医院里面煮奶茶。医院里面煮奶茶。哇，这可真是大开眼界。
2: 这才是咱们的开胃菜，你看它有这么多口味。
0: 我想来一个君子养生奶茶。
3: 这个是咱们的中药手工奶茶，我们院呢善用经方的一些中医师，将我们这些每一款不同的奶茶，然后配成不同的中药材和牛奶相结合，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药奶茶，也是医圣张仲景的经方用药。哦。党参、甘草这些中药材，
0: 茯苓、党参、甘草，哇，都是补气血、养君子之一身浩然正气。
3: 您看，像我们的补脏补气的这些药材的本身呢，就是甜甜的，包括它也可以作为中药材，也是不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然后像枸杞的话呢，这个是我们做奶茶的一个底料。如果想要除了这个口感上面这个甜味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搭配纯牛奶或者是燕麦奶去提升这个奶茶的一个。
2: 哦，这个奶还可以选。
4: 哎，老师，您的奶茶好了。
0: 好嘞，
4: 好，请品尝一下。
0: 谢谢，这下我可更加有正气了。
2: 慢点，有点烫。哇，
0: 这个味道呢很特别，除了奶味以外，还有这种草药的这个香味。平常喝完奶茶以后都是满满的负罪感，今天我喝完了以后感觉能量满满。
2: 所以现在这个奶茶就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对健康的追求，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呀其实是一个不太爱吃肉的人。
2: 是不爱吃肉，你是不爱吃普通的肉，我听出来了。
0: 被你识破了。
2: 别着急，别着急啊！
0: 咱们喝完了开胃菜，是不是能够来点正经好吃的了？
2: 必须得有，必须得有。陈老师，你看一下眼前的这些砂锅呀，每一道菜都跟咱们中医膳食有关的。
0: 这是闻起来是异香扑鼻，看起来是让人馋涎欲滴呀。
5: 这是我们店里 黑兔奶奶养生系列，
0: 哦，
5: 这个今天刘老师也在现场。
0: 哎呦，刘老师好，刘老师好，正好刘老师在，我们也是开开眼界，饱饱口福。
6: 咱先说中国的药是建立在欢乐之上的一个草，因为这种草呢，它都有寒热温凉的偏性，我们用这些草呢来配置一些吃的东西，我们取它的中性，既能健康又口服，同时呢也不至于它上火。
0: 我真是非常想知道这个药和食材放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0: 这碗汤叫六味养生鸡啊，六味就是六味草药，边有红枣，有桑葚、黄精、银铃，还有山药，这几味儿，它还使这个鸡的这种燥性和热性啊，也慢慢给消除掉了，又没有失去鸡的本来的味道。
1: 所以我也是联想着，我们在做鸡汤的时候会放上花椒、大料。
0: 花椒和大料本来它就是中药，中药就是草的植物。
1: 所以你看，虽然今天我们感觉这个讲到药膳，感觉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

0: 但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做饭的时候，我们早就把中药材已经放在我们的这个烹饪当中。
1: 特别这一个叫当归生姜烫皮羊，已经有将近2000年了。它主要就是健脾啊、和胃啊、补气啊、养血啊，还有宁心安神的作用。所以现在啊，在农村啊，广泛的在使用着。因为张仲景他出生在南阳这个地方，
0: 南阳当地的老百姓已经把中药材融入到了生活当中。用我们来看，说叫彼之毒药，吾之美食。在我们看来很严肃的一碗汤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喝，但是在南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它就是日常待客生活的一个主要的食物。
1: 对，
0: 尤其是这一道当归生姜烫皮羊，它里面所含有的当归和生姜都对胃特别友好。像我们这样做美食博主的，平常在外面经常旅行，作息不规律，其实肠胃的负担很重，需要多吃一些养胃的美食。
2: 对了，但是呢，有很多地方它并不像南阳有这么多的膳食食物。
0: 其实我们吃的很多的食材本身也是中药材当中的重要的一味。
1: 对，就是。
0: 所以羊肉是，螃蟹也是吗？
1: 你看，我们这个螃蟹叫甘草菊螃蟹啊，甘草解百毒，所以里边放的甘草，一个是能补益中气，同时呢，能够抑制有些人吃了螃蟹过敏，所以这个被干燥之后它是不会过敏的。
0: 西方的这个调味当中会用上迷迭香啊、百草香啊、罗勒啊，就用到这些东西呢，它主要是从味觉的角度上来考虑。但是我们中国人历史文化悠久，我们在放佐料的起因不光是因为它能够提味去腥，更重要的是它背后隐藏的健康的逻辑。
1: 对，
0: 有很多人会说中药里面含有对肝脏有负担的一些毒素啊，
1: 这是对我们中药它不太了解，因为既然是药，它都有它的偏性，通过用中药来纠正我们体内的寒凉面，这就叫是偏性互补，用法不当，用量过大，是这样引起的。
0: 所以我们的食物呢，也是要因人而异。对一个人来说，它是大补，但是对另外一个人说，可能是他身体的负担。对于我们这些现代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的中青年人士啊，我们基本上都会有晚上睡眠不深啊，然后呢，这个白天又容易犯困啊，熬夜喝酒比较多啊，这些亚健康的这个状态，在我们平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应该多吃哪一类的这个食物呢？
1: 首先少喝酒，凉条的菜什么尽量要少吃一点。另外呢，我们炖的骨头里边啊，买排骨里边啊，你可以炖一点生姜啊，炖一点当归啊，或者炖一点黄芪啊，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你就很快的就提高了免疫力，我们就达到了补益气血、调和阴阳这么一个作用。
0: 我觉得南阳的人民是热爱生活的人民，把吃、把健康、把文化都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快乐的鱼、快乐的牛、快乐的草，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
1: 来，干杯！
0: 干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我的手都要冒火了。
0: 在古代啊，这就是驴干的活。
7: 我会继续把这个努力把传承下去的。
8: 淮南是个黑白分明的城市，
9: 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豆腐能做出那么多美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10: 一般红烧肉没这个味道。

冬日里的徽州是一幅动人的水墨画卷，展现出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更吸引我的是，这里传承了几百年自成一系的

0: 独特风味徽菜。这些美食经过大师们的洗礼，变成了人人都能追寻的美味所求，而徽菜的味觉灵魂，它是不可或缺的。
1: 菜籽油，菜籽油，菜籽油是当地做菜的特殊的这个原料啊。这里的家常菜炒得好吃，烟火气旺，全得靠这个菜籽油。这是什么？
2: 这是豆腐皮
1: 。豆腐皮，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毛豆腐。老板，待会儿就给我们挑几个，然后让这个大哥用菜籽油给我们炒一炒。
2: 好的，好的。
1: 你发现它所有这三个菜全部都是用菜籽油烧的，热爱吃菜籽油的地方对于菜籽油是供不应求，所以手榨的这个菜籽油就更加的这个珍贵，那是沿袭百年以来用纯手工的方法把这个油给榨出来了。

0: 哇，这是一个老物件哎。这个里面呢，就是帮我们的原料菜籽里面的原料把醋炸的。它用风，用风去吹，这个是它一个开关。一旦这个醋炸了，来封的时候了，一定中间不能停的，一停它那个杂质就下来了。慢慢放了啊，来。
1: 这个速度可以吗？
0: 哎，要快一点，不能停啊。好。
2: 还有一块哦，还有一块。
0: 自信我们一般到500斤到1000斤，你刚筛的只有50斤。
1: 现在感觉我胳膊好酸呀。
3: 不行，
0: 不能慢啊，不能慢啊。玲玲，你看你刚才那停顿了一下子呢，就有杂质没筛出来的呢。啊，那干这个呢，是不是啊？那你现在没办法，就重来。
3: 真的，一刻都又是又来50斤，
0: 哎，就中间一下不能停的。哇，我们把它炒一炒，
1: 好嘞，
0: 香吧？
3: 香啊！
0: 哎，这个不是这么炒的，这么炒籽全部要焦的，都有油炒法的，这样的翻一敲。哦，翻一敲。这个炒籽是很关键的，你要炒得不好，它底下焦了，这个油就发黑。
1: 哎，炒不熟呢，它油生味，
0: 就一下一下大概要炒7、800下，炒7、800下。我的天哪，
1: 而且还不能停，
0: 中间不能停的。
1: 这个还硬着呢呀。
0: 哎，鱼冷了。邵老师，你现在这个动作已经非常熟练了呀。
3: 熟练到让人心疼。
0: 好，我那味道差不多了，我们搞一点籽，放在照面上。 用这个墨灯一推，棕黄色了，就差不多了。好，我们起锅。
1: 这要扫一下了。
2: 哎，这上面还剩下那么多，这可别浪费，粒粒皆辛苦啊。

0: 好细呀、啊！
1: 终于变成粉了，现在
0: 菜籽终于变成了菜籽粉、嗯，我们离榨油又近了一步。现在就开始通蒸汽了。
2: 对，
0: 那在古代的时候，下面是通过柴火
2: 然后
0: 烧水。
2: 这就是无纺布。
0: 无纺布，
2: 哎对。
0: 那以前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布呢？
2: 以前就不用布，用稻草。
0: 就用稻草。
2: 稻草，哎，脚踩。
0: 再加脚踩。
2: 对。哇。

0: 这个太难了。
1: 这个要用巧劲的，要建议，就是你先要荡秋千的，先把它荡，也先把它悠起来，
0: 悠起来，
1: 这样
0: 好，
1: 然后要准，来，呀，呀。

0: 来，要狠，手要离开，
1: 手要离开这个靶子。哎、好嘞，来。哎呀，这没使上劲儿啊！哎，打偏了。哎，哎，要把它蹲平。哎。看来师傅夸我了。哎，
2: 哎，200多斤的石墩，反复撞击2000下，才能把100斤的菜籽榨出30斤油。我相信有一天，它可能会被先进的技术替代或者淘汰，但现在它是历史的见证，是千年前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的骄傲。它的根在这里。

直到看到出油的那一刻，我内心的激动展现出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油流动的声音那么好听，每一滴油都完完全全的纯净无添加，一声声的巨响像活的一样。

0: 玲玲，快来快来，这个是用我们今天炸出来的油煎的辣烧臭鳜鱼，这个呢是本地特色的毛豆腐，加上水辣酱。
1: 这个臭鳜鱼用菜籽油煎的，因为我们的油呢经过炒熟的，然后再蒸汽油蒸的，两道炸完，它的一种青蒿味已经没有了。你看翻起来，它就是一成片的，你这个吃它就不腥，就吃到鱼的鲜味。
2: 对，
1: 这一道呢是我们的毛豆腐，也是我们黄山的名菜。它发酵的，但是有益菌非常好，但是它这个要菜籽油一煎，而且又香，里面又鲜。
0: 所以这个也是延禧百年的记忆，
1: 这个记忆1000多年历史。
0: 用这个菜籽油炒的这个青菜，这个香味就很特别。
2: 其实我们吃到更多的是醇厚的感觉。
0: 大部分的商家都在追逐商业的利益和生产的效率。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它的出油率，为了它的成本的这个控制，为了机械化的这种生产的效率，所以木榨油就慢慢的被淘汰了。但是感谢有于大师能够帮助我们把这门手艺能够传承下来，
2: 给我们今天也向于老师致敬。
3: 今天亲身感受到了木榨油的不易，也品尝到了菜籽油做出的徽菜独特的醇香，这是累并快乐的一次体验。接下来我要一路向北走，领略一下安徽各地不同风格的美食。
4: 累死我了，因为我来这儿干嘛呀？
5: 你看到那座山了吗？
4: 那座吗？
5: 对，
4: 啊，你知道叫什么山吗？
5: 寿州山，
4: 八公山，淮南王刘安就是在这里撰写的《淮南子》。哦，
5: 最好玩的是什么呢？他当时在这里想炼丹，也就在这八公的陪伴下炼丹。
4: 结果呢，炼丹不成，把黄豆汁和那个石膏混在一起，变成了豆腐。哦，所以呢，咱们这个淮南寿州就是豆腐的发源地。
5: 那就说明这儿的豆腐很好吃喽。
4: 对呀，肯定的呀，咱们去试一试，走。这个就是我经常吃的一家豆腐脑。哦，它这个豆腐脑可不是甜豆腐脑跟咸豆腐脑的区别。你看这个，哇，
5: 好香呀！这是粉丝和什么肉呀？
4: 牛肉，
5: 牛肉。
4: 对，老板，两份小碗。
6: 辣椒要吗？
4: 要要。一气呵成，哇，很多年了，
5: 热乎乎的。
4: 你闻到香味了吗？好香啊！
5: 谢谢，
4: 你试一试，很好吃的。哇，
5: 快快快快走！
4: 两份给你，
5: 非常丰富啊！没想到，12块钱一碗的豆腐脑，竟然有那么大块的牛肉，
4: 特别多。对吧？哇，
5: 真的好美味。
4: 淮南是个黑白分明的城市，它的白就显示的就是咱们这个豆腐。你试一下。哦。它有个名小吃叫淮南牛肉汤。

0: 当时的牛肉汤呢，现在和粉丝豆腐相结合，变成了牛肉粉丝豆腐脑。
1: 这个豆腐我发现了，它吃起来口感特别像我们吃的那种鸡蛋羹，软软的、滑滑的，然后一入口就化了。我只吃过胡辣汤豆腐脑两串，没想到在这儿还吃上了牛肉汤跟豆腐的两串。走吧。哎呀，今天吃的好饱呀。
0: 不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吃啥？
2: 补充这一个。
0: 你想吃啥？
1: 老公是你啊。哎，高老师，高老师，我是您的超级大粉丝，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太激动了。
2: 你好。
0: 那娟娟姐，我跟你说啊，高老师可是著名的美食博主，所以跟着高老师出怎没错。
1: 哇，非常荣幸。
2: 客气。
0: 高老师，那您今天来寿县干什么呀？
2: 我是为了豆腐宴。
1: 豆腐宴，那能带上我们一起吗？
0: 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豆腐能做出那么多美食。
2: 其实我所知道的豆腐宴，我估计50道菜以上肯定是做得到的。哇，
1: 可以，那我们先来尝一尝吧。
2: 我们先尝尝这个吧。
1: 行。
2: 吃得出有一点点肉，但是主要还是豆腐，
0: 既有肉的香味，又有豆的香味。
2: 豆的香味，
0: 而且这样的狮子头吃起来会更清淡。我们平时吃那个狮子头，它的味道可能比较咸，然后这个呢，就吃起来特别清爽。
2: 对，我估计这个得豆腐捣碎了，有豆腐本身的口感，在里头加一点肉，肉剁碎了。有点肉，所以它有肉的香甜。传统的狮子头呢，它是要粘合，要排气，所以它得摔。豆腐的这个狮子头呢，不能摔它，得很轻柔的处理，要让它能定型。蒸的时候火还不能大，就是水不能大开，开可能把它给冲散。它如果刚蒸出来的时候，那个丸子啊，应该是跟狮子头一样，跟那个肉的狮子头一样，是能晃的，
1: 短短的，
2: 对，短短的 Q 弹的。最后我们还有个汤来品尝一下。哇，
3: 汤闻着好香，
2: 加一点党参进去，这个汤的味道很棒。
0: 喝完这碗党参豆腐狮子头之后，瞬间觉得胃里暖暖的。
3: 肯定呀，因为豆腐里面它含有很高的植物蛋白，适量饮用对胃是很好的。再加上呢，这汤里面还有党参，党参这味中药材，它会有健脾益气的功效，长期饮用对脾胃肯定很好啊。
2: 其实我最想尝试的是豆腐饺子。
0: 豆腐饺子，
2: 从来没想到过豆腐能做成饺子。
0: 这从外表来看就特别的光滑，我要拿筷子试一试，我能不能夹起来？
2: 试试看。
3: 哎呀，感觉有点困难，我害怕给它夹烂了。哎，
0: 不行不行不行，
2: 它勾了芡，
1: 这太滑了。
3: 哇，哦，它这里面包的是肉。
2: 是。
0: 这个饺子吃起来跟我们平时吃那个饺子就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2: 对，
0: 我们平时吃的那种面皮的饺子，它是皮儿特别特别筋道的。
2: 对，
0: 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一抿它就化开了那种感觉，
2: 吃起来很嫩，但是嫩但是它又不会破，这个是真的是比较特殊的一点，跟它的点法跟它的水质是有非常大关系。
0: 水质，
2: 对，是跟水质有关，所以刚刚要你们去包公山找豆腐啊，就因为当地的水的这个特点，才能形成它豆腐的特点。
1: 这应该就是高老师说的好水了吧？
3: 应该是吧。
4: 你俩干嘛呢？咦，
1: 大哥，你也来打水吗？
4: 对啊，我也来打水。
3: 我来看一下。
1: 这一下太酷了，
3: 哇，好厉害，
1: 太厉害了。
4: 这里的水冬暖夏凉，下雪天都冒热气，摸着水是温的。对，
3: 是温的，
1: 就是
4: 对，夏天水是凉的。它是恒温水，地下的恒温泉水，这井叫大泉，我们村叫大泉村，每家每户都打这个水回家做豆腐。这两边都是豆腐坊做豆腐的，已经做了几百年了。 这是我爸。嗯。八公山豆腐会议传承人胡学斌。
1: 哇，胡老师你好。
5: 你们好，你们好。
1: 这个磨是不是已经好多年了呀？
5: 这个磨有200年的历史。
3: 200年
5: 了。这都是祖辈。
1: 200年。
5: 一代传下来的。
1: 天哪，那么久。
5: 对。
1: 推。
5: 对。
1: 拉。
5: 推。拉。只要用点劲，
1: 推拉
5: 推到这里，它就可以了。哦，整个你看一下，那蒸串时候它就是不要停顿。
1: 哦，要用那个巧劲儿。
5: 对，
1: 我来试试，我要开始了。嘿，
5: 哈，
1: 天哪，
3: 嘿，哎啊，很厉害了。
5: 对，很厉害，
3: 很厉害了。哇，
1: 这两下都已经气喘吁吁的。
5: 我们一般用石磨磨，一天只能磨，就是我们一下午只能磨20斤豆腐，做100斤豆腐。它是跟机械磨的不一样，豆渣很粗糙。你要是机器磨的话，它的那个豆渣皮都就打碎了，有的走到豆腐里面，它的汗出现比较大。这个的皮是磨不烂的。它磨出来的豆腐口感更细嫩润滑，它豆腐是好吃一点。
2: 从古籍的记载啊，豆腐的原产地就在寿县到淮南这一带。豆腐这种食材，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古代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每天吃肉的，但是它又需要蛋白质，大豆蛋白也是蛋白质，所以豆腐呢应该也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蛋白质的这种作用。
1: 哇，它竟然是甜的，
3: 外面是很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很嫩润滑，
2: 它这里头还是豆腐。这个真的是好吃，这个我回家我得自己试试，应该不难做，我可以自己试试看，但问题是可能拿不到这么好的八公山的豆腐。哇，琥珀色，晶莹剔透。
1: 这红烧肉跟我之前吃的看起来不一样哎，你看它还是透光的，它吃起来特别清香，一点都不腻。
2: 有一股比较特别的味道，
1: 特别的味道。
2: 一般红烧肉没这个味道，
1: 是什么味？
2: 是，我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味道从哪里来。咱们倒回去看看。停停停，就这，哎，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行了，我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了。
1: 什么味道？
2: 别忘了，这儿是砀山。哦。
6: 我们这个砀山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藜薯。我们这个砀山老黄河负责的两岸最适宜栽藜薯。这个过去老黄河淤积的那个泥沙，栽出的藜薯啊，
2: 对对对，
6: 结出的梨子不仅软韧可口，而且呢非常的甜脆。再一个呢，这个在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就对我们砀山藜啊具有记载。它承载我们砀山藜是国种甘露子，药种圣皮苻。另外呢，我们这个砀山除了销售梨子以外，还利用梨子呢做副业。
2: 这怎么做副业？
6: 做这个秋梨膏。这个秋梨膏有啥的作用？对我们的人体有止咳、润肺、化痰的功效。哦，所以说我们砀山每到换季的时候，不能说咳到人没有，只能说呢很少
2: 很少。这个我很需要，
1: 我也很需要。
2: 老咳嗽。小林，我带你去看看啊，梨膏是怎么做的。
1: 哇，好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2: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7: 你好，老板娘。
8: 你好。
2: 大姐，你干嘛呢？
8: 做梨丝。
2: 你熬梨膏的第一个动作。
8: 对，第一个步骤。
2: 洗梨然后搓丝。
1: 那这个梨肯定是要选特别好的梨吧？
8: 肯定的，我们这个梨肯定要选好梨。
1: 哇，高老师真的好甜呀。
2: 好 甜，而且这个叫酥梨，就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脆，
1: 而且汁水一下特别多。
7: 梨丝就放在布里边，就这样
2: 包着，
0: 过滤一下。
7: 对，就这样把它挤出来，
2: 这得用力。
7: 对。你看，汁水挺多，我们倒下去。
2: 对。
0: 哇，现在已经分好了，我们刚刚看到一盆的梨，
7: 对对，
0: 现在分出来了梨汁和梨渣，
7: 就分那么多，
0: 就分那么一小点儿，
7: 对对对，
2: 这没办法，我发现我口水止不住啊，
9: 不要这么好了，你可以喝一点，
2: 好好好，喝点热的，
9: 对，因为这个
2: 八个小时之后喝点热的，有没有闻到
1: 好香
2: 啊，红薯的味道，
7: 对，因为我们这个梨膏熬的，它就会飘出这种红薯的味道，让搅着梨膏熬出来也好。
1: 我觉得我现在被甜蜜包围着，
2: 是是，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
1: 对啊，
7: 每次我熬梨膏的时候，到最后我们满村子都是红薯的味道，
1: 现在是满院的香气，
7: 对对，这一个多小时中间我们要不停的搅，因为到最后了，锅上面有糖，到时候它会这个锅它会发黑，我们从早上天一明就起床，
2: 一直熬
7: 到，对，一直要熬到晚上。
2: 但这站一天也够累，站一天也够累，
7: 对对，你要不停的搅，
2: 一直搅，是，真的是琥珀的颜色。
7: 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们他都用那个筷子呀，把它拧成那个糖那个
1: 糖人儿，
7: 对对，他都那样吃。
2: 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麦芽糖，
7: 对对，
2: 尝尝味道吧，迫不及待。好甜好甜，
1: 感觉比蜜还甜，而且我好像还吃到了一点点红枣的味道，
2: 它带点水果的果酸，其实红薯的香跟红枣的香有一点点接近，就那一种味道。
1: 我们把边吃干净吧。哇，天哪，
2: 这是浪费。这味道确实很别致啊，
1: 对，
2: 清甜。这道菜里不只用了梨膏，还有当餐的酥梨，把红烧肉跟酥梨炖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1: 哇，这个梨好软糯，
2: 它的甜跟刚刚我们品尝红烧肉的甜又不一样，它这个甜更清香一点，
1: 对，
2: 因为刚刚红烧肉里头那个味道是来自梨膏，梨膏也可以当作糖色来用，就是它可以上色，而且它的半透明琥珀色跟它用的梨膏用的梨是有关系，新鲜的梨放到里头一起烧煮，所以梨的香味特别好。吃完梨膏红烧肉再来这个正好解腻，这个菜太神奇了，
1: 这道菜特别清新啊，
2: 味道的层次很清楚，
1: 是，
2: 就是你如果吃荷兰豆它是脆，但当你吃到梨的时候，除了脆之外呢，它外层是咸，里头是甜，对不对？这个味道很棒，非常有意思。好不好吃啊？比较考量的是厨师的创意跟厨师对食材的理解。经常一个非常平淡的食材或一个非常普通的做法，只要它材料选得对，火候掌握得好，它都出色。这是砀山，砀山是酥梨的产地，而且是著名产地，所以我觉得这几道菜其实是砀山的厨师对当地物产的一种致敬嘛。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蜜语记》。
4: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 看，小金盾，
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畜牧大省，养殖产业规模大，饲料粮消耗总量高。在优特计划优质草畜专项的持续支持下，全省正加快推进豆粕减量替代行动，推动养殖业全链条节粮降本增效。8月4号，在商丘天元饲料有限公司的智能化中控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根据订单需求动态调整不同品类饲料的配方参数，精准匹配不同生长阶段畜禽的营养需求。
1: 我们用复扎米去替代这个豆粕质量，原来这个豆粕使用量是18%，现在降低到8%。在不改变这个饲料营养的基础上，我们这个饲料成本每吨还降低了60到80块钱。
0: 依托河南优特计划项目支撑，省农科院的技术团队跳出传统高蛋白采购营养的思路，把过去被低估的粮油加工产生的各类杂粕、麸皮、农作物秸秆等资源重新整合加工处理，通过精准的营养配比，变成了替代豆粕的优质饲料原料。
2: 通过添加合成氨基酸来适度降低日粮的一个蛋白水平。那么目前我们主要就是就地取材，同时搭配这种微生态制剂、酶制剂，还有这种功能性肽制剂，一起使用来提高这个饲料利用率，来满足动物的一个营养需要。
0: 针对生猪、家禽、肉养不同产业的饲喂特性，科研团队量身定制了差异化的养殖管理方案，推广分阶段、分群精准饲喂技术，搭配智能化饲喂设备动态调整不同生长阶段的饲料配方，真正让养殖户既能省下饲料成本，又不影响畜禽生产性能。目前，这套技术已经在全省多地示范推广。
3: 我们将通过产研用协同推广机制，把低成本、易落地、见效快的养殖技术，精准地送达养殖户手中，促进畜牧养殖业节粮、降本、提质、绿色协同发展。
0: 连续持续高温，涉施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安阳华县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面对面指导农户科学降温、安全度夏，全力守牢群众。蔡兰子。在华县高平镇东流乡寨村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为大棚蔬菜进行物理降温和病虫害防治。
4: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棚里头能高温达到40多度，专家上门来指导，叫我们及时上下风口拉开，高温时间喷水降温，还给我们讲解了防病虫害的技巧，心里头踏实多了。
0: 应对持续高温，当地农业部门快速行动，百余名农技人员分包乡镇，深入全县各设施大棚，把防暑降温良方送到田间地头。
5: 高温天气下，设施农业的管理关键在于控温、保湿、防病，指导农户科学使用降温设备，调整水肥管理策略。
0: 针对夏季复杂多变的高温及强对流天气，农技专家给出系统防范建议：设施蔬菜可安装遮阳网、排风扇、水帘等降温设备，棚体喷湿遮光剂或泥浆遮蔽强光，

0: 陆地蔬菜可使用遮阳网喷灌降温，种植品种应选择耐热抗旱抗病品种，追肥注重氮磷钾配合施用，浇水选择早上10点前或下午5点后，遇大风强降雨天气及时加固设施棚体疏通沟渠，降雨严重地块抓紧抢收改种抗热短季蔬菜，确保夏季蔬菜稳产保供。这几天三门峡灵宝市多次遭遇极端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村庄电力通讯短时中断，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1: 这里是三门峡灵宝市朱阳镇的严家坨村，8月4号上午受上游强降雨影响，它旁边的溪河河水蔓延过来，把我们脚下的县道的道路冲毁。目前当地调集了7台挖掘机、4台装载机，正在对这里进行抢修。
2: 今天晚上12点之前，恢复这个便道的通行，小车能够通行。
3: 强对流天气带来短时暴雨、冰雹、大风叠加，朱阳镇多个行政村电力通讯短时中断，当地第一时间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按预案向重点村派驻乡镇干部提前转移群众。
4: 早上5点多，我们就要走户排查，专业共转移15户37人。
3: 险情发生后，灵宝市迅速集结全市各单位抢险队员490人次，调集139台次大型设备抢修水毁道路。目前供电、通讯等正在紧急抢修。
1: 我们出动了60多个人，在分布在6个区域进行抢修，预计今天晚上都能送上电。
0: 为切实解除职工后顾之忧，焦作孟州市总工会推出暑期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市总工会携手10家优质培训机构，开设篮球、书法、美术、舞蹈、音乐等特色课程，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托管服务。今年共招收300名职工子女，覆盖一线产业工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多个群体。
5: 这个暑假给他报了这个爱心托管班，小朋友作息也规律了，也知道早早起床锻炼身体了。
0: 8月3号，周口市总工会暑期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本次托管班以创新特色升旗仪式为开篇，融合红色教育、经典诵读与非遗展演，以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厚植家国情怀，开启暑期特色托管之旅。
6: 把十种一零红色教育文化传承贯穿书籍托管全过程，不断丰富特色育人活动，将暖心惠民的托管工程打造为青少年施政育人优质阵地。
0: 本次托管班共托管职工子女120名，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占比超过50%。
7: 不愧的托管班，不仅解决了我们家长的后顾之忧，还免去了孩子的托管费，提供免费的午餐，把孩子送到这里，作为家长我非常的放心。
0: 8月4号至5号，玉出彩玉起来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主场展演在洛阳重渡沟举办。活动以文脉传玉韵、山水换新生为主题，设置山水情、民族韵、国潮风3大篇章。舞台设计分散于瀑布、花海、栈道之间，通过沉浸式、行进式演出，打造一步换景、处处是戏的全天候文旅体验。
8: 本来是想着看山水，没想到这里的演出完全超出预期，有豫剧、有武术、有歌舞、有魔术等很多，孩子们玩得很开心，感觉河南的文旅真的是越来越好。
0: 本次活动整合咱村有戏、城市音乐会等省级群众文化品牌优秀节目，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走进景区，带动餐饮、民宿、文创消费，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
9: 我们这次活动把非精品和国潮演绎搬到景区，这也是全省公共文化活动和旅游消费的一次深度融合，既能领略美丽的山水，又能感受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3: 近日，南阳邓州市启动夏季夜市专场招聘会，以创新招聘形式让就业服务走进群众生活。招聘现场人气高涨，100余家参展企业覆盖制造业、商贸服务、餐饮文旅、物流家政等多个行业，释放大量优质岗位， 重点服务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及灵活就业人群。
6: 通过这个夜间这个招聘这个专场，趁着天气也凉快，所以说选择一个合适自己、合适本地的一个岗位。
8: 夜间招聘人流量大，受众更广，切实帮助企业缓解用工缺口。
3: 本次招聘会由邓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全程免费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服务，降低劳资双方对接成本，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将招聘活动从日间延伸至夜间，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双向诉求。下一步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不断摘优就业服务举措，稳就业、保用工。
0: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西峡县丁河镇欣赏成片稻田与白露嬉戏相映成趣的自然生态画卷。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别来了。
14: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一中他绝不是八号细胞，我也不信他是八号细胞。你不在的这一段时间里，真的太难了。那你觉得八号细胞会是谁？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
1: 记得这张照片吗？
0: 这不是那次遗渊行动，我们要营救的中西太郎吗？
1: 照片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中西太郎。

我被捕以后被关在90号地牢里，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有日本宪兵来给一个死刑犯送吃食，那是平常日本宪兵根本不去的地方。那个死刑犯整理好衣服，突然就唱起了国际歌。

0: 你认识我吗？同志，千万不要放弃，要不然东兴日本就会战败的。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会大摇大摆的从这里走出去。
1: 同志，大佬，日本帝国正义！
2: 我们要救的那个叫中西太郎的日本共产党员，根本就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3: 这照片有问题。
2: 那晚行动中了埋伏之后，我就怀疑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我复盘了所有细节，过滤了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唯独漏掉了照片这一件。直到我遇到了中西太郎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次行动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谁给的这张照片？谁就是八号细胞。
1: 是谁给的你这张照片？
2: 朱振武。
4: 小军霞被共产党给劫走了，
5: 谁？小军霞没死。我以为那天除了顾以忠，全都牺牲了。你留着他干嘛？
4: 他架不是有点钱吗？想着留他换点钱，这会儿还想搞钱。
5: 顾以忠联手你们外面的人，到九少的地牢把他给劫走的。
4: 搞了个里应外合，
5: 小军霞被救出来，他跟老鹰一碰头，就会怀疑到我。
4: 你是说，这张照片是胡志平交给你的？
5: 没错，就是这张照片，我记得非常清楚。
4: 我要从他们那里撤退。
5: 撤退之前，你要把新四军的联络点告诉我。
1: 我不会。你想让太太知道你就是八号细胞吗？给我点时间。我没时间了。叛徒是胡志平。必须立刻斩断跟他的一切联络。
2: 江苏省委领导紧急从苏州过境，一切活动都是由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胡志平就是八号细胞，那么我被救出来的事，周志飞很快就会通知到他。口气挑枪，领导会危险的。
6: 他们何时过境，住哪儿，从哪儿出关入关，我们一概不知，也联络不上省委领导。
2: 必须马上找到他，组成，我现在马上紧急联络交通员。
7: 雨中，雨中。

0: 进。
1: 区长，特派员到了。
0: 季专员，半年没见了，一路上可好？请坐，请坐。哎呀，
2: 重庆飞桂林，桂林飞香港，再答应轮到上海，足足折腾了半个多月，干久了内勤，季某这老腰快是顶不住了。
1: 区长，你们聊，我去给特派员安排午膳。
2: 沈副区长留下，一起听徐先生的口信。这是临行前徐先生专门交代的。行平，一飞二兄抬见。二位携人马复苏逾三个月，第千里倾听未闻捷音，何故？蒋先生伯先，吾党先驱，雷系敌营有日，三令勿惜牺牲营救，依然人迹。

0: 缥缈，周逆之非，本我局先进，甘负汪逆。汝等担保他心向光明，地亦修书相托，由石沉大海。若却不为吾党所用，须严厉制裁之。新平一向勇猛胜男儿，为何一入姑苏竟胆小如鼠人耳？帝恩曾上。
1: 哎，新平，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新平有负可君先生所托，不配有座。
0: 哎呀，严重了，坐坐。欧区长素为局里同志们敬仰，哎，可是我听说前些天军医院里又折了某个弟兄。
3: 特派员询问，亦非不敢隐瞒。
2: 九十号看管严密，江苏区会再定计划救出蒋先生。
0: 新平，救人和杀人两件事不办成一件，我看在可君先生那边是交代不过去的啊。这次周之飞，你们可有什么新的计划？
3: 正在研究策略。
0: 欧区长早有良计，但已丧失。
2: 特派员，何出此言啊？
0: 传闻欧区长之前一直藏身在周公馆，此事可当真？
2: 当真。
4: 这不是沈副区长报告给我的，季某呢其实前天已抵苏州啊，托一些老关系打听到的。周之飞一贯讲的处处不为外人所知，那么这个周公馆的具体位置，我想欧区长你应该还记得吧。请欧区长写下周公馆的具体位置，以请行动组的弟兄执行制裁任务。

0: 山塘街民生下二号。
1: 一致的。
2: 特派员咋有地址啊？
1: 哎呀，警统那边转过来的情报，我怕有误，特请欧区长复核一下。
2: 费心了。
0: 沈副区长，那就麻烦你给行动组的弟兄们下命令吧。

0: 老韩，山塘街民生巷2号，行动。周志飞的汽车是防弹的吧？
1: 两组都配备有穿甲弹，专打防弹汽车。哦，咱们仨就在这里，静候佳音。<笑>老板，用车吗？
2: 小妹说六哥想见你们，很着急。哎，
3: 老板，来。
2: 哪位？是我，找到特派员的住处了。
3: 要不让小李跟你过去？来不及了，我自己先探一下。若彤。
2: 谢老板。是谁？是我。老总。玉冲。六哥呢？跟我来。六哥。玉冲。六哥。
4: 行了行了，把你这个世界建筑大师给逼成这样了，
2: 啊！
1: 给我，
2: 有可见效了，扮相挺好的，职业白去工作着了。

0: 怎么样？你扛得住吗？
1: 还行。对了，我给你备了几粒黄艾，消炎最有效了，赶紧给六哥服下。嗯。哎，慢点。一中，这段日子。
0: 你受委屈了，而这一刻，受什么苦我都愿意。我还在这儿呢，你俩别太罗曼蒂克。六哥，我以为阴阳两隔了，这没成想。
2: 还有机会再见到你，怎么可能？我还没参加你跟我九妹的婚礼呢，还没听你叫我大舅哥呢。哎，
3: 行啊，六哥，你快坐下，身上还都是伤呢。哎，
0: 老黄。

0: 我急着向剑姬，就是想正式把霍希宝弑人。胡志平，你有没有证据？
1: 我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能确定的是，把霍希宝就是他。
0: 有情况？
2: 没有。
0: 啊，慧中不是一直抱怨买不着奶粉吗？我给孩子搞了一罐，只可惜啊，是冬阳货。
1: 太好了。
0: 这可真是救了急了，为了奶粉的事儿啊，慧中愁的天天睡不着觉。老周，谢谢你，快坐快坐。这都是应该的。慧中为了买药，把自己的钱都捐上了。
1: 这奶粉哪儿搞来的？商场完全断货。
0: 黑市上。你放心。
1: 多谢啊。
0: 你中午要是没事的话，在我这儿兑付点电饭。好啊，那我就不客气。怎么没见慧中在家呀？他一早上出去接奶粉去了。
1: 好啊，
0: 确实有日子没见君生了，还真挺想的。
1: 哎，冲好了就给他喝。这天天啊，米糊糊藕粉，营养不够。
0: 肖若彤最近有消息了吗？
1: 肖若彤同志啊，最近组织纪律性比较差，很多情况也不跟我汇报。老毛病了，对他一定要加强批评教育。
0: 是。 我帮你。

克莱尔同志，现在有个情况，据内部可靠消息，90号的特务已经获悉江苏省委领导要从苏州过境的情报。

0: 小家伙好像醒了，正好给他吃奶。
1: 现在胡志平叛变了，我姐肯定有危险。若彤，你能联系上我姐吗？
2: 周正武已经去他们的住所打探消息了。
3: 省委领导最近过境苏州，他们的行程是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他狗急跳墙了，省委领导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4: 哎，金山，没事啊。
0: 奶奶，喝奶了，有奶喝了。朱伯伯，你送奶粉来了。

0: 周希伯，果然是你！萧俊霞坏的事儿，顾慧忠和你一伙的，
1: 没有，我太太没有出卖组织，真的，他没有背叛组织，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对不起组织，他没有叛变，
0: 这和我的判断是一样的。跟我回去。 把省委领导的行踪全部告诉我们，我跟你走。

0: 三个小时了，
1: 他一个人去的，
0: 他又打电话回来，但他担心人多，胡志平起疑心，
1: 他只是笨的莽撞。你知道胡志平的住处吗？
0: 知道，他电话里说了。
1: 是不是尹家帮附近？
0: 你怎么知道？
2: 师兄，他去太久了，我担心有什么变数，你跟九妹去看看。
0: 怎么回事啊？大老远就听见军生在哭。
3: 紧急情况，赶紧走。
0: 去哪儿？为什么？
3: 别问了，拿箱子，快。
0: 那我去收一下东西。
3: 不用了，电台在这儿，其他就不要了，这里太暴露了，赶紧转移。看什么呢？快走啊！看什么？快走啊！快走。

知道了。报告区长，特派员，老韩说行动顺利，一手攻者二队队员李鲁申、周逆被一枪击毙。

0: 稍等。
1: 局长，特派员的意思是不是你电文向重庆报告这一胜利喜讯，也替立功的同志请赏？
2: 周逆角侠异于常人，他的死讯要找其他消息源来证实。
1: 明白。

0: 我们家苏生被林道友威胁，您赶紧回去通知张曼，九少有行动，我和九少，咱们分头行动。
1: 好，好，我把郎中带走。
0: 不疼，不疼，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你看着我，看着我，嫁给我好吗？我会让义庄的人来收敛他。

0: 杭州，你先住下，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去哪儿？
0: 我一会儿给你解释。平，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
1: 你早上见什么人？现在又着急见什么人？我们为什么突然转移了？
0: 你是记者，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徐生醒了，记得给他喝奶。
1: 哪来的奶粉？

0: 站长，嫂子受惊了哈，咱们先到后边宿舍休息一下，弟妹已经在烧热水了，还烧了几个菜。
1: 谢谢新振兄啊！哎呀，
0: 客气了，站长。大敌当前，咱们是一个阵营的。走吧，
1: 你先到后面去，我说好。
0: 嗯，走走，嫂子，来。
2: 好臭啊！啊，
0: 这边。
3: 什么情况？
4: 老孙，查到了，是中统的人干的。那个枪手很有可能就藏在夫子庙旁边的德云子旅行社里。我已经放了两组人，张队长已经派人把山堂围住了，随时搜查。还有。镇江钉子里传来密报，说重庆那里派的特派员姓纪，
1: 纪洪博，以前玄子的秘书，别让这家伙跑了，
4: 要不今晚我们就
1: 不先等等，到时候给他们一网打尽。
4: 好的，老师，

0: 哎，有什么事？
1: 是我。
0: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1: 听着，我要50000法币，不是储蓄券。
0: 现在就要。50000块钱，这不是小数目啊！
2: 有个重要情报，值这个价。
0: 说。
2: 中共江苏省委的三位领导现在就在苏州，
1: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领头的，
2: 联络部刘部长
0: 30000。你别讹我啊！
2: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1: 只有我知道他们住哪儿。这情报你不要，我直接
2: 找你们的副站长黄新斋。
1: 别，
0: 成交。
1: 你给我点时间啊。
2: 给你1个小时。我现在就去土地庙等你，过时不候。

0: 张队长，有紧急任务啊。哥，跟上。
1: 去哪儿了？这么着急？
2: 紧急任务。
1: 什么任务？
2: 知道啊，全员出动，连监狱的看守都派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3: 高富奶奶。
2: 快说，说是去抓中共的高级领导，九生弄22号。可别说是我跟你说的，我先去了，哥。
0: 来了。

0: 喂，一中营到社。
1: 喂，
2: 王昭昭到。没来呢。
1: 陆征。
2: 等会儿，陆彤，一中电话。马上。给我。
1: 九十二出动了，省委领导有危险，九申楼二十二号。我记住地址了。
2: 赶紧收起来，
1: 我马上去通知他们。六哥，我现在得出去一趟。 陆征，照顾好我哥，谢谢。
2: 哎，不是，你干嘛去了？这么多人。

0: 箱子里拿的是什么？
1: 你怎么了，慧庄？我是平啊，你糊涂了。
0: 是，我是糊涂。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江苏省委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
0: 还骗我？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你再动一下，我就开枪了。
1: 你冷静一下，慧忠，先把枪放下来，我慢慢给你解释。
0: 别解释，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我只问你一句话，八号细胞是不是你？
1: 是。

0: 经暴露了，
1: 找错人了。
0: 92号的特务马上就到，我是新四军苏州办事处的，我的直接领导是老鹰。来不及了，
2: 停了。科长，
0: 王科长，
1: 这位是何队长。这些都是我们地工科的同志们，实话跟你说吧，根本就没有什么省委领导过境，这一切都是林主任和省委共同设的一个局，目的就是为了逼着8号细胞露面。
3: 关华，你到那快看看。
4: 好，

在一月二行动之前，我接受省委刘部长的任务，要营救一名共产国际的日工委员中西太郎，非常重要。时间紧，任务重，我必须要尽快。 向老鹰发出任务指令。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我回家，我发现周志飞在我们家中。看看谁快，坐下。 吃情报是吧？我也吃过，我不是为这个来的。为了隐藏任务，我把中西太郎的照片给吃了。我想，即便我被捕了，组织会尽快调整营救方案。只要我咬死了，什么都不说，营救中西太郎。

0: 我们就还有一线希望，可谁知周志飞早有准备啊！苏州特工站站长周志飞，
1: 你个叛徒！既然你认识我，那流程就会快速一点。这张照片。 是今天下午你太太在我家拍的，这张照片是今天下午你太太在我家拍的。我们刚刚冲洗出来，来看这边，看这边。旁边那位太太是谁？季雨清，我太太。没有我的许可，你太太离开不了我家。卑鄙！既然太太们都可以做朋友了。 那咱们这些先生也交个朋友。你帮我个小忙，我放你太太回来。
0: 他拿你还有孩子威胁我。

0: 怀孕，还是应该买些好的。这是三等品，回头我送你一极品的大枣吧。帮我一个小忙，不为自己，也为你太太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1: 如果我不帮他们做事的话，他立刻就会杀了你。回冲，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而牺牲了你的生命。
2: 我叫胡志平，江苏宝山县人，现自愿加入苏州九十号特工站，代号八号细胞。
1: 我背叛了当初的誓言，成了可耻的叛徒。周世飞还威胁我说，一旦我反水，就把我叛党的海底唱片公之于众。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

0: 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2: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当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现在打听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零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5箱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5箱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本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鲜鲜5箱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5箱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零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帮他们做事的话，他立刻就会杀了你。蛔虫，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而牺牲了你的生命。
1: 我叫胡志平，江苏宝山县人，现自愿加入苏州九十号特工站，代号八号细胞。
0: 我背叛了当初的誓言，成了可耻的叛徒。周世飞还威胁我说，一旦我反水，就把我叛党的海底唱片公之于众。我销毁了中西太郎的照片，为了配合周志飞继续完成任务，我只能伪造一张照片交给老鹰。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我知道行动小组会有去无回，可我回不了头了。
2: 口口声声说一切都是为了我。

0: 那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弟弟？我没有，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出事以后，你们所有人都在怀疑老鹰，我想借这个机会，让老鹰顶这个雷，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洗脱嫌疑了。可谁能想到？
1: 顾雨中他突然搅和进来，
2: 争这么多得请我吃饭吗？哎呀，一顿饭的事儿。
3: 哎，兄弟，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钟点身材，短头发，有个虎牙的？
1: 见过没有？虎牙的？哎，你见过她说这是什么？
3: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
1: 您再仔细想想，下午3点钟左右出的门，手里应该抱着个孩子。
3: 实在记不住了。
1: 哎，我见过。
0: 下午3点左右，我在这儿拦他们。他在哪下的车？来，都给你。哦，慢着，慢着，慢。你会眼睁睁的看着周志飞把我杀了而不救我吗？真的会说？我一直想挣脱周志飞这个魔鬼。

0: 从我17岁认识你开始，你便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始终都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形。上课的钟声还未收住余音，你便穿着长衣黑衫走上了讲台，手肘上、裤子上，就连鞋子上都有补丁。你讲课的时候总是喜欢跳来跳去，学生们私下都笑你说来了个乞丐老师，但很快大家都喜欢上了你。还有你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你的教育和启发下，我逐渐了解了党，了解到组织。是你告诉我什么是信仰，什么是革命。我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跟你私奔。这么多年来，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因为我所有的爱和信仰都是你给我的。可现在你却告诉我，你早已背叛了这一切，早已背叛了党，还有对我许下的诺言。胡志平，你还是人吗？
1: 我1927年大革命最低谷的时候，我加入了共产党。这14年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组织的事儿。
0: 还没有，
1: 就这一次，就一二行动这一回，我就犯了这一回错。为了革命，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所有。我为什么要为我的一次错误而受一辈子的折磨？现在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一切都还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走
0: 走去哪儿？

0: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向组织自首。
1: 因为我死了太多人了，组织不会放过我的。徽宗，听我的，没有错。现在我们走，带着军生一起走，远走高飞去香港，不会有任何事情。徽宗，我知道你听进去了。
0: 别过来，
1: 你听我说完，我们走。
0: 你别过来，胡志平，你别过来。
1: 你不会开枪，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不会开枪的。把枪放下，
0: 放手。
1: 你把枪放下，你听我说。把枪放下，你听我

0: 就到这里了。哎，谢谢啊，谢谢，不用找了。
1: 魏总。

0: 吴志平，我最后问你一次，江苏省委那几个领导，老鹰，还有新四军的联络点在哪里？告诉我，以后我们就两清。我什么都不会说，我什么情报都不会提供给你了。吴志平。 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1: 他还活着，我要救活他，他还有呼吸。

小五爷呀，忽然一阵无情旁打得鸳鸯。

0: 我是易中啊，姐，你醒醒，易中来了，姐，
1: 我没有办法。
0: 姐，有没有人？我家去医院。

0: 姐，你醒醒，姐姐！
1: 我是谁？为了谁？背对着背，当理想与现实针锋相对，伤痕累累，
0: 不要冷笑我，
1: 满身疲惫。是迷途，是绝望，是夜的黑，寻找着。

0: 这样，出大事了！又出什么大事了？京城太君回来了，
1: 不是下个月回来吗？站里出了这么多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在能行吗？这件事情在90号，谁能脱得了干系？
0: 当然，从我之下，所有相关领导全天候待命审查，监狱长已经抓起来了，等着你发落。
1: 是送军事法庭还是直接毙了？
0: 老陆也是我们站里的元老了。
2: 我看你们俩之前的关系挺好啊，
0: 是。那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情？站长，这一点还是差你。哎，站长，龟公子最近来信没有？
2: 怎么了？在那边没在挨打吧？
0: 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哎呀， 了。

0: 这是李家的孩子，真可爱。
1: 老李，我们去朝阳附近查看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从目前的情况看，朝阳并没有暴露。
0: 来，先喝点水。
2: 哎，谢谢。
1: 奇怪了，胡志平杀了周正武，出卖了江苏省委的领导，怎么单单就没有暴露车行呢？
0: 喂，阿草，顾志平就是办好细胞，他已经被打死了。我知道了，那慧中姐知道了吗？
3: 我姐没了。怎么会啊？
0: 一中，你还好吗？
2: 告诉刘哥，你们都要小心。
0: 好，你。

0: 而且牺牲前都没有告诉我孩子的名字。你会做梅花糕吗？会，小时候我妈教过我。我觉得她最喜欢吃梅花糕了。
1: 麻烦你帮我做一点，豆沙馅的，他最喜欢吃。

0: 周志飞没死，还好啊，没有发请功电文给徐先生，否则闹大笑话了。
1: 哎，蒋伯先被转移到何处？可有新消息？90号这两天没有什么动静吗？
2: 线报同时还说，自从周志飞住进90号，就没出过门。
0: 虽然这回没杀成人，但是也算是震慑到程志飞了啊。
1: 畏首畏尾，不是他的风格，说不定他正围捕我们呢。

0: 人抓到了没有？啊，老四，打死了两个，要不是门口的得过劳，旅行社的人都能抓回来。
1: 这什么呀？啊，账簿。你好好看看，上面有没有会计的名章还有地址？徐恩曾和戴笠都喜欢把中统和军统当做是私业，一离一毫进出都会记在本上。民国29年的时候，76号破获上海军统站。 抓获他们区长陈公树靠的就是个账目，你要想立功的话，抓住他们的会计。
2: 是，老师。
1: 兄弟们，用你们的枪和拳头，告诉外面的人，告诉中统的人，我们90号，他们是惹不起。
3: 张武兄弟，好走。
4: 胡忠杰，好走。

0: 记得老周跟我说他是江西的，但是是江西哪里的也不知道，就知道他叫周振武，根本没有办法通知到他的家人。
1: 周振武都不一定是他的真名。早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这批人啊，为了防止老家的亲属被国民党打击报复，在参军的时候通常用一个假名，只保留姓氏。
0: 除了我们，根本都不会有其他人记得他们，连埋在哪里都不知道。
1: 方志敏先生说过，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那样真纯入迷。周振武可能无名，但这个可爱的中国的所有人会记得他们，我们所有爱国的人，
0: 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

0: 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一中，他的父亲还有姐姐接连去世。
1: 他常年良多呀，等我联系上组织，我们带他回根据地吧。旧时候太压抑了，重压之下，我怕他做出不理智的事。好了，不哭了。

0: 不管家，还蘑菇呢？少爷呢？还没有起来。哦，
1: 是奇怪，平素这个点他早起了。少爷让我回来，帮着料理惠大小姐的后事。
2: 少爷，少爷。

0: 方向上。
1: 我一早就跟踪你过来了。
2: 顾雨中，冷静，不要冲动。我爸死了，我姐现在也没了，都是周志飞害的。此仇不报，此料不出。雨中可为人子弟，
1: 你这一枪毙了他，只是报了你的私仇。你可知道，真正导致令尊令姐牺牲的是谁？是日本人，是侵略者。抗战爆发以来，每天都有无数的中国人因侵略而牺牲，国不平则家难啊！
0: 我现在就是要为民除害，为苏州40万子民除掉这个汉奸。
1: 雨中，你还没明白，如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纪，
0: 正道何在？我问你，正道何在？
1: 对，正道何在？
0: 小小得志，正义蒙尘。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当然不，周志飞是三姓家奴，叛国叛党的汉奸，就应该接受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姿态。
3: 你现在贸然杀死周志飞，你会暴露，这太不值当。
0: 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姿态，
1: 对，这才是正道所在。
2: 李忠，
1: 把你的枪收起来，击毙周志飞只是图一时之快，
3: 即使杀死周志飞，还会有其他汉奸冒出来，我们不如利用他和靳腾的矛盾，为你在90号的潜伏做掩护。
2: 进入90号只是为了刺伤清白，如今真相大白了，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3: 你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要不是你提供的那些线索，何顺江、周振武他们怎么可能搞到这么多的药品？那些药品对于战场上新四军的战士们来说有多重要啊！要不是因为你在90号，肖军霞怎么可能获救呢？这都是你的功劳，这就是你在90号的意义啊！
1: 雨中，我知道你很孤独，这次组织派我回来，就是要尽快启用你的身份，配合我们在苏沪地区的工作。平江路那边有一个照相馆叫荣光，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今后你可以去那个联络点和我单线联系。我现在正式成为你的上线了，请你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坐，来看看我们的姑苏城。 阳光中的姑苏城，多么壮美！我们的家园多么美啊！李仲，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可以带给你力量，引领你走出无尽的黑暗。

0: 魏忠杰牺牲，还有胡志平18号的事情，刘哥已经写了详细的报告，我由交通员送到那边的市政治部地工科。一中总算昭雪了。
1: 为了这一天，我付出太多了。我爸没了，现在我姐也没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0: 你还有我呢。
1: 如同，你还记得战前咱们俩经常在这儿，那时候心里充满着希望。希望是什么呢？是美好的愿景，是崇高的理想，还是那黑暗里的烛火？那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告诉自己要充满希望，要坚持下去。可现实总是一次次的把我那烛火给熄灭了。我现在一个人在夜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把那烛火给点燃了。
0: 一中，还会有希望的，会有的。组织已经同意你跟我们一起回根据地了，六哥已经在安排了，等安排好了，很快我们就能走了。怎么了？
1: 有些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没事，那就不说。你不要再皱着眉头了，好不好？

0: 受疼。你说咱们俩什么时候才能像这样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在一起呢？
1: 我觉得快了。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建昌太君等得不耐烦了，让我跑出来跟你说，看看你在哪。
1: 你快点儿！
2: 我下班了。
0: 你上，干特务的了？下班了我就。
2: 哎呀，阁下，我刚才啊，正准备休息，华副站长说你有紧急事务，怎么了？你跟太太搬到站里的宿舍来住的是吧？
1: 是的。
0: 重庆方面穷凶极恶，一直在安顺州吗？
3: 是姓欧的区长指示的？
0: 那我不清楚，我也在查。我已经指挥苏州宪兵队、苏州八大路门和三大水门，已经严加管制进出人员。重庆那边的人不会进来的。
1: 谢谢，太君威武大大的。
0: 我不在的这几天。
3: 据实话出了问题，太君也没出多大的事儿，就是地牢炸了个大窟窿，
4: 逃了一个在押的公堂。
3: 哦，你这个人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
4: 太君，我对您的忠心是大大的。
0: 你们看看这个，海军，照片上这人是谁啊？你不认得？周继飞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川津遥远，中央委员，张伯贤。哦。据说以前入京后，被76号惹祸，山海宪兵队找特工总部要人，你一推三不知。
1: 据可靠情报，抢救在苏州，关在我们90号。啊，
3: 出这么大的事儿，太君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那肯定是周站长知道，周站长你肯定知道。
2: 我怎么会知道？你是站长？
0: 我已经询问过陆监狱长，
2: 周志飞，
0: 什么时候收押的奖？他现在在哪里？
2: 报告阁下。 我最近经手的案子里面，我对这个人我没有印象。我们的陆监狱长呢，他平时的工作呀，认真仔细。这个监狱呢，也是连续2年被评为特工总部的模范监狱。其实很简单，我们把录入记录调出来看一眼，那就一目了然了。
0: 监狱长跟你说的一模一样，难道你们对过口供？
2: 我不知道。
3: 哦，哎，你真不知道，说实话。哎呀，太君，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夜里面，我看见张继平他们押着一个人进了地牢，但是太君不是照片上这个人，会不会是情报有的地方不太准确？
0: 滚出去！嗨，令公子又接来了家书。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为大日本帝国培养军事干部，正在京都留学堂招收少年学员。
2: 我已经推荐了令公子。哎呀，犬子啊，从小就体弱多病，他应该是特别不适合做军事人才的，还请阁下再考虑考虑。
0: 简伯轩。

0: 啊，少爷回来了，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1: 没事，来，让舅舅抱抱。
2: 哎呦，哎呦，
1: 今天挺好的吧？
0: 好，吃得好，睡得好，幸亏玉妈奶水足，君生吃的可饱了。
3: 怎么没看见海默啊？
0: 啊，下午就去风月书场，没回来。冠城，这个点应该回来了。
4: 哎，哎，君生，哎呦，真乖。
5: 我妈，来，我抱。
4: 好。
6: 哎，你家门口停了辆车，上车以后听司机吩咐，否则你就见不到海默了。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懂吗？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启智慧，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幻想一夜暴富，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惠泽古城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历史上曾是东川府所在地。古城不大，但城中会馆林立，寺庙众多。据说明清时期，惠泽有会馆、寺庙、祠堂108处，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和大多数商业化古城不同，惠泽几乎没有被开发的痕迹，老式的砖瓦房、土坯墙随处可见。行走期间，可以感受到小城的安宁，也能体味到它的乡土气息。古城似乎还沉睡在上世纪的梦中，没有醒来。不是人们不愿意进步，惠泽新城早已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镇。只是为了尽可能留下这些曾经的记忆，人们才没舍得把古城拆掉。

0: 古城的街巷虽然有些陈旧，但却体现出古朴与厚重。小巷狭窄悠长，连缀着星罗棋布的民居，仿佛信步走进一条街巷，就会翻动一页页历史的时光，随处踩动一块石板，就会触动一个久远的故事。会泽的历史发展与铜息息相关，和当地人说起铜文化，每个人都会讲出几个关于铜的传奇故事。
1: 会泽产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在河南安阳阴西武丁墓里面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它的原材料锗锭就来自于中国古代铜矿开采规模最大的一个矿区，准确的说就是古东川今天的会泽县。因此啊，我们产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
0: 滇蜀之间富产五金，东川为最。早在3000多年前，会泽就已经开发利用滇铜。鼎盛时期，会泽铜产量占全国的70%，是中国西南的铸币中心。雍正皇帝以汇聚百川、泽润天下之意赐名会泽，昭示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是这座古城千年繁盛的根基。在会泽最有名的一枚铜钱叫做嘉靖通宝，如今它已经成为古城的标志。无论是广场上的雕塑，还是沿街的装饰，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的原型是城中珍藏的一枚世界上最大最重的古钱。据记载，明嘉靖34年，朝廷在会泽首次设立铸钱局，为纪念开颅，人们铸造出这枚巨大的铜钱。它直径58厘米，厚3.7厘米，重量达到惊人的41.7公斤，是普通铜钱重量的1万倍左右。
2: 当时为什么会铸造这样一个钱币？
1: 它是东川府宝云铸钱局开颅铸币了，那么工匠要纪念这一个事情，因此呢，他就铸造了这个大钱币。因为它是钱王，所以会泽就被称为钱王之乡了。这个大钱币铸造出来以后，就一直作为铸钱局的镇局之宝，悬挂在铸钱局的大门上，希望财富啊万年长久不断。
0: 这枚嘉靖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会泽铜业辉煌历史的见证。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就有先民开采矿脉、冶炼青铜器。此后数千年中，会泽山间的大小矿场始终俯垂不断，炉火不息。因铜而兴、因财而聚的会泽，吸引着来自赣、浙、桂、川、黔等地的富商大贾和民夫工匠。这座深山里的小城开始人声鼎沸，车马川流。到了明清时期，会泽铜产量达到全国1半以上。清雍正12年，宝云铸钱局成立，成为仅次于京城中央铸钱局的中国第二大铸钱局。一时间，会泽发展至鼎盛，城中设炉78座，年铸币44万串，炉头匠役1500人，有着一山宝气中千古，四野炉烟绕万年的壮观景象。堆积如山的铜钱推动着城市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推高着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欲望。今年83岁的卞伯泽常年从事铸钱局文化研究，了解到许多铜钱背后的故事。
3: 就是在会泽的这个铸币局，就是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朔当小工。
0: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宝云铸钱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也曾过着衣食无余的生活。 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疗所需的昂贵药材让这个家庭陷入了绝境。儿子王锁为了给老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一个户主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3: 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
2: 所以这种假钱是躲不过这种老师傅的眼睛的
3: 啊，这个肯定的，因为他在宝应酒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他就是这样讲。
0: 看着被金钱冲昏了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心安理得。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户主和工匠们都被处以了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了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这个关于铜钱的故事在古城流传至今。漫长的岁月中，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古城人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3: 最后呢，就惠泽人对金钱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耗材，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要赚点小钱来，哎，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啊，要想啊当个大汉大赚呢，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0: 不义之财切莫取。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让这座钱王之乡少了许多算计，多了几分情谊。也由此吸引了更多人前来此地淘金。清朝时，十省八府在此设立办铜机构。当年，富甲一方的商人们为修会馆，豪掷千金，为惠泽留下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建筑。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年的江西会馆，又名万寿宫，是古城中保存最完好的会馆建筑。馆内戏台最具特色，前檐三重，后檐五重，面阔三间，屋顶四十二支巧手一角与戏楼台下四十二根落地柱相对应，台檐上层为神龛，供奉福禄寿三星。直到今天，这座戏台上依然演奏着传统的动京音乐，乐团的成员既有退休的老人，也有年轻的教师，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都能免费观看表演。有空的时候，杨怀义都会来这里听听曲，逛一逛。对江西会馆，杨怀义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他的先祖杨远庆就是从江西迁居惠泽的。
4: 最主要的是铜，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个为了谋生而来。
0: 清雍正年间，杨远庆听闻惠泽一带铜业兴旺，决定来这里谋生，不料却在半路遭遇劫匪，身上的行李和盘缠被抢走。杨远庆一路忍饥挨饿，到达惠泽后便投靠到江西会馆暂宿。为保障同乡利益不受损失，江西会馆的总理决定召集五府公议。五府公议 原本是江西省南昌府、临江府、吉安府、瑞州府、赣州府五府首市之间的内部协商会议，后来逐渐演变成各省会馆总理之间的会议。
4: 五府工议呢，实际上呢，就是会馆和会馆之间的一种联系，一起的来评判，就像咱们的司法机构调解相应的问题。
2: 但它是民间的，
4: 民间的，民间的，而且的话不收费用的。
0: 历史上，会泽的会馆不仅是各省在当地采办铜矿的办事处，也是商会性质的组织机构。大家开门做生意，有竞争就会有矛盾，有合作就需要谈判协作。因此，广纳百家之言，汇聚各方之志的五府工议，就成为各省商人们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2: 那那个时候，您的先祖被抢了之后，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呢？
4: 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口音？一下子落实到是一帮贵州籍的人在搞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找到咱们的储钱会馆的，双方商议了以后呢，还是物归原主了。
0: 会馆的出面，让杨远庆感到可亲可依，于是他决定留在会泽，以采矿为生。有了积蓄之后，他在古城里娶妻生子。直到今天，杨家的后人都在这里生活。
4: 大家在一块，说着家乡话，唱着家乡戏，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会馆与会馆的之间的，能够很融洽的处理一些具体的事情，才是我们的老先人能够留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0: 同乡会馆是异乡人的栖身之地，是遇到困难时的护佑之所。在会馆的守护下，不同地方的人因情而留，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每逢节日，无论祖籍何处，街坊邻里都会轮流做东，相邀聚一聚。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
5: 是湖广会馆，
6: 东湖东北的，
7: 在家里边呢，南墙北调的，和老妈讲话呢是东北话，对北方话，和老爹讲话呢是云南话，
8: 一向不同音，一个巷子里他的是不是都是天南地北的人汇聚在一起的？
0: 大家围坐一桌，尽享美食，说的是不同的方言，交织的是共同的情感。
9: 纯真清香的酒，日代表我们的心。
0: 作为一座移民汇聚的城市，今天的会泽依然能够感受到南北交汇的文化特色。
10: 那吃的饭了。
0: 在古城的老街上，有一家开了200多年的小吃店。店铺不大，也没有招牌，但生意却非常红火。人们来到这里，大多是为了喝一碗稀豆粉。早年间，会泽的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口味也各有差异。来自北方的商贩就根据当地的食材，把黄豆和蚕豆按比例混合。熬好后的稀豆粉色泽淡黄，粘稠绵密。古城人根据个人喜好添加辣椒油、酱油、蒜汁等佐料，还喜欢把油条拌在稀豆粉里吃。一碗汇聚百家味道的稀豆粉，既有北方的口感，又有南方的特色，包裹着古城人浓浓的家乡滋味。群山环抱中的会泽古城，静谧祥和。但在历史上，这里却是一派繁华忙碌的景象。随着铜矿开采的兴旺，山间的马帮、峡江的帆船、四方的商旅，伴随着马帮的铃声， 走向了最古老也最动听的乌蒙山交响曲。

0: 会泽境内，因以里河、金沙江、牛栏江等数水交汇，天然承担着滇铜金运的集散重任。
1: 东川国会泽，
2: 这是那个时候
1: 会泽县
2: 运铜的重
1: 任。哎，对对对，这个
3: 历史上，会泽县铜运，它跟国家粮运、盐运同等重要，是纳入官方统筹，任何集体和个人不得采办。那么在办理手续以后，继续赶着马帮向白到云南的昭通，昭通呢又到大关，大关又到盐津豆沙关石门道，从石门道呢直达泸州。到了泸州以后，泸运基本结束，水运装船起波后的大船，
0: 船队继而顺长江直达扬州，再转运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全程总长10000余里，会泽也被冠以万里金运第一城的美称。会泽每年金运铜的额定数为633万斤，限定运期99天，作为万里金运的第一站，会泽在百余年的铜运过程中留下了一条清乾隆时期修建的古道，如今当地村民还在利用这条道路运送货物。过去马帮驮运是运铜的主要方式，马帮出发后不久就是一段悬崖峭壁，山道颇险，十步九折，不但拖延运输时间，还增加运输成本。途中时有马匹滚落山涧，赶马人摔伤摔亡的事情。一天意外再次发生，又有人因为运铜坠入悬崖。听着街上传来的哭声，商人刘汉鼎十分痛心，他把乡亲们召集到一起，决定要拿出自己的100万两家财，修筑一条更加安全的道路。慢慢的，人群中开始有人响应，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愿意加入进来。在悬崖峭壁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开凿出一条通道，谈何容易？今天崎岖蜿蜒的山路上依然留有一段长28米、宽4.6米的隧道，它依山环绕，孔洞相连，在悬崖峭壁间时进时出，人们每次经过都会不由感叹当时先人们开路的艰辛。
3: 那个时候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工具简陋原始，是吧，就是靠一锤一战，可以说就是凭着一腔热忱啊，这个不畏艰险的来开这个这条道路。像这个比较大的那些岩石，比较大的岩石木材堆在上面，是烧燃火烧，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岩石它就受热，跟上膨胀后呢，把那这个又用这个泥哗的泼上去，那个岩石马上它就震
2: 裂开了，
3: 裂开了啊，最后呢人工就来撬。
0: 石匠们在路边搭起临时的草房，像壁虎一样在石壁上移动，遇到河流阻断又架起桥梁，叮叮当当的开凿声和激昂高亢的号子声响彻四年，一条长约200里的铜运山道修筑完成，相比原先的道路缩短了20余里，成为滇铜金运的捷径。此后往来的客商每每见到石匠们栖身的草房，都会心生感激，取名石匠房栈道。会泽先民汇聚着百家之意，让这条绝壁终变通途。他们驮走了铜矿、钱币，也驮来了一夜星

百叶望的繁华。那时的古城，街道两旁开启了各类店铺，富商巨贾、矿工匠人络绎于道，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造就出大批铜匠艺人，由此诞生出一种精美的手工技艺——班铜。一件精美的班铜作

0: 的斑桐是或着高原的阳光锻打出来的。张维是张氏斑桐第13代传人，他带着徒弟进山寻找制作斑桐的铜料。
1: 哎，小刀，望一下这个，这一块就是了吧？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铜草了，就是这个石头经过风化以水浸湿之后，把里面的这个铜元素把它浸出来，然后再在这个上面会长一些植物在上面。这个就是
0: 在绵延千里的矿脉上，铜草好寻，材料却是难找。只有超过90%含量的天然生铜才能用来制作斑铜。
2: 是不是这孔雀？
0: 半天的时间，他们找到十几块铜料，已经非常难得。回到店里，张伟就开始忙活起来。锻造好的铜器加入特制的化学药水，静置一段时间，就能呈现出晶莹剔透的斑花。
1: 会出现那种花，这个色彩还算可以啊。其实了嘛，这个斑铜它是妙在有斑，贵在厚厚，但是这个工序是我们13代人智慧的结晶，所以以后我们这个任重道远，要把这项工艺给它传承下去。
0: 这项凝聚着无数前人智慧的古老技艺，在他们的手中一代代传承着。这一锤锤敲打迸发出的清脆之音，叩响了悠长岁月里的铜商传奇，也印刻着这座古城中熠熠生辉的日子。今天的会泽，人们守着古城里的旧时光和老手艺，也拥抱着新时代和新发展。在古城的东面，一座新城拔地而起。在这里居住的既有土生土长的古城人，也有很多新市民。2019年年底，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会泽周边陆续有8万多人从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搬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安置房。虽然生活方便了许多，但初来乍到，总有很多地方需要熟悉和适应。2020年的春节，是吕国伟在新家迎来的第一个新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年味稍稍有点淡，但在吕国伟的心里，这个春节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3: 今年的1月份我们就搬进来了，那段时间刚好逗着那个疫情期间嘛，所以说是你看我们搬进来，很多老百姓也给我们送了，你看这是洋芋这个是干辣椒蜂蜜给我们送了很多。
0: 疫情期间，会泽人担心新邻居购买东西不方便，纷纷把自家采买的年货匀出一部分给他们送来，一家送一点，就堆满了一厨房。有时还会敞开自家的菜园子，欢迎他们随时取用。
3: 就是我们从那里要必须要经过那里去买菜嘛，他们就会说是来我家菜地里面，你看有菜的品种有多，你们自己摘一点，你们去买菜不方便，你们都可以过来摘，
4: 就不要钱，就是
3: 不要钱，就感觉挺暖心的。
0: 会泽人的情谊点点滴滴汇聚起来，温暖着这些新移民。原本打算继续出去打工的吕国伟决定留在古城，他和伙伴们商量开办一间加工电子配件的车间，当地政府知道后又免费给他们提供了700平米的厂房，古城人也纷纷跑来帮忙。
3: 他们有的路过的时候看见我们，知道我们这里要组建一个车间嘛，就说会来跟我们打扫卫生呐、然后因为没有热水啊，怎么他们会用那个水瓶，打这一壶来，然后把自家家里面那个玻璃杯拿几个过来给我们喝水。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车间很快建成。车间里的工人也从刚开始的十几人增加到了140多人。
4: 你想过将来再这样一步一步下去，未来的生活什么样子？
3: 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把这个贫困户的帽子把它摘掉， 大家一起

0: 共同的发展。
1: 悠长时光中，惠泽就像一颗巨大的磁石，它聚集着财富，也聚集着情谊，更聚集着人心。从大山深处的黔芒之乡，到乌蒙山巅的会馆之城，从滇桐京韵的首发之战，到蓬勃发展的魅力之地，这座因桐而兴的千年古城，历经岁月变迁，依旧凝聚着力量，传递着温暖，书写着下一个千年。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就会携带和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位32岁的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1: 他的对手人称擂台鬼畜雷大师，日常直播魔性又搞笑，

0: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最能打的城市河南周口，也是中国名酒宋和良业的故乡，为大家奉献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独家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暨武林风百姓擂台的第四场比赛。今天晚上啊，有18位选手呢跨越山海而来，我们周口的卫锐战队将直面魔都上海战队的强势挑战，而且呢我们的各行各业的百姓选手也将带着对于格斗的热爱站上这方擂台，希望大家拿出自己的掌声呐喊声，拿出自己的热情，为他们鼓劲儿，加油。
1: 中原厚土遇见东方潮涌，古老的武魂在南来北往的江湖里生生不息，不同的训练场，同样的汗水与专注，上海与周口两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因武而相约，这不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是精神的碰撞与文化的交融。
2: 我们上海选手常被人说精致，但今天我更想学学周口舞者的那股子浑厚劲。
3: 胜负交给规则判定，但武德永远属于所有坚守初心的人。
4: 咱们都是中国舞者，今儿擂台上是对手，明儿擂台下就是朋友。河南周口欢迎你们，
5: 我们肯定拿出真本事，不辜负这片武术热土。
1: 今夜我们以武会友，致敬彼此的热爱。
6: 喝宋和好酒，争全场第一。
0: 我们第一场比赛呢，我们将首先来欢迎远道而来的魔都上海的一位选手，今年19岁，身高是1.71米，当前的战绩是2胜1负，他来自上海星武创新搏击俱乐部，我们欢迎李志刚。

好的，接下来我们周口魏瑞战队的战将就要登场了。这位来自周口魏瑞战队的后起之秀啊，当前的战绩3胜1负，这种战绩的背后呢，可以说藏着我们周口少年的热血和冲劲。今年21岁的这位选手，身高是1米75，当前的战绩3胜1负1平。我们掌声欢迎徐湘伟。

这呢也是两个战队之间的揭幕战，所以说呢，希望两位运动员啊放下包袱，认真的来打好自己的每一拳。我们来欢迎场裁宋峰，比赛现在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由宋和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河南周口。两支战队呢分别是周口卫锐战队和魔都上海战队，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抗。我们来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蓝方运动员是来自上海战队的李志刚，年龄是19岁，身高171，臂展173，目前他的战绩是2胜1负。红方运动员是来自周口卫锐战队的徐翔威，21岁的年龄，175的身高，臂展也是175，目前职业战绩3胜1负1平。我们看这两位57这个级别的小将啊，能否为自己的战队拿下一分？
1: 看过了，
2: 主动，主动，哎，你知道吗？不要随意暂停啊！不要，不要，他也记下毒啊！
3: 动作慢，哎呀，停停停，
0: 哎，有一个顶膝还一个，哎，啊，要推开，
1: 好，加油啊！
2: 点点点，
1: 先走，
2: 罗汉，你洗停，他有反应啊！
0: 哎，漂亮，
3: 对，好嘞。
0: 小将一上场啊，气势还是比较足的。今天蓝方上海战队的边角是朱斌教练，而红方周口卫锐战队我们看到了金甲战神杨明，好，给一个卡夫，哦，接怼之后这个红方这个发力还是挺好的，继续击腹，漂亮，互换，哎，红方这个徐翔威小将接腿之后的一次发力非常的好，对我们的规则了解的还是比较透的。一个跳膝，红方还了一个顶膝，哎，要专注于比赛，
1: 注意力集中，
0: 要专注比赛，专注比赛，
4: 不要楼道，
2: 不要楼道了，
1: 现场，现场，现场动作，顺杆出来，
0: 好，这一回合还有10秒。好，给一个卡夫，还一个。第一回合，两位小将上来进入竞技状态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看局间的休息之后，双方的边角教练能给他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战术指令？

0: 准备，开。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城市对抗赛到现在已经是第一赛段的最后两支战队了，分别是周口威瑞战队和上海战队。前面已经晋级到下一赛段的分别是郑州队、焦作队和深圳队。哇，互换。还有这一波狂轰乱炸，还是比较提气势。

0: 好，继续击负。目前来看，红方徐翔威，也就是周口威瑞战队的这名小将，攻势比较的猛，打得也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持续的给击负，好，有效果，一个独苗，连续的左右开弓，几个击负拳，为自己拿到了一个独苗。好，没有问题，继续到比赛。这样的话，蓝方上海战队的李志刚，哇，结束比赛了，结束比赛了。啊，祝贺周口威瑞战队拿下了一分。
1: 在刚才的这场比赛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来最终一起来关注最终的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12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好的，两支战队75公斤及这个级别的对抗，其实这两位运动员啊，红方霹雳火杨震和蓝方的季龙腾，是升级别作战，在前两年的比赛当中，两位都打的是70公斤级这个级别。在武林风的赛场上，两位可以说是也有着多场的比赛经验了，尤其是季龙腾。季龙腾在武林风数字赛，70公斤级还参加过 C 组的四人战，但是当时很遗憾哈，输给了俄罗斯的运动员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他是曾经在国家泰拳队训练，2019年拿到过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周口威绿战队的霹雳火杨震也是一位能打硬仗的运动员，参加过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当时也是70公斤级，打到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是输给了严雪豪。看今天到75这个级别，两位会有怎么样的表现？比赛就是看谁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比较快，因为两位在比赛经验上还都是比较丰富的。目前来看，红方的杨震，攻势比较猛烈，也比较主动。但是季龙腾这边也是冷静的在应对，两个人都是在近距离的拼拳加腿。在身体数据上，季龙腾比杨震高了5公分，他是181的身高，杨震176，臂展差不多，季龙腾的臂展182，杨震的臂展是180。然后现在季龙腾这边按照他边角的指令，慢慢的把距离拉了一些，但是一旦近身之后，两个人拼的还是比较的激烈的。
1: 哎，落到先走，下边
2: 上下
1: 这
2: 么走，
1: 下边底下有。
0: 好，继续找时机。
1: 先抢。
0: 哎，躲得不错。
1: 放防呀，落到。

0: 提前出动作，来放松，来提前走，今天就顶
1: 了。来来来，不说
0: 顶了，
1: 有拳赢，
0: 你是再推荐
2: 来个底西，
0: 打完拳就顶。
1: 来来来来，
0: 压住再先走，
1: 你是你是，看着看着看着啊，
0: 哎，
1: 下上下上，
0: 好了。
2: 这回合，能看得出来，两位响卫各自的战队拿下一分，所以一上来在中近距离的这个拼杀比较的激烈，谁都不愿意把这个距离拉开，就看局间，双方战队的边角会给各位制定什么样的战术，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二回合两位的表现。
3: 武林风

0: 迈分。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是周口卫瑞战队的杨震，蓝方是上海战队的季龙腾。好，给一个卡夫，还一个。顶膝。
2: 他又干女了。走走走，牵手两个，牵手两个。
1: 给一个卡夫。
2: 大柱哥起下面。大柱哥起下面，再拉上面。
3: 拉完了，顶一下。
2: 往下穿插着做。
3: 往外推。对。
1: 双手的固定是规则不允许的，允许单手固定袭击。杨震还是要往前逼近，
3: 别等他，直接扫，
2: 哎，下面
3: 往外直接扫，哎，
1: 扫扫，
3: 走，哎，
2: 下面，
3: 哎，
2: 下
3: 面，哎，
2: 下面，
3: 哎，
2: 下
3: 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
1: 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下面，哎，
3: 下面，哎，下面，
1: 季龙腾是想把距离拉开，但是杨震这边还是追得比较紧。
2: 下面小锤，
3: 先走，
2: 疼了，你看到了？
1: 要用扫腿来控制一下距离。顶膝，
3: 先走，龙腾，
2: 脚力猛，
3: 走，来，先走，再来，还有，谁？
1: 对，拉开就扫。
3: 先扫他，先走。
1: 一个高扫，还有一个卡夫，
3: 走吧，加拳，走，走的，加住，
1: 不给，
3: 加住拳行，拳放松点，顶行，
2: 哎，
3: 扫扫腿，
2: 走，打上面，打下面，
3: 哎，走，他撤腿，哎，
4: 那又是一步，哪里
3: 远？
2: 漂亮，
3: 加住，走，哎，好嘞，
2: 我先两个，
3: 走，好，拳最好。对，压制住他啊，先走。对，漂亮。
4: 压制
3: 住了。对，走。对，压制住了啊，先走。有放有，跑完就走。对，
1: 哇，一个高扫。
2: 我先去啊，
3: 兴奋点，龙哥。走。对，对，对
1: 啊。击腹。
3: 对，对。
1: 杨震这边还是追得比较紧，粘得比较厉害。
3: 还有啊。
1: 继续推开，推开，推都推不开。哎呦天哪！顶膝，对，硬推不行，继续动作对对手加以克制。还一个扫踢，又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回合。

0: 好，就是城市对抗赛第一赛段的最后两支战队了哈，是周口威热战队和上海战队来争夺进入到四强的最后一个席位。已经进入到下一赛段的是郑州战队、焦作战队和深圳战队。这场比赛75公斤级的对抗，这是武林三擂台上的两位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了，杨震和纪龙腾。打得比较激烈的一场比赛，杨震这边依然选择了往前压，点击。杨震这斗志真可以，无论你用袭击还是硬推，你就推不出去网，一定要粘紧了进攻击腹。
1: 出来就双停，准备好牵手控杆走。
0: 吉隆通这边一定要把距离拉一拉，用扫腿扫踢来控制一下距离，因为杨震这边的确是压得比较紧，而想办法出来给顶膝互给。杨震不得不说今天是打得比较黏，对，用扫踢中扫高扫去控制距离，还是要出来。
1: 哇，
0: 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他可能也觉得是和杨震可以有的一拼，但是边角给的指令是还是要把他推开，推开走出来，距离控制好，对，扫腿控制。哇，这个顶膝，红方杨震还是持续不断的逼近，然后金龙龙这边无论是用扫腿还是顶膝还是互换的拳法都无法打退杨震，给击腹，再次被挤到了围城角。
1: 出来以后再扫两腿，对，别上了，停，对，再来，走，
0: 好，还有10秒。

的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7-30，蓝方胜。

0: 32岁的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1: 他的对手人称擂台鬼畜雷大师，日常直播魔性又搞笑，
2: 不敌风火轮。
0: 雷大师雷谦登场。那刚才呢，比赛进行了两场了哈，现在大比分打成了1-1平。上来就这么焦灼啊！我们来关注第三场的比赛。第三场我们进入到60公斤级的对抗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上海战队。上海战队派出的这位战将呢，今年26岁，身高是1.70米。2024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60公斤级的亚军获得者，当前的战绩是12胜2负，4次 KO， 彰显了过硬的实力。我们欢迎上海战队。

好，我们即将登场的周口战队的这位战将呢，也是有着显赫的战绩，曾经荣获了 ISK 中国区的冠军。今年24岁，身高也是1.70米，当前的战绩是20胜5负，5次 KO 对手。其实呢，这个战绩当中有不少是在中国和外国的这样一个运动员中外对抗赛当中书写的，相当有经验啊。我们欢迎蒋荣龙。

0: 好，双方战队的第三场较量，我们有请场裁徐春柳。比赛现在开始。
1: 头上不要手机，
2: 来吗？
1: 一击直中一次发力 ，OK。好，正常程序。
2: 来，双方注意听手令。
1: 不要用头撞，不要肘击，
2: 操作不
1: 够一分啊！好，正常程序。来，操作不够一分。好。

0: 和两个战队的60公斤级的一场比赛，红方运动员蒋荣龙赛前超重了，被扣掉了一分。两位年轻的运动员的战绩还是非常的亮眼的，红方
1: 标了炮，
0: 标了爆，红方蒋荣龙20胜5负5次 KO 对手的战绩，蓝方上海战队的郝继龙12胜2负4次 KO 对手，从过往的战绩来看的话，两位的 KO 率还是不错的，看这场比赛怎么打。红方超重先被扣掉了一分，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为自己把失掉的那一分得先找回来。
2: 转的，哎，对，漂亮，他走不到距离啊。
3: 先收进去，先收进去，不要进啊，不要进。
2: 投篮对，上篮，多多对，好了，他这腿，只要进来他就反应过来啊。
0: 红方拿的是一个反架。
2: 先投。
3: 太漂亮！
2: 好嘞，你也有技巧啊，什么玩意儿？穿这腿是吧？穿盖阳鞋。
0: 蓝方郝继龙拿到过2024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60公斤级的亚军。

0: 好，继续找距离。
1: 第一，
2: 刮红的，我还激动啊！
3: 第一的，
2: 还一点多。
3: 没事，真有效，你早上抓真有效。
2: 先走，
4: 我要等。内侧，外侧，
2: 中卫的踹直线。
0: 目前两支战队的比分是1-1，我们一共九场比赛，9局5胜，单败淘汰，获胜的战队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比赛当中。好，给地扫。郝继龙还可以打得再松一些，现在是在找距离，但是还是觉得有点紧。好，缓一缓，缓一缓，
1: 开始，
0: 继续比赛。
2: 对，对，
0: 十秒，
2: 走，对，好嘞，手拿起来，
4: 哎，漂亮，
2: 对，好嘞，多体重啊，走，
1: 停。
0: 好，两位还可以再放松一些啊。第一回合，整个可能是，刚上来还是在一个示范的地方，看时间休整之后第二回合的表现。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运动员是周口战队的蒋荣龙，蓝方是上海战队的郝继龙。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是红方蒋荣龙超重先被扣掉了一分，这样的话为这场比赛的胜利就增加了一些难度。其实在今年前面的比赛当中，他还是处于一个连胜的状态的。南方郝继龙也参加过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在2024年也是拿到了一个亚军。
1: 拿的多少遍？哎，往多少卡？这就的，这都不着，全全晃完就跑。跳也有啊，放松的，咱把盘子
2: 放松点啊，放松点，没事
3: 没事。停！
0: 好，不要搂抱。
1: 没事的，
3: 开始。
0: 南方继续往前压，红方的反击打得不错。
1: 走了，放松了，全拿起来，
4: 风向我不敢
1: 拿起来，就这边放松放松，突然启动，
4: 提，
0: 这个时候就看谁先启动。
1: 先走，对，后腿
0: 几乎同时，
1: 踹，走，踹腿，甭管了吧，
4: 哎，
3: 漂亮，
1: 放松了，压住，
3: 好的，看好的，松手。
0: 两个人都不太敢近身啊。
3: 对了，
0: 哎，这一拳给的好。
3: 对了，要搂抱。
0: 好，不要搂抱，不要搂抱。
1: 别大嫂，踹腿完了，走到距离感，然后全压腿坐，再加腿的。
4: 有机会就起
1: 来了，先走。
3: 漂亮，漂亮。
0: 这个时候就看谁先启动了。
1: 先走。
0: 蓝方郝继龙，稍微等的有点多。哎呀，红方跑很快。在距离的把控上，南方郝继龙还是要加强一些啊，要打出动作质量。对，扫踢，好，不要搂抱，分开，
3: 继续，
0: 哎，同时启动。继续找距离，找距离，哎，

0: 读了。
1: 红方是一个反架，刚刚一个后手，哎，打得很放松。
0: 对，亚军读
1: 停，手还是要拿起来啊，不可大意。

0: 好，两位也是越打越放松了。第三回合的比赛上来，荷兰方郝继龙给了对方一个小卡夫，往前走，往前走，要放松一点。换一个。从启动上来讲，红方的启动要更快一些。漂亮。好，不要裸抱。继续走，看谁先启动。都不敢轻易出，都不敢轻易，小心。哎，漂亮。红方手还是要拿起来。漂亮，
1: 拿下来，再来，压住黑路扫啊，快，黑路扫，一动就扫，前拳，手拿起来，
0: 再来一个扫踢，
1: 往左侧压，左，看准这边飞也有啊，他跳起准备啊，你也有，走，
0: 好，给一个低扫，漂亮，红方很自信，但是防守还是要做好。
1: 中扫，中扫，中了，
0: 哎，躲得不错，
1: 放松下来，放松下来，突然启动。
0: 不太敢轻易的出动作，红方更放松一些。
1: 好，
0: 一个正蹬，
1: 走，先走，不要顶脚，腿就扫就有。
0: 再来一个扫腿，
1: 再扫，继续，再来，再继续，走，十秒，他有冷动作啊，突出直接飞他，推开他。

0: 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29，二号裁判28-27，三号裁判28-28，平局，加赛一局，
1: 准备
2: 开始。
3: 好的，继续到加赛局。
1: 停。

0: 好，裁判也提示蓝方郝继龙，腿要注意高一些，因为红方拿的是一个反架，一上来进入到加赛局之后，两位尤其是蓝方啊，这个求胜的欲望也比较强。继续给还一个，给地扫，注意头要抬高，开了吗？应该没有吧，我看一下。
1: 就那种多，要他那啥，把钱给
2: 留了一点。
1: 对，
2: 我操心了。
0: 两个头撞到了一块儿。
3: 开始。
0: 看没有太大问题，好，给一个扫踢，继续。
3: 走，什么？
0: 顶膝。走，对，蹬开。这回合两位几乎都是同时的启动。好，我们看到蓝方郝继龙的。右眉毛上方确实有一个小开口，但是问题不大。
1: 推开他，硬点，金龙，动作质量，两下一推，
2: 停。对了，
3: 走，慢点，
1: 不要卡住。打平直来就得出动作，跳，
3: 停，慢，
1: 让高点。
3: 等他。
0: 确实，一个拿的是反架，起腿的时候很容易会蹭到。好，没有最多五分钟的，你看这个确实起腿稍微低了点，红方也不要着急，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多多的调整一会儿，
3: 头都抬高，开始
0: 继续比赛，对，看谁先启动抓先机，好，分开。
1: 走，
2: 停了，
1: 走，走，走，走，停了，
2: 对了，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走，走，
3: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红方起动比较快，尤其是蓝方郝继龙，扫腿之后他的反击给的比较快。好，给一个顶膝，还一个，两位运动员体能还是不错，现在已经到加赛局了，还能有这样的体能输出，哎，真的是还是不错的。好，互给。哎，好，最后十秒。转身的摆拳，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吧。两个人真的是越打越放松，一个回合比一个回合打得精彩。

两位永动机啊，打满四局了，还是使不完的劲儿。我们来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加赛局9-10，蓝方胜。那我们的城市对抗赛硝烟还未散尽，我们的百姓擂台的战火已经点燃了。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哈，是一场我们的网络主播和农民朋友的对抗。我们先来通过短片认识他们俩。

0: 他叫内蒙古北角七，网上出了名的腿王。牛棚苦练十年，佛山无影脚，尘土飞的能担烟雾弹。他边踢边喊十年我一脚，谁来都得跑，还蹦跶着唱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内蒙古北角七从小就是武林风的忠实粉丝，这次收到武林风的邀请，直接开启发疯武士，训练都比平时猛了好几倍，天天踢榴莲练脚感，干架子就差没把牛棚拆了。
1: 专业动作请勿模仿。
0: 他的对手人称擂台鬼畜雷大师，日常直播魔性又搞笑。
1: 无敌风火轮，
0: 上次和哈尔滨大哥硬刚，无敌风火轮直接给大哥整猛掀翻。
2: 啥招呼？
0: 这还没缓过劲呢，又撞上了脚踢榴莲的鬼脚七。雷大师不禁闷声自问，咋老给我派这种硬茬？难道我真是个狠角色？

0: 的鬼畜无敌手。两鬼相遇，看谁更有杀气。
1: 争第一和红宋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播出。好，我们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刚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万物皆可踢，看到过他踢榴莲、踢扳手、踢椰子、踢牛腿。他一会儿出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注意了，千万别被他踢中了哈。这被他踢中可不得了，我们现在准备好，欢迎这位32岁的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这两条腿一看就不是常人的腿哈。我们今天栏目组给他们准备了榴莲，你们想看吗？一会儿想不想看？现场踢榴莲想不想看？想吧。好，一会儿现场表演，能做吗？可以啊，没问题。好，我们来欢迎他的对手。他的对手在这个擂台上已经取得了两连胜。我们替身演员出身的雷大师，现在的感觉状态是越来越好了。来，准备好，欢迎他，雷大师，雷谦。

0: 好的，超人搏击雷大师和内蒙鬼脚七的这场比赛，自由搏击规则
1: 是
0: 三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今天雷大师上来比较灵动啊。
1: 对，而且他在我们这个擂台上已经是有过胜绩了啊，
0: 两连胜。
1: 对，而内蒙鬼脚七在我们短视频端看的时候，这个腿法确实就会比较的凌厉。
0: 是的，
1: 但是问题就在于貌似只有腿法，而今天在我们比赛当中他们还带了有一个起保护作用的这个护腿啊。
0: 是、
1: 漂亮。哎呦，依然是重啊。
0: 是，为了这场比赛雷大师也加强了自己腿法的硬度。
1: 对，
0: 通过看他的这个超人搏击雷大师这个账号的视频啊，能够看得到。哎，风火轮，这是他的杀手锏。
1: 是，有没有用再说啊，但是挺敢做的。
0: 对，
1: 扫地给摆拳，漂亮。
0: 今天一上来雷大师的
1: 这个
0: 拳腿功夫用的比较多。
1: 没错，他如果真能抡得起来的话，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2: 打前手，前手摆拳，看准前手，我前手不要退。
1: 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2: 哎，好，对，打前手，
1: 一扫，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拳再打。对，或者说找好距离，就是单踢腿上的这种单击啊。
0: 刚开始雷大师没有给他起腿的距离，
1: 对，
0: 雷大师先耍了一波。
1: 不要等他，
0: 明显风火轮。自己的中心
1: 给赢上。
0: 这一场比赛雷大师比前两场比赛的这个拳腿用的多了一些。
1: 是，就是感觉慢慢的会打了。这感觉很明显，又是一个扫踢。
0: 内蒙鬼脚七腿的力量感真的是足啊。
1: 没错，
0: 如果给他机会，这样踢的话，我觉得雷大师能不能吃得消还真的不一定哦。
1: 是的，两个人第一回合的比赛还是比较明显啊，因为内蒙鬼脚七还是更多的想用自己的腿法给对手带来重创，而雷大师这边，我觉得他比前两场比赛打得要更好了，就是拳跟腿之间可能出的会更有逻辑一点，虽然他这个架子也不是那么的像样啊，但是起码该什么时候出拳，该什么时候出腿，就是明显感觉到是有思考、有想法的。

0: 好，准备，开始。
1: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看看两个人要怎么去打。你看这侧踹，又是一个。
2: 内蒙古小七啊，这个还是要主动一些啊，
1: 对，
2: 腿要起得多一些，你的力气就是腿法啊。
1: 可以尝试一下拳去带个腿啊，包括他边角一直在说。
2: 李雷大师，这一波拼得比较猛，
1: 打拳。
0: 停！
2: 不要摔啊！
1: 这有点上头了，一个是摔了，这个是给了一次非常正式的警告。
2: 好，继续比赛。
1: 对，然后在移动端。
3: 不要拳，打拳。哎，不要拳，起来起来。
1: 对，周国杰还是非常想去起腿啊。

0: 对，这就是我说，雷大师比前两场比赛打得好的原因啊，就是你看他现在腿，你甭管这拳是怎么着，从上往下抡的，还是从外往里抡的，还是从里往外抡的，总之腿完了之后跟着这一拳，他能够跟上是一拳。然后刚才
1: 大摆拳，不是只要大摆拳，只要大摆拳抡起来，
0: 对，
1: 不要给内蒙独角旗起腿的机会，
0: 是，
1: 我觉得就能赢。但是内蒙独角旗这边也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0: 对，
1: 先打拳再起腿，
0: 对，又是一腿高扫，
1: 对，来一腿，
0: 对，
1: 再来一腿，
0: 又是对，找好机会给单击，漂亮，就真的能够踢到影响一路不能继续比赛也行。哎
1: 呦，一顿防守做好，防守做好，
0: 小心，要扛过这轮，小心给五秒啊，不要给背，哎呦，这一拳，雷大师行啊，这跟的确实是紧啊。第二回合的进攻端依旧打得非常的密集，正是在擂台上有点难为我们场台孙策老师了。

0: 好，第三回合。给扫踢，漂亮！前手的摆拳有啊，哦哟，漂亮！摆拳接高扫，
1: 前手摆拳打出来，
2: 雷大师，雷大师今天拳的力量还是在线的。
0: 雷大师行啊，
2: 雷大师这一次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来的。
0: 对，就是他的进攻逻辑非常好，就不管怎么着，就是。这个抡摆你不管我是怎么抡的，我先抡出去再说，就是，
2: 但他这气势的确是限制了内蒙鬼脚七的发挥了，
0: 就不中就不中吧，万一中了，蒙上一个就行。
2: 对，你看内蒙鬼脚七也有拳，
0: 只是没
2: 有，只是没有发挥出来。继续抡，
0: 给的不错，
2: 继续摆，
0: 对，漂亮。我们在百姓擂台戴的这个拳套比较厚啊，基本上都是16的或者18的，所以，这个拳抡出来之后的即视感还是不错的。
1: 全速摆拳，打起来！
0: 又是12点到6点的下砸拳，
1: 没有时间了。
0: 漂亮，还真砸上了。
1: 全摆，全速摆拳，
3: 再来！
1: 好嘞。
2: 累了，累了，
0: 还有20多秒。这雷大师一场一场的进步也是在这儿放的，
2: 对，
0: 大家也有目共睹。又是下砸拳，
1: 全手
2: 全手，好，还有
0: 10秒，漂亮。这最后40秒，内蒙鬼脚七就是周国杰，他的抡摆如果能够抡得起来啊，我觉得他的力量感还是比雷大师要更好一些。
2: 所以百姓擂台就是需要一场一场比赛的历练。
0: 没错，
2: 毕竟雷大师在我们这儿打了2场了，而且是2连胜，他在气势上，在自信心的程度上一定比内蒙鬼脚七要强一些。
0: 对，
2: 其实你看后来内蒙鬼脚七才找到感觉，他前面是不敢，就是不知道拳怎么出，老想憋他的重腿，
0: 也是有点上头了。
2: 对对。
4: 好，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哈。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比26，红方胜。

0: 有限公司总经理苗庆，有请鹿邑县成龙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成为双方送上奖杯，还有送盒美酒。雷大师已经三连胜了哈，哎，你觉得自己在擂台上的这种进步，你感觉到了吗？
1: 感觉到了。
0: 你知道吗？我刚才看到屏幕上很多的网友都在夸你呢，说雷大师体能真好。这个体能储备是来源于什么？是平时刻苦的训练吗？
1: 来源于我自己的好胜心和荣耀荣誉。
0: 刚才我发现哈，鬼脚七一直把你当榴莲踢，疼不疼？踢得疼吗？
1: 还行吧，有一点感觉。
0: 还有一点感觉。他平常是踢榴莲的，我们现场看啊，榴莲已经绑好了。我说这个榴莲味儿这么大。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第一次走上擂台啊，打成这个成绩，我感觉自己挺满意，因为自己第一次登上武林风擂台，今天给大家表演个踢榴莲啊，来，
0: 请勿模仿哈，这是专业。
1: 大力金刚腿，
0: 来，
1: 万物皆可踢，什么都能踢，绝对真真实实。
0: 来吧，准备，三二一，哇！对对对对，我们要的是这个动作，要的是这个表情。
3: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4: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3: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4: 暴雨来前勤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误，
5: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4: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6: 你怎么提前下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8: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9: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这剑怎么不递呀？
8: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9: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0: 打人了吗？
7: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10: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红色是初心，百年前点燃了新中国的火种，百年以来为国为民奋勇前进。
1: 红色是底蕴，在满是红色基因的中原热土上，每座山都有故事，每条河都有传奇。
2: 红色是脉络，一段段党史故事，一场场亲情演绎，总能让大家的心中充满的惊雷涟漪。
3: 红色是起点，百年已是风雨兼程，百年依然风华正茂，与时俱进，永远不改变红色的底色。

0: 唱支歌儿给党听，咱们洛阳打头阵。今天啊，我把各位召集到这里，就是想集思广益。
1: 你这次来咱们洛阳，你有没有啥新的感受？
0: 我发现咱洛阳不光是山美水美，而且红色旅游资源特别丰富，戏曲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所以我现在很纠结啊，到底表演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2: 这样吧，我带大家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点灵感。
0: 走。
1: 走。
0: 哇，感觉穿越到上个世纪了，有没有？这些你看，老电影的海报，还有留声机是吧？这个，
3: 这么多戏曲资料，我突然有个想法，咱们是不是也能挖掘一下咱洛阳的红色经典剧目？
1: 当年马金峰老师一曲红绡，唱红了大江南北，咱几个人弄一个红绡，
4: 那咱俩可以演个曲剧的那个掩护。
2: 这是不是需要找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啊？
0: 我给你们找了一位大咖老师，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请教他就好了。
5: 脸上太白了，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唱，别听点，再听点，视线远一点，等等等等等等，叫随步的走，要一致，配合了默契非常非常重要。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0: 好。
1: 孩子们好。
2: 奶奶好。
1: 唱支歌儿给当听。今天奶奶给你们派出红灯记，为了教你们拍好这出戏，今天奶奶带着你们到这个二七纪念塔，咱一起去看看好吧。
2: 好。劳工神社，
1: 这就是二七大罢工，我们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要永远记住他。看看前辈，李奶奶，你们通说家事的时候，脑子里一定要出现这些镜头。
3: 哎，这是红灯，红灯，红灯。
1: 你看看这个爷爷，这个眼就是一身正气，我代表的是一种正义。你现在演的李玉和，就是演的他们。在演李玉和的时候要学他。你演李奶奶的时候，你看看这个老奶奶。是怎么给他们讲革命先烈当时牺牲的这个历史的？主要想把红灯记演好，孩子都来这看看，学习学习，感受感受啊。
2: 嗯。
1: 九山。
4: 可恶！
1: 看看手不能松下来。
4: 来哪儿？说。

它喝下去。妈，用你这碗酒点滴，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0: 一朵包种，我走了。
1: 千妹，送你爹赴宴去。
0: 爹，
1: 千妹，不要哭，听起来，听奶奶说。

0: 这里就是河南信阳新县，也是我的家乡。下面我就带领大家去寻找发生在淮河岸边的红色故事。刘老师，
1: 哎，
2: 我是带着任务回来的。我知道咱西县有一个戏叫《长淮飞渡》，
1: 看正拍到来了。我们这个戏是西县海子戏，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2: 不过，咱要想演好这个戏呀，咱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了解革命历史。
3: 1947年8月25日，刘邓大军到我们西县境内。
2: 同志们，你们看他这个造型，我们要从他的造型当中运用到我们的舞台上，要有精气神。冲锋的时候也是对敌人充满了仇恨。
3: 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到了淮河岸边，当地老百姓来都支援刘邓大军渡淮。
2: 这个环境就是咱们戏里边有的。
1: 对对。
4: 我要提着灯离那个左边近一些。
1: 我要掌握的
5: 水，路要稳，
2: 来源于生活，来高于生活。一定要把所学到、参观到的内容融入到咱们的创作当中。哎，停！一定要注重我们的仪表，把自己当成那个年代。哎，对，相互照顾一点。
6: 套房，站住！
2: 站站站，踩上！站站站站，踩上！你们之间的没有矛盾冲突。哎，对。

们来自信仰西线，唱着歌儿给党听，让我们在流灯大军渡淮的故事中感受红色精神。

0: 靠滑。
1: 你看，乡亲们知道共产党要来了，推着小车为解放军送军粮来了。
0: 谢谢你们了。陶华，为了确保此重设备和机密文件的安全，我们还需要一些小船呢。
1: 嗨，附近的船只全叫敌人手中烧掉了，眼下咱大埔口村就只剩下俺爹那只小船了。我去找俺爹。
0: 好，那咱走。

0: 站住！
1: 爹，你咋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共产党要挺进大别山了，坏生也跟着回来了。
0: 爹，套话了，套话！你咋都不长记性了？自从他加入了共产党，你都死了多年没见着面呢。可怜他的家人，都被敌人杀害了。不走，不走，李光回去，李光回去。

0: 桃花，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爹怕死去你呀。爹也不傻呀，共产党的好爹是看在眼里，我记在心呐。
1: 爹

0: 前赴后继，浴血奋战，都是为了咱劳苦大众啊！
1: 桃花，坏生，爹想通了，有这样爱民如此不怕牺牲的仁义之士，带领了咱们闹革命，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啊！咱们今天就是抬，也要把李登大军抬过淮河去。
2: 好，谢谢。

0: 上们，今天我带大家来铜牌，就是想让大家伙了解一下，在我们南阳这块热土上，革命先辈们所做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秦福光，1931年在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只有24岁。黄发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只有38岁。革命根据地曾经有1.2万余名英烈，长白铜白山。
0: 这么多年轻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咱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2: 宁老师，我们也想拍一个剧目，
0: 我给你们拍平原作战这一折。
2: 到到到，切切切，境界
0: 雷雨过，再往前上，
2: 不对，重来。
0: 勇敢。哎呀。

0: 青春绽放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1: 张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大家不要惊动他们。同志们先在那里宿营，把身上的雨水应该是

0: 娘。
1: 勇敢，孩子，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0: 大娘，你好啊。
1: 好，好，好。哎，同志们嘞？
0: 哦，在那儿呢。
2: 大娘，
0: 大娘，
3: 大娘。
1: 哎呀，衣服都湿透了，到家了也不进屋。
0: 大娘，我们怕惊动你老人家呀。
1: 哎呀，勇敢，我的儿啊，看你把话说的

0: 娘，大娘。
1: 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的曲剧啊。
2: 乌源作战是从学员游击队中来的。我特别想讲一个观点，就是我党啊能够取得革命战争胜利，里面靠的是勇气加智慧。勇气不用说了，智慧从哪儿来？我们在座的各位演员腰上别的那个叫薄荷枪，没错吧？薄荷枪里面有大学问。如果你从头看平原游击队里面，会发现一个细节，双枪李向阳的这个薄荷枪里面，左手是没有准星的，右手是有准星的。为什么？没有准星的是近战瞬间拔出来防身的，有准星的呢，他拔出来之后是一个一个是
3: 远射
2: 的，就是因为你跟敌人见面的时候，你要迅速游击战争中要快速拔，你腰带容易把准星绊住，所以左手，你看当时的这个电影创作那么细，左面的薄荷枪准星是磨掉的。还有一个细节，就大家在影视里会看到薄荷枪为什么要这么打，为什么要这么打？因为薄荷枪后坐力太大，你这么打的话浪费子弹，你横着打的话是一个扇子面，所以你顺着这个枪势，你打不着这个敌人，可以打那个敌人。你从一个薄荷枪平原游击队中的细节能看出我们游击战争中的这种智慧。

0: 高大叔，我问问你，这是第几次集资了？去年和前年的集资款都干啥路了？
1: 都干啥路了？
0: 这都集资两年了，说是见血小的，连个零头也没见。
2: 把欠两年的集资款说清楚，这一次我们就是不交，不交，你们这是扰乱会堂！你们这是扰乱会堂！你好，喂，派出所吗？洋店有人闹事，你赶快过来一趟。赶快来啊！
3: 何片长，你别说是给派出所打电话，你就是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我也不怕。
0: 对，也不怕。有理走遍天下。 好，你们讲道理是不是？那咱们到乡政府去。
2: 走，
0: 走，走，走，走。哎，住手！李所长，你都看见了，这还不把咱们给抓起来？
2: 李所长。 他是片长，俺老百姓都没有说话的地方了。
4: 站住！都给我站住！咱都冷静一点，好不好啊？葛片长。

这个实际上呢，《抢来的警官》这出戏啊，就是来自于咱们公安部的一级英模，就是刘文恭的故事的改编。其实刘文恭啊，他是非常普通的一位警官，但是他又不平凡。你看一下他的事迹，他打掉三个犯罪团伙，帮助那些失足的青年，调解大量的乡村矛盾。就是实际上从全世界来讲，我们的公安干警的付出，我们的这种警民比例，我们承担的那种压力和责任，是比全世界任何警官都重的。大家知道，光是这次抗疫，我们就有49位的基层民警和辅警牺牲在这个我们的岗位上。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安定的国家，这一点它背后的定海神针，我们背后的中流砥柱，就是我们河南的，我们中国的千千万万的我们的公安民警。所以通过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向我们公安干警致敬，向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致敬。谢谢。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祝钟汉良。

0: 你是不知道，我们的组织一直在找共产党，你一直都在我身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信任我，对吗？不是不相信你，
1: 这是我们组织的原则。
0: 组织的原则和彭兄，你都比我重要吗？
1: 现在你们的处境很危险，你必须要找到你们的组织，带你们离开白城。在白城，我只认识老雅，她已经死了。
0: 在白城，你们一定有地下党。你有跟他们联系过吗？就算有，我也不会知道。彭兄，你不会告诉我的。
1: 彭兄，你为什么不告诉你？我不是共产党员，你不是共产党，
0: 让你失望了。我这个人缺点很多，洪队长、潘政委都说我没有资格，我不能入党。
2: 洪队长和潘政委是谁啊？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城外。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我来想办法吧。白天出门不方便，你暂时先待在我们家，晚上我带你去见彭兄弟。
3: 以后你就住在这儿，绝对安全。这次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和彭兄你是假夫妻，为什么还说这样的话？因为我要去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
4: 我们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我得去查鬼子的中转站。谁给你的任务？
3: 我是先锋队的队长，这个任务是我下的。你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计划？就凭你们那些人炸了中转站，能活着出来？
2: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天天看着你，我就知足了。可是你不理解我。前段时间因为林翻译的事儿，你跟我大闹，我简直是生不如死。那我想，不如我就去炸中转站，这样我死得其所吧。
1: 之间的误会已经澄清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太迟了。我不让你走，只要你活着，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哪怕你让我放弃仇恨，放了你爹，都可以。
2: 组织是有纪律的，朝令夕改，我还怎么组织他们打仗？
1: 我和你一起去。

你一起去炸鬼子的中转站。只要我们活着出来，你和我一起走。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江文山还不是他们党内的人。
1: 不要自责了，谁又能想到江文山他不是共产党呢？
0: 现在看来只能从彭秀女的身上找线索了。
1: 你一定要完成潜伏计划，

0: 红兄女被我们劫走了，
1: 我早就猜到了。她人呢？和站长在一起，站长可能已经怀疑我了。
0: 你放心，如果出现意外，我会按月给你父母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过上舒服的日子。
1: 谢谢。
0: 你去吧。
1: 是。

0: 彭秀女呢？
1: 在里面。
0: 这些都是我们抗日先锋队的成员，有一些你都见过。走。
2: 春晓，
3: 彭秀女，
2: 大山子，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3: 别怕，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外面是抗日先锋队的同志。
2: 哦，
3: 别害怕，是他救了你。
2: 春晓，谢谢你啊。
4: 不用，都是中国人。都是打鬼子的。
3: 坐。现在外面在通缉我们，咱们一时很难出城。
5: 通缉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做什么了？
4: 外面传你是共产党。
5: 明明是土匪绑票，我怎么又成共产党了？
4: 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我们才救你的。
5: 不管怎么说，都要谢谢你们救了我啊。
4: 大山子，你先出去，我要和你这个老婆商量一下你的归属问题。

0: 你真的不怕死？
1: 怕死还参加军统？
0: 那好，那你就找个机会杀了彭秀。原来姜文山这个傻小子还不是共产党。如果彭秀女死了，那么站长就只能终止他的潜伏计划。
1: 为什么要阻止站长的潜伏计划？
0: 你以为他真的是想打入共产党内部？
1: 还能为了什么？
0: 你说过他被姜文山迷得走火入魔，不然我可真没想到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和姜文山在一起。
1: 一定是这样，
0: 所以最终的可能就是他变成了真的共产党，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要阻止他。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老板对他的计划大力支持，我能有什么办法？侉子，你背叛过组织，这是你赎罪的最好机会。如果我把你的事报告给上级，那么你的家人……
1: 别说了，我该。
2: 彭秀女，咱们谈一谈吧。
3: 你想跟我谈什么呢？
2: 我知道你一直不信任我，处处防着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是共产党。
3: 是姜文山告诉你的？
2: 你冤枉他了，其实他很听你的话。

0: 这是我从警察局弄来的。
1: 白城战即将展开，摧毁日军中转站的行动，请调动周边友军支持。
0: 我们这个先锋队没有多少人，只是想为国家贡献一点点力量。我们一直在寻找党，想跟着党走。
2: 这个我决定不了，等我跟组织请示后，让姜文山联系你好吗？
0: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要跟你走。明天我要去炸鬼子的中转站了，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
2: 炸中转站？
0: 对，现在我的手上有中转站的地形图，还有特别通行证，是林翻译帮我弄到的。
2: 林翻译也是抗日先锋队的？
0: 他算半个。姜文山会跟我们一起去？
2: 他不能去。
0: 是他自己非要去的。
2: 你不是说了吗，他会听我的话的。
0: 你跟他假扮夫妻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

0: 我们来研究一下作战方案。我们不加入你的行动。
1: 我说的我们也包括你。你在白城市留不下去的，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你。白城市待不了了，我们会尽快离开的。你离得开吗？现在城门口查得很严。那我们去江边，江边有很多芦苇荡，我就不信警察连芦苇荡都会搜遍了。你跟我们一起扮成鬼子闯出去，各走各的。
0: 你不许去！
2: 中转站和扎定了。江文山，你又犯病了是不是？死掉纪律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忘了。
0: 你不管他，我们继续。这张图标有的，就是日军的驻营。从山脚到中转站，总共有5道关卡。 有红点的是雷区，要千万小心。在中转站里面，总共有37间仓库，你们看这个，这个是5号仓库，要有一级防护。仓库后面是悬崖峭壁，周围有几处暗哨。仓库的前面有一处日军军营，毫无疑问，上次的那批军火就在这个仓库里。
3: 要炸的就是这间吗？
0: 对。
2: 这间仓库不能炸，没你的事，你少管。
0: 你没看见这有个骷髅的标志吗？这说明这个仓库有特殊的东西，如果你把它炸了，你们也活不了。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是特殊武器吗？那就更要炸了。我知道怎么对付细菌武器弹，放一把火烧了就完了。在高温下，任何的细菌都会被消灭。
4: 这个你也懂吗？
0: 华子，你去弄几桶汽油，你们去订几个箱子，把汽油桶装进去，伪装成送进中转站的军火，敌人很快就会搜捕到这里。大家分头行动，越快越好。
5: 是。

0: 廖垂小简直是无所不能啊，他的武器装备比我们主力部队的还好。
1: 看着是有点夸张，不过他堂堂一个警察局长的女儿，在这白城一亩三分地里边，他有什么都不奇怪。
2: 你就一点都不怀疑他吗？
3: 他打鬼子，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2: 好了，先不说他了。你知道我们这次任务的核心是什么吗？
3: 你都没跟我说。
2: 这次任务就是针对这批细菌武器。如果五号仓库存放的真是细菌弹，我们把它销毁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就彻底破产了。
3: 那就是说我们快要完成我们最终的任务了，是吗？
2: 能不能完成任务呢？现在还不好说。其实销毁的任务啊，不该由我们执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尖刀连全军覆没了。既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廖春晓懂得销毁的方法，我们倒是可以试一试。
3: 要参与吗？
2: 当然了。
1: 太好了，这样以后你再也不会说我违反纪律了。
2: 不管廖春晓是什么人，我们这次都要齐心协力销毁这批细菌弹，但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变故。你呀，给我牢牢记住四条纪律，要学会忍耐。只要是能够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什么事儿我们都可以让步，记住了吗？

0: 把车停在路边，你可以走了。
1: 我不放心江文山跟你在一起。
0: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会伤害江文山吗？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可是你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迫害。其实你是做什么的，我早就知道了，我只是不愿意说罢了。
0: 你的确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1: 彼此彼此吧。
0: 不过这件事情你想多了，我跟江文山从小就有婚约，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江文山离不开我，我也不会离开他。
1: 这离得开离不开可由不得你啊。如果江文山知道你是国民党军统战的站长，结果会如何？
0: 你要是敢乱说话，我就一枪崩了。
1: 你是可以杀人灭口，但是江文山会替我报仇的。
2: 老爷，你没上局里去啊？
3: 我请假了，我小姐有病，我在家里陪一陪她。
2: 可是小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啊。
3: 你给报馆打个电话，就说小姐病了，这几天都不能去城外。
2: 好，我这就打。

备修。

0: 就在那儿了。
1: 没塞修。

0: 如果这样的话，你坚持住，我带你冲出去，走。
1: 小鬼子所有的仓库，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
0: 陆家，
1: 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军统站的站长。这个时候，你要保持冷静。

0: 为赶走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1: 是侉子杀死了彭修女。
0: 你说什么？
1: 我看见侉子向彭修女开枪了。
0: 不可能，你看错了。
1: 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的，我全都看见了。

0: 不可能的！你说，为什么向彭秀女开枪？
1: 你放开江威胜！你疯了！
0: 没有我的命令，侉子不可能向彭秀女开枪。
1: 你说什么？
0: 你说什么？如果有你的命令呢？我对天发誓，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我是讨厌这个女人，乃是因为你。她是个中国人，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死。

我没听你的劝告离开这个女人，是我害了你。

0: 朵松，
1: 是。

0: 我说江山，你哑巴了你啊？说话呀！你们跟谁交上火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江文山，彭科长呢？他去哪儿了？
2: 到处打听过了，没有江文山的消息。
3: 不用再查了，他已经回到了他想回的地方。
2: 潜伏计划破产了，你准备怎么向上级报告？
3: 我会如实报告的。我一个人犯的错误，我自己承担。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不是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吗？没关系，这个站长的位子我让给你。

0: 中转站被炸了，日本鬼子很快就要进行全城的搜捕。你传我的命令，让大家各自隐蔽，等候通知。还有事吗？
1: 华子的后事，你准备怎么办？
0: 按照老规矩，把抚恤金送到他家里面去。
1: 华子比较特别，应该记大过。
0: 为什么？
1: 彭秀女应该是华子杀的。
0: 你说什么？
1: 华子说，他要死，一定会先干掉姜文山和

0: 哎，下来吧，吃饭了。
1: 哎呦喂，你也哭鼻子啊？
0: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0: 我要带姜文山回根据地，交给组织处理。
1: 姜文山的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姜文山违抗彭科长撤退的命令，导致彭科长牺牲，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可是他也搞到了鬼子的重要资料啊！啊，在这立了大功的，那他也是瞒着彭科长干的。
0: 那几个还炸了鬼子的中转站，这是一项壮举，一个奇迹。
2: 潘政委，公事公，过事过，侉子是廖春晓的手下吧？
3: 彭科长上侉子杀的，那么是不是廖春晓下的命令？还有，廖春晓究竟是什么人啊？到现在为止，姜文山还处处袒护他，他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4: 要说姜文山缺乏纪律性，这我承认。可是我敢保证。
0: 他在立场上绝对没有问题。
5: 老侯，
0: 你怎么没什么感情用事啊？
5: 姜文山有没有问题，要有组织审查后才知道。我们没有权利下结论。
2: 干什么？干什么了？
5: 哎，
2: 干什么？
5: 姜文山。
2: 你还想造反呢？老头子，廖春晓不是坏人，人家三番五次帮咱们，没有他，咱们买不到药，也炸不了中转站。我希望你把事实调查清楚再说。
5: 我不知道廖春晓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
6: 我只知道彭首长他牺牲了。
2: 你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得到根据地去说清楚去？
7: 该，
0: 绑，队长，
8: 绑，
2: 绑吧，
0: 绑。

0: 他就是姜文山。姜文山，这是我们王部长。
1: 哎，怎么还绑着呀？赶快松开，部长。
0: 是。

0: 都说你姜文山天不怕地不怕，怎么今天到了我这儿连头也不敢抬了？
1: 首长，我是犯了错，可是组织交代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0: 是啊，你是立了大功，但是真正的任务你并没有完成。日本人改变了作战一号计划，细菌弹变成了毒气弹。你知道毒气弹是什么吗？这种毒气弹
2: 是以氢酸化合物为主要原料研制而成，遇热即会爆炸，一颗毒气弹所释放的毒气就足以毁掉整个白城。
1: 这么厉害？
0: 是啊。
2: 你的任务啊，就是拿到了毒气弹的最宝贵的资料，而且迫使敌人一次一次的改变计划，严重拖慢了敌人实施一号计划的步伐。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销毁这种毒气弹的方法，但至少避免了遭受日本人的蒙骗。如果要是像原定的对付细菌弹那样处理，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
1: 首长，我和彭兄女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0: 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你的问题啊，组织上已经研究过，一致认为你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所以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尖刀连。叶司令已经批准了。
1: 首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回白城。等任务完成了，组织哪怕枪毙我，我也没有怨言的。
0: 你的梦想不是要成为叶司令手下的战士吗？上一次偷袭中转站，我们的尖刀连全军覆没，现在正在重新组建中，那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啊。
1: 首长，我必须回白城替彭兄你完成任务，为他报仇啊。
0: 现在白城的情况错综复杂，你可能已经暴露了，而且没有彭俊在你身边指导，你一个人回去是很危险的。
1: 我不怕危险，我也不怕牺牲。
0: 那好，我问你，你去白城做什么？怎么做？有谁可以争取？有谁可以帮助你？你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你有没有长远的打算？姜文山同志，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靠的不是热情，不是胆量，而是一个理智的头脑。这回啊，到了正规部队，你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无组织无纪律。
1: 我没脸见叶司令。
0: 你以后呀，多杀几个鬼子，这脸面不就挣回来了？
1: 不，我一定要回白城，完成任务是对彭兄你最好的告慰。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都不能再回白城。

0: 恭喜你荣获上峰嘉奖。
1: 你的报告，
0: 你以为我会在报告中指责你吗？为了你，别说是小小的站长之位，就算是我的命位。
1: 别说了，老板指示我们要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单身前马上去华子江。

0: 人吗？
1: 嗯，是。有人吗？有人吗？
2: 你们找垮子家吧，搬走了。
0: 搬哪儿去了？
2: 听说垮子在城里做生意发大财了，把他全家全接城里享福去了。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昨天刚搬走的，来了好几个人呢。垮子懂事儿，发了财忘不了他爹妈。
3: 垮子自己来了吗？
2: 垮子没回来，他派人来的。
0: 谢谢。
1: 谢谢。

0: 少佐，少佐连夜驾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啊，没有。小天大佐听说廖小姐病了，让我代表皇军前来探视。
1: 大佐有心呐，
0: 少佐，老爷，请用茶。
1: 好，请问廖小姐得的是什么病？还是不说吧。
0: 怎么，廖局长有什么为难之处，尽管提出来，皇军一定鼎力相助。啊，
2: 麻风病。
1: 这是传染病啊！是啊，这不一直在家里吗？啊，司令部有一位藤井医生，对麻风病有一定的研究。明天我把他接过来，让他给廖小姐看看。
2: 这可是太好了！好了，我就不打扰了，明天见，有劳少佐。嗯，请。
3: 刘三，
2: 哎，老爷，快给朵儿打电话。
3: 明白了，
2: 快去。
4: 江文山同志，那好，我问你，你去白城做什么？怎么做？有谁可以争取？有谁可以帮助你？你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你有没有长远的打算？

0: 我说我的小祖宗，老家房里等你呢，你去一趟吧啊。
1: 你进来。

0: 你这几天都干什么去了？我跟江文山出去玩了。你还骗我！我早就知道你是军统的人了。
1: 既然你都知道了，问我干嘛呀？干嘛？你自己看看。我早就发现了这个东西，不想揭穿你是不想伤害你，不想捅破我们之间这层窗户纸。我给你留些脸面。
0: 是想让你自己知道知难而退，离开白城保住你这条小命。从你投靠小鬼子那天起，我就已经没有脸了。廖一清，你知道吗？每天在白城有多少人戳出你的脊梁骨，骂你是汉奸。从那天起。
2: 你已经伤害我了，
1: 你这是在跟我说谎吗？

高兴，我把姜文山接了住。你说你喜欢姜文山，我连彭秀女都当祖宗供着。我顶着日本人的压力，扛着楚枪的威胁，每天提心吊胆的走钢丝，为的是不让你受到伤害。你呢？参加了军统，为了监视我和我作对，竟把窃听器安在了我的房间。

从小到大，我连个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把你捧在手上，含在嘴里。

0: 指使垮子杀彭秀女的人是你。
1: 我不能让你和江文山、彭秀女搅和在一起。炸鬼子中转站，这是玩火，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恨小鬼子，我恨你。你为什么要去当个汉奸？为什么要投靠小鬼子？中国这么多同胞站出来去打鬼子，为什么你不能？你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漂漂亮亮的跟日本人大干一场？你为什么要把江伯伯交给小鬼子？因为你贪生怕死，因为你是民族的败类。是去打鬼子，我给中国人报仇，我给江文山的父母报仇。
1: 就你们几个烂蒜能打死几个鬼子，能报得了仇吗？
2: 至少我们战斗过吧。
3: 江文山一直在寻找垮子背后的人，原来这个人是你啊。江文山不会放过你的，
1: 是你亲爹，你连我也要杀吗？啊！我这样做是为了救你，我不能让江文山和彭秀女把你拉下水的。
2: 没有人把我拉下水，
3: 打鬼子是我自愿的，炸中转站也是我自愿的。
0: 廖一清，你只是寡子，杀了彭秀女，你不怕遭报应吗？
1: 我是寡子背后的指使人。但我没让他去杀彭秀女。
3: 你还狡辩！
1: 行了，小鬼子已经知道了，炸中转站是军统干的，邱家已经来过了，所以你的处境非常危险。
2: 我跟你说过了，你廖一清怕。我廖春晓真不怕死，
1: 但是我怕我们廖家就你这一个独苗，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0: 那你去杀楚强，
3: 你去杀小鬼子呀！伤害我的是他们，并不是江文山和郭秀女。
0: 我告诉你，这辈子我跟宁江文山了，你要是敢动他，
1: 你怎么样？
0: 我就为江文山一家谋。

0: 请您出示一下证件。
1: 老总，不认识我是谁啊？
0: 不认识。
2: 姜文山，抓起来，他是姜文山。
3: 我再问你一遍，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
1: 你再问我一百遍，我也还是去上海了。不信你派人去上海一趟。

0: 问问万大同，就凭你能跟万大同打上交道？你也太小瞧我了，干爹！我跑江湖这么多年不是白混的。再说了，做生意图的是钱，只要价格公道，万大同就要我的货。
1: 哎，你告诉我，你老婆呢？<笑>我老婆在不装啊。
2: 你还嘴硬。我把你放出去的第二天，你老婆就没影了。
1: 她没影了？第二天我去上海了，她怎么没影啊？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她是跟别的男人跑了还是怎么了？
1: 跟我装傻充愣是不是，小子？她去哪儿你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
3: 那你告诉我，彭秀女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干爹呀，我们夫妻俩投奔你第一天起，哼，你就说我们是共产党，我都懒得跟你解释了。只要你有证据，
0: 什么党，
3: 我都认。
4: 江文山，你放老实点，就凭你贩运鸦片这一条。
3: 我们就可以枪毙了你，
1: 独眼叔，这才几年光景，你就敢跟江家少爷这么说话？我和廖春晓还贩卖违禁药品，你管吗？抓吗？枪毙我！
5: 你们谁？
1: 你去哪儿？我老婆去哪儿？
6: 身份的人绑架了，要你们这帮警察干什么吃的？我老婆被绑架了，还不出去找吗？报告，
7: 进来。
6: 他交代了吗？
7: 这个家伙就是个无赖，他还管我们要老婆呢。
6: 动刑了没有？
7: 有局长您的面子，我可不管。
1: 我告诉你啊，谁的面子都不给，给我往死里打，打死算我的。
6: 其实像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拿出证据，击溃他的心理防线。我想，我应该去一趟上海，查一查他的行踪。
1: 好，你去吧。
6: 可是。
1: 万大通是青帮里大字本的前辈，在上海那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是怕……你这样，我给上海齐思营的郭营长打个电话，你去找他。
6: 是，
1: 去吧。

0: 廖小姐的症状为结核样麻风，尚处于发病早期，应该不难治愈。
1: 哦，那就麻烦藤江医生了。
0: 过去廖小姐用什么药？
1: 党参丸，吃了几天也不见好转。
0: 中药不行，试试西药，买点恩贝凡，连续用药两周，每周服药六天，停药一天。另外，对于廖小姐的生活用品要做好消毒工作，慎防传染。
1: 好的。两周能好吗？
0: 廖小姐的病情较轻，顺利的话两周可以痊愈。
1: 哦，那就谢谢藤井医生，非常感谢啊，我这就派人去买。

0: 你在我房间弄个麻风病人，我怎么住啊？
1: 住不了，一把火把他烧了，总比掉脑袋强吧。这些日子你俩都不要去了，让人看见我们父女俩都完蛋。
0: 要多久啊？
1: 两周吧。
0: 两周？
2: 那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呢。
1: 臭物质捅破了，你反而没有顾忌了是不是？
2: 你急什么呀？坐下坐坐，你坐下。我还没说什么呢。

0: 你把姜文山给放了呗？姜文山的事不用你管。
1: 我是他未婚妻，我不管谁管呀。人家有老婆，你算什么未婚妻？
0: 那现在不是没有了吗？等楚江从上海回来，证明姜文山没有说谎，他自然会没事的。
1: 那姜文山要是说谎了呢？
0: 让我也帮不了他。现在日本人不仅盯着他。
2: 还盯着我们妇女俩，所以你必须从军统出来，不能让日本人抓着我们的把柄，知道吗？你怎么就能知道军统就把我给放了？那
0: 你是我，美国、英国、法国，你自己选，去哪儿都行。
2: 好啊，姜文山去我就去。
3: 如果他没有意见，护照我给你们办。办护照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我要处理一些事情，不然军统会杀了我。我真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报告，
0: 进来。
3: 局长，我刚从上海回来，万大通说。 姜文山是八号到的上海，确实带了一批货，但是万大通并没有见他，而是让自己的手下去接的货。那个手下在上海带着姜文山花天酒地，一直到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姜文山才回来的。从时间上看，没有什么问题。所有的证人都调查过了吗？姜文山去过的所有赌场、酒店、夜总会，我都查过了。 都没有问题。
4: 对了，这些人的笔录。

那现在怎么办？我觉得只有暂时先把他放了。我会多派几个人跟着他，看看姜文山这次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0: 我老婆失踪了，我要报警。廖一清，你的事儿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完。你把彭兄弟给我找回来，把布装还给我。你是警察局长，你得负责。
1: 不许去。

0: 打你从上海回来，我就没见过你人影儿。哼，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去上海跑了趟生意。
0: 哟，发财啦！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哼，你小子太不仗义了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了，啊？你有好事的时候想起我了吗？老娘上辈子欠你的呀！

0: 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
1: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彭秀女呢？廖春晓呢？
2: 你怎么穿成这样？
3: 不穿成这样，我和我爹都要进宪兵队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一周就好了。江文山回来了。
2: 他还敢回来？
1: 这天底下还有他不敢做的事儿啊？
2: 你可要当心，江文山一直都以为指使侉子杀害彭秀女的主谋是你。
1: 侉子背后的人是我爹。
2: 你都知道了？
1: 我一直让你留意侉子，你怎么没发现啊？
2: 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侉子真的会背叛组织。其实主谋是你还是你爹，其实对于江文山来说都是一样的。
3: 所以这事儿不能让江文山知道。
2: 既然江文山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不如干掉他，一了百了。
3: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彭秀女一直不同意江文山跟我去炸中转站，但后来了，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跟我们一块儿去了。
1: 哎，你说这个彭秀女是害怕我伤害江文山吗？
2: 可能经过朝夕相处，她假戏真做，真的爱上了江文山。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3: 但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彭秀女和江文山的任务就是中转站的细菌武器。
1: 但是我们都上当了，细菌武器根本就不在中转站，那它会藏在哪儿呢？江文山这次回来的任务就是这个。
2: 你还要与江文山合作？
1: 江文山这个人聪明有头脑，也很有心机，就是缺少了一些工作经验。
3: 现在

0: 王秀女又不在了，她以后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我要是能跟她合作，是个双赢的局面。
1: 嗯，原来你早就有心取代彭秀女了。
0: 是啊，把姜文山拉拢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总比杀了他好吧？明天你去上报社，发一则寻人启事。
1: 是，
2: 这个你先藏起来，我暂时不能用了。
3: 你真的要去抢码头啊？
2: 我回白城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日本鬼子会把物资送到白城，第一站就是码头。
3: 我先声明啊，这个忙我可真帮不了。就算马老七有这个权利，他也不会因为我而把码头拱手相送啊。
2: 我只需要一小块空位，能够插足进来就够了。
3: 难，不可能。
2: 我不是不敢硬抢，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会察觉到我的真实意图。如果日本人提高警惕，这样码头也就没用了。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不如让他们以为你们黑吃黑呢。
2: 对呀，我要把这件事变成两个帮派之间的争斗。有你的。
4: 小子，你要是来做生意的，我们可以继续合作。如果你是来砸场子捣蛋的，那你可找错地方了。
5: 吴爷，我今天投靠黑龙堂，就是想和您更好的合作，把码头抢回来，把马家堂赶出白城，这样白城就全是黑龙堂的天下了。
4: 哼，好大的口气。
5: 我有干爹，你有伙计，咱俩联手还对付不了马家堂吗？
6: 对不起，我没兴趣，请便。
5: 马家堂接你的枪，杀你的人，胡爷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
4: 这个不用你操心。
5: 胡爷，一山不容二虎啊，你敢保证马五爷不会操这份心吗？马家堂、黑龙堂迟早有一战，谁先下手谁就掌握主动。
7: 别说了，松哥。
8: 江哥。
2: 胡爷，我诚心诚意来投靠黑龙堂，您要不留我，我在白城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还请胡爷三思。
7: 慢着。

0: 你能赢了我手中这把刀，我就让你当黑龙堂二当家的，否则的话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1: 吴爷，您这是难为我，我不是您的对手。
0: 连这个胆量都没有，还想入黑龙堂？
1: 吴爷，我投靠黑龙堂就是想为您效力，哪有自己人和自己人动刀的。
0: 你不配加入黑龙堂，请吧。
2: 那得罪了胡爷。
0: 刀剑无眼，你想好了再做决定。
2: 生死各安天命。
3: 弟兄们，今天我与姜文山知道，生死各。

我死在姜文身帐下，他就是黑龙党新当家的。我与胡爷使刀，一切后果自负，生死与胡爷无关。请。

0: 是。胡爷，得罪了。姓江的，算你狠，我就让你当黑龙汤二当家的，不敢。
1: 胡爷，既然你要我当黑龙堂的二当家，我一定为胡爷尽全马之劳。不过我有一个条件，码头抢过来，交给我管。
2: 我和胡爷四六分账。
1: 哼，靠打打杀杀能抢下码头，我早就动手了。马家堂的势力不比黑龙堂小，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就算我帮你。
3: 你就倒霉，来，起来，来起来起来。

起来，把手给我。

0: 文山回到了白城，但是被抓进了警察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被放了出来。
1: 哈哈，看来他这次是下定了决心，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了。
0: 是啊，部长，但是他会不会叛变啊？
1: 他这个人一腔热血，叛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不敢打包票啊。你这次去白城建交通站，会面临着比彭秀女更艰难的处境，你要先摸清江文山的底细，再决定是否与他取得联系。
0: 是。
2: 你是说那个女人会功夫还会开枪？
3: 是，如果没有她，江文山昨天就死在黑龙堂了。
4: 可是廖春晓，他应该不会功夫，也不会打枪。
3: 廖春晓不是得了麻风病，一直在家里躺着吗？
4: 嗯，如果真的是廖春晓的话，那他的麻风病就是一场骗局，这里边肯定有非常重大的隐情。
3: 廖一清欺骗黄军，这事大了。
4: 你给我找人盯着江文山，如果那个女人再出现的话，一定要把她给我抓住，就算抓不住，也要把她的面纱撕下来，看看到底是谁。
3: 是。

0: 这是我自己做的，有好多年了。那年我们一起在上海执行任务，他受了重伤，人昏昏沉沉的，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睡啊，你睡过去了就醒不来了。可是他还是睡着了，我就在他耳边吹曲子，没想到他听到我吹的曲子居然醒过来了，人也坚持住了。但是这一回我再也唤不醒他了。
1: 彭科长的血不会白流，他让我们知道了特殊武器并没有在中转站。我会接替他完成任务，摧毁日本人的一号作战计划，替他报仇雪恨的。
0: 你在哪儿落脚？
1: 我打算在码头
2: 开一个百货店。
1: 特殊武器既然没有在中转站，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还没有运到，另外就是放在了码头。
0: 日本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国人了，为了稳妥起见，你可以找姜文山。
1: 彭科长是廖春晓的手下杀的，姜文山现在和廖春晓关系暧昧，怕靠不住吧。
0: 彭秀女是廖春晓的手下打死的。
1: 对，那个人叫垮子。
0: 廖春晓是军统。
1: 确定吗？
0: 日本人分析了炸中转站那伙人的武器装备，得出了这个结论。廖春晓能独自一个人潜入小田一郎的书房，撬开保险柜，窃取秘密地图和通行证。

0: 这足以证明廖春晓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那个死掉的军统枪手说，他们的站长是一个女人。廖春晓的真实身份就是白城军统站的站长。
1: 那姜文山会不会被廖春晓拉拢投靠了军统？
0: 应该还不至于。姜文山这次回来，两个人并没有见面，
1: 估计是因为彭秀女的死，
0: 两个人彻底闹翻了。
1: 这两天我会在暗中观察姜文山，确定他没有叛变后，我再去找他。
0: 你要小心。
2: 都给我听清楚了啊！谁要是给我把那货掉到江里面，我扒了他的皮！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小心点！
4: 谢。
5: 江文山是你小子，来我码头有事儿啊？
4: 求您有点事儿。
5: 有事儿你就说。哎，
4: 我们黑龙堂啊，啊，要跟上海的万老板呢长期合作，所以想请五爷把码头让出一小块给我们，方便我们的货存放和运输。
5: 是你没说明白呢，还是我马老七听错了？
4: 你傻呀，谁敢动啊？
2: 飞行，
6: 臭小子，你想找死啊？
4: 有钱大家赚嘛，是不是？你看你们多威风，你们马家堂把持码头这么多年，我们只要一小块地方，要多少租金你随便提嘛。
5: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啊？
4: 何必动刀动枪的？我知道你做不了主，七爷，你不过就是个打杂的。
6: 你
4: 麻烦你转告五爷一声，明天这会儿我再来。得罪了。
5: 嘿，你，呸！
2: 哎呀，这狗日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啊！竟然把脑筋动到我马家堂了，还愣着干什么？搬货呀！
7: 老七啊！啊！他不是明天要到码头上去收钱吗？
5: 对，
7: 我亲自去会会他。
8: 江爷，你小心点，前面那个就是王五爷。
4: 好了，你们俩在这待着，我自己一个人去。
8: 江爷，觉得你还是留点心吧。
9: 还是我们在这儿给您助威。
4: 别假惺惺的。五爷，您就是五爷吧？
7: 你就是那位江爷了？
4: 正是晚辈。
7: 哎呀，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啊，长江后浪推前浪，
4: 不敢当。
7: 马某腿脚不太利索，不能起身相迎，恕罪，恕罪啊！
4: 您随意。
7: 江爷，请坐吧。
4: 五爷，堂堂马家堂的龙头老大，连多买一把椅子的钱都舍不得花呢。
7: 给江爷看座。
4: 谢五爷。五爷，您知道今天我来的目的了吧？
7: 幸会。

0: 幸会啊。从今往后，马某有江爷给罩着，一定会顺风顺水，吉星高照。
1: 你又说笑了。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懂吗？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江爷，您过过数吧。
1: 您把我当成打家劫舍的土匪了。
2: 土匪哪有江爷这么大的胆魄呀？
1: 您知道我要的不是这点钱。
2: 我知道，你来是为了要我的码头。江爷，你要码头是为了做买卖吧？做买卖肯定是为了挣钱。这些
1: 我得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不是要饭的，这么点大洋可打发不了我。
2: 码头对马某人来说

0: 是养家糊口的饭碗。对江爷来说呢，也就是一饭一粥。江爷怎么会为这一饭一粥要我的码头呢？
1: 没有碗哪来的一饭一粥啊？五爷，这只碗我要定了。
0: 你真想要？
1: 真想要。
0: 要定了？
1: 要定了。

0: 江爷，看在廖局长的面子上，你把这箱子钱赶快拿走，咱们俩以后还是朋友。
1: 五爷，您还是太小看我了，没两把刷子，我敢揍您的脊梁杆吗？
0: 江爷，你以为你还能找得了吗？那你能帮我怎么样啊？兄弟们，把枪都放下！江爷，你恐怕是被人当枪使。霍老大呢？他人为什么不来？今天你就是死在这儿。
1: 恐怕也没有人给你收尸吧？今天我死不了。如果我死了，也轮不到他胡胖子来给我收尸。那个人会把你们马家堂闹得鸡犬不宁，信不信？
0: 江爷。 咱们俩之间无冤无仇，就不要再打口水仗。码头，我可以分一块给你，不过必须要有一个人点头。你有胆量跟我去见见这个人吗？
1: 人都来了，还怕再见一面？前辈，请带路。
0: 请。
1: 江爷留步，我们可是有话在先的。请。马五爷，我江文山谁都可以见，这个主我不想见。你什么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咱们明天码头上见。
0: 哎呀，马五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海涵，海涵。
2: 廖局长，久违了。马五爷，多日不见，近日可安好啊？
0: 廖局长，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他满满一箱子大洋了。可是他还是不满意，非要我的码头。廖局长，你不是不知道，对马家堂来说，这码头，他是我的命，他这是要我的命啊！
2: 以后你不用看我面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当初。 因为他爹这件事情，他对我恨之入骨。回到白城以后，他三番五次的来自杀我，幸亏我命大，才没有死在他手上。

0: 外，春晓和他有婚约，春晓也喜欢他。现在他娶了别的女人，从此断送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点情分。不是春晓拦着，我早对他动手了。
1: 果真如此。
0: 我说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不能把春晓牵扯进去。
1: 梁局长，我明白了。

0: 秋野上佐，这个黑龙堂指使姜文山来抢码头这个事儿，我知道了。皇军对你们这些年的工作深感满意，码头永远是你们的，不管是谁来抢，皇军都不会坐视不理。
1: 谢谢，谢谢秋野上佐。你们是码头上的第一道防线，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给敌人任何的可乘之机。
0: 秋野先生，你放心，我的明白，明白。这货装货呢？

0: 这点小事都办不了，还有脸回来呢？啊？
1: 那个女人是谁呀？
0: 问你爸呢？
2: 姜文山，叫她翠花。
0: 翠花？大哥，这白城什么时候又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啊？
1: 只要不是廖局长的女儿廖春晓就好。老齐啊，
0: 哎，
1: 廖局长说了，千万不能把他的女儿廖春晓牵连进来，记住了吗？
0: 哎，记住了，记住了。都听清楚了吧？
3: 清楚，清楚。
0: 滚，滚，滚，滚！慢走。
2: 翠花，
0: 当时姜文山就是这么叫的。
1: 为什么叫翠花呢？
0: 那得问翠花他爹。

0: 翠花，
1: 大山子从小就鬼。
2: 呀，
0: 这个姑娘已经痊愈了。
2: 一会儿呢，你开我的车把她送出城，完了再给她一笔钱。你告诉她，如果她泄露了，我杀他们全家。
3: 放心吧，局长，我想她不会泄露的。您帮她治好了麻风病，她感激您还来不及呢，她不会说。
2: 嗯，去吧。
4: 是。
1: 小姐，明天就自由了。好。

0: 是马家堂的人，除了他还有谁啊？那你准备怎么办？没有退路就见招拆招。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羌码头？你有什么任务？没有任务，我是逃出来的。逃出来的？
1: 我害死了彭秀女，组织上怀疑我，不跑会被枪毙的。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只好投奔黑龙堂，要不然我在白城根本站不住脚。可是不打下码头，黑龙堂也不好混。对不起。
0: 是我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是我真的没有指使侉子去杀彭秀女，你知道吗？直到你们不是夫妻，我高兴都来不及，我杀他干什么？最好是这样，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等你找到那个人了，你会怎么办？不管是谁。
1: 都要替彭秀女报仇，不要报仇，也不要去抢码头，我们离开白城，好吗？你怎么想的？
0: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不行，组织要枪毙你，你现在是他们的敌人，不走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1: 我乐意。我姜文山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姜文山不能承受不白之冤，我要证明我自己。

0: 说吧，我能帮你什么？不用。你知道吗？现在在白城，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能帮助你的只有我一个。没用的，大小姐。日本人都说了，黑龙堂不能再打码头的主意。有日本人的撑腰，就算你爹亲自出面，马老五也不会买账的。那就只能放弃了。我在想。 怎么样离间日本人和马老五的关系，让日本人不再信任马老五？等我的伤好了，我要去货场看看，把日本人的重要货物弄一箱出来，日本人就会怪罪到马老五头上。等你的伤好了。 我跟你一块去。你要走啊？这两天我就能自由进出了。你是怎么跟万大同攀上关系的？他帮你遮掩，花了不少力气吧？他不认识我，他认识倒刺。倒刺。
1: 万大通以前做过庸差，那回我师父救过他的命，用的就是倒刺。走吧。湘西会战结束后，由于你的情报准确及时，我军做了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经过55昼夜的激战，日军已经全线溃退。
2: 太好了，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1: 是啊，和日本人的战争结束了，但是另一场战争也就开始了。老板命令我们要尽快消灭白城的共产党，把白城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上。如果你下不去手，姜文山。
2: 就交给我，姜文山不是共产党，但是他是在为共产党做事，他是在为他自己做事，他和共产党早就反目了。
1: 那只是表面，你不要再听信他的花言巧语了。
2: 不管怎样，姜文山都必须交给我亲自处理，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许动他。
1: 可是，这是老板的命令。
2: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容。我有办法让姜文山成为我们的人。

0: 怎么看着像日本人？干嘛都穿着便衣啊？过去看一眼，留在这儿别动。
1: 不出去。

筋状を出して貨物検察だ。命令で大切なものがあるので、厳密な検察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

阁楼要消毒，搬回去还要有一段时间，里边的东西都要翻新了，只有自然兔子灯是我的人。

0: 今天你发现什么了吗？
1: 那些日本人专门存放货物的仓库，如果里边的东西丢了，日本人会拿马五爷怎么样？
0: 会宰了他。
1: 对啊，不宰了他也不会轻饶他的，至少不会再放心把码头交给他掌管。
0: 你想事情的样子真呆。
1: 正面进不去，我们从后面绕进去。
0: 你快成长吧，日本人会傻到留个后门让你随便进出吗？天不早了，赶紧睡觉。

0: 你睡会儿吧，你去那儿坐会儿。
1: 你跟彭笑你能睡，跟暖国也能睡，就是跟我不能睡。
0: 志晓，志晓，
2: 老廖，干什么呀？我都睡了。
0: 啊，没事，在家就好，睡吧，啊。

0: 你睡不着觉，咱俩说说话呗。
1: 说什么呀？
0: 你跟彭秋女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动手动脚的？
1: 没有。
2: 不可能。
0: 你是不是想他了呀？你不会真的爱上彭秋女了吧？

0: 怎么看起来像是粮食啊？正面戒备森严，背后有水，铁丝网直接延伸到水下，可能还会设其他的障碍物。
1: 我有个办法。
2: 说。
1: 咱们弄一只一模一样的麻袋把我装进去，鬼子在隔离区外边看见这个麻袋会怎么样？
2: 这倒是个馊主意。
1: 馊主意，你想试试？
2: 没有我帮助，这事儿你还真不行。

0: 得让鬼子知道他们隔离区的货丢了，而且不能让他们检查装你的这只麻袋。
1: 那你怎么帮我？
0: 我找个麻袋，里面塞俩电话，找个人跑，让鬼子看见，让他们知道丢了麻袋又找到了，鬼子就不会检查了。
1: 那万一检查怎么办？
0: 我想办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1: 说得轻巧啊，进去以后我怎么出来啊？
0: 鬼子把你请进去的，我再让他们开车把你送出来。我没说胡话。
1: 我是鬼子祖宗啊，我长得像鬼子。
0: 我慢慢跟你说。
2: 姜文山做了黑龙堂的二当家，这两天他为了在码头上能够占一席之地，正跟马五爷闹得不可开交。
3: 黑龙堂为什么打起了码头的主意？
2: 姜文山上次去上海跟万大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他主要负责黑龙堂跟万大通之间的生意往来，估计以后会有大批的货运到上海。
3: 这些年马家堂替黄军管理码头，深得黄军的信任，货场上有很多重要的物资，黄军不打算也不允许其他人插手。
2: 那我马上去找胡老大，让他放弃这个念头。
0: 怎么样，能喘得动气吗？
4: 放心吧，憋不死的。
0: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进去以后一定按照我说的干，听见了吗？
4: 行了。

가지 오가 넘나 오이 아이고

0: 别喝了。真要是喝多了撞上秋爷你就麻烦了。
1: 我们又损失了两个兄弟。你为了姜文山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0: 鬼子把粮食放进隔离区，这事儿你相信吗？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鬼子在搞什么把戏。

0: 哪里人？
1: 好久好久好久了，太君，你也喝啊。好久好久啊，
0: 太君，香香，
2: 不要干。

0: 你还真厉害，鬼子果然把老子抬进去，又开车送出来。
1: 我损失了两位同志。
0: 小鬼子欠的迟早要血债血偿。炮弹干嘛要藏在大米里边，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别动。这不是普通的炮弹，这是一种氢类毒气弹。
0: 这是毒气弹？
1: 嗯，氢是易燃气体，遇到高温就会燃烧爆炸。幸亏鬼子上次没有放到五号仓库，不然我们上次都死在中转站了。
0: 我居然搞到毒气弹了！我居然搞到毒气弹了！快把它埋起来，这东西太重要了。
1: 小心啊！

0: 放了我，我一直待在货场，我一步我都没敢离开。我向您保证，绝对没有外人进。
1: 那为什么少了一箱货？
0: 这具体怎么少了一箱货？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
1: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找不回来东西，我要你们的脑袋！
2: 廖春晓那儿住，干嘛不找他去？
3: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我信不过来。

0: 间大批毒气弹，经初步鉴定为氢类毒气，请速派遣相关人员来白城。
1: 你们再想想，这两天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去过码头？
2: 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些天我都亲自在那把守，进去的人我都知道。
1: 五爷，
3: 处长，
1: 日本人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你们要是找不到那箱货的话，你这马家堂恐怕保不住了。
3: 哎，处长，你说白城这么大地方，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啊？
1: 姜文山最近不是一直惦记你的码头吗？我看十有八九是他干的。
3: 对对对对，我怎么把这小混混给忘了呢？说不定就是这小子干的。
1: 你们这次想过关吗？
2: 想啊，当然想了。
1: 我有个办法，照我的话做，保证你们找到那箱货。
3: 处长，请讲。哎，不行不行不行，处长，那廖春晓是廖局长的千金，我可是得罪不起廖局长，得罪不起，不行。
1: 这白城是日本人说了算，还是他廖一清说了算？
2: 那当然是皇军说了算呢。
1: 所以，你们按照我说的做，找到那箱货，日本人不光不会责罚你们，还会重重忧伤。
4: 卖烧鸡了啊！烧鸡，烧鸡，卖烧鸡了啊！
5: 老板，给我这烧鸡。
4: 哎，好，稍等啊。
6: 跟我们走一趟。
5: 你们要干什么？
6: 少废话，走。
5: 哎，

0: 人在你眼皮子底下把他给绑走了。
1: 站长不让我管。
2: 黄金虎的人怎么会抓站长？不可能是韦军，
1: 会不会是小鬼子，或者是楚强？
2: 如果真是那样，就坏了。
3: 这是什么人干的？这胆子也太大了。
4: 老王来送包的时候说是辆黑色的小车，车上的人穿的是军装。
3: 穿的军装？
2: 这是障眼法。刘队长，
3: 哟，
2: 你马上去查一下这辆车。
3: 是。
2: 春晓从小就不吃烧鸡，他买烧鸡给谁吃啊？
4: 是大山子，他最喜欢吃老王家的烧鸡了。
2: 这个货包，自从他来廖家，廖家就没有安稳过。你马上去下马刀，去看看马老五那出了什么事。
4: 可是小姐她
2: 人可能就在他手上。这几天大山子不和马老五正闹呢吗？可能把小姐也卷进去了。
4: 好，我懂了，我这就去了。

0: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跑到我家里来了！你女儿不让我睡暖屋的床，春晓被绑架了，被绑架了！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知道谁干的了，站住！你想害死春晓吗？
1: 啊！
0: 去救你女儿。

这是哪儿啊？马老七啊，你最好现在就把我给放了，不然让廖局长知道了，吃不了兜着走。

0: 生什么事都不要动。
1: 如果姜文山离开马家堂怎么办？
0: 那你就在墙角留下记号，我会循着记号找到你们。
1: 行。

0: 江文山，真没想到你还是个重情重义的，竟敢孤身闯我马家堂，你胆子不小。
1: 把廖春晓交上来，要什么我都给你。
2: 见廖春晓。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您这剑走不地呀。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你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0: 老爷，有消息了。
1: 局长，
2: 讲。
1: 蒋文山进了马家堂。
2: 马家堂，
1: 对。
2: 这样，你带人马上过去，见机行事。记住，不要轻举妄动，免得伤害水乡。还有，要穿便衣。如果有人问，就说是蒋文山的人。
3: 是。
2: 抢他睡觉之后，不要直接回来，把他带到江边。
3: 是，
2: 去吧。
1: 好。
0: 老爷，既然知道是马老五绑了大小姐，为什么不直接去要人？
2: 马老五敢绑架春晓，肯定有日本人在后面给他撑腰，同时也说明这两个孩子不定惹什么祸了。

0: 就凭他们也抓到我，我自己主动送上门来。走，跟我杀出去！
1: 不行，他们也身上有枪。再说了，马家堂和日本人和楚强关系很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身上有功夫。
0: 那让我们在这等死啊？
1: 你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呀？我在这儿，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你来了，他们会杀了你的。
0: 废话，不看见你好好的，我心里面能踏实？
1: 不来我好着呢，你来了我反而更危险。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俩人也别亲热了，啊，
0: 人呢？你已经看见了，答应我黄军的火枪，该给我了吧？
1: 黄军的火枪找黄军要啊，找我要什么？
0: 臭小子，敢玩我啊！
1: 我
0: 说了。
1: 见到廖春晓，要什么我都给你，可我没有了怎么给你？要不这样，你告诉我货箱里装的是啥？
0: 那箱子里当然是很重要的东西，拿出来。
1: 原来你也不知道啊？那我就没办法了，我都不知道该给你些什么。
0: 姜文三，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啊，来人呐！ 你要是敢伤害姜文山，我就让廖局长血洗马家堂。哎呦，廖小姐，廖一清知道我绑架了你，那迟早是要血洗我马家堂的。那既然，那早晚都要血洗我马家堂，那就用不着客气了。兄弟们，咱们先血洗了廖一清的女儿，把她给我带下去。
2: 敢！
3: 疯了！
0: 果然是个美人胚子啊！哎呀，这脾气还挺倔的。来人呐，快把那个脚给我绑上！放开！马老七，你等着遭受吧你！这脾气还挺顽皮，哎呦，这脾气还不小吗？哎，
4: 马老七，你要是再动他的话，我杀了你全家！
0: 你死定了，嘴巴还挺厉害，啊，早晚都是个死。既然死都死了，我临死之前乐呵乐呵，是不是啊，兄弟们？啊，<笑>
5: 就是。
0: 哎呀，不愧是江城第一大美女啊！哎呦，快点，
6: 放开他，马老七，马老七。
0: 我把货还给你，想好了？
1: 你放了廖春晓，我就把货还给你。
0: 哼，你晓得没？七爷我还会信你吗？人我留下，明天早上八点钟，带着货，江边换人。
6: 一言为定。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二哥，春晓被绑架了，还听说装成我的人。
1: 是马老五他们干的。
0: 马老五？他活够了他，我就是找他去。
2: 等等。我都打听清楚了，日本人在码头隔离区丢了一箱货，他们责令马老五三天之内把他找回来。我估计是江文山和春晓他们拿的。对付一个区区的马家堂可以，可是日本人在暗中盯着呢。
0: 那二哥，你什么意思？
2: 你的城防团不是维护白城安危的吗？现在马家堂出了事，你们应该出面去维护一下。
0: 是，我这就亲自去见马家堂。
3: 院子里扔了颗手榴弹，
4: 这事儿，
3: 黄团长，
4: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0: 好，五爷，我这不带着弟兄们路过这，
4: 这不听到响声了，就过来瞧瞧，
0: 怎么样？伤着人没？
3: 有伤着的没有？
5: 没有，
3: 没
5: 有，
3: 没人伤着。哎
0: 呀，没有就好，五爷。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这以后做事可得小心点。
6: 这接下来可就不是颗手榴弹了。
3: 来人呐，把马家堂给我包围起来，务必保护好马五爷和众位弟兄们的安全。
7: 黄队长，
3: 黄队长，我马家堂这么多弟兄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就不劳黄队长你。
0: 差点忘了，光保护马五爷和众位弟兄是不够的，还有夫人和孩子呢。
3: 黄团长，
8: 来人！
9: 有，
4: 再去给我调一个排的兵力，专门保护好夫人和孩子。
3: 千万记住，不许任何人靠近马家堂，否则格杀勿论。
9: 是。

0: 这就黄金谷再跟奔马家山谷围起来了。
1: 好啊，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这姜文山还真是有能耐啊。马家堂这回是真的要完了，
0: 肯定完了。哎，表舅，咱们也该出手了吧？
1: 你带人去江边，如果马老七和姜文山交手了，你就带人支援姜文山。
2: 快去呀！
3: 兄弟们，出家了，快快快快！
4: 秋爷稍坐，廖一清已经带人去江边了。
5: 好，我马上过去。
4: 马上把所有兄弟都集合起来，
0: 快去。

0: 我是小子，小姐被马老七的手下挟持着，我没敢轻举妄动。
1: 哼，江山，俺挺爷们儿的嘛，果然是守信用啊！
2: 廖春小子，
1: 把廖春小给我带上来。

0: 程。
1: 你把人放了？
0: 那不行，我得先看看箱子。哎，江文臣，你又耍我！
1: 你不要，你不要，我可走了。
0: 啊，不，等会儿，你让我想想。
1: 我给你三分钟，三分钟一到，我就只好走了。
0: 好家伙，好家伙，黑皮来追你了，你好家伙！
1: 兄弟，哎，来的正好。这箱货他们不要，咱们拿去孝敬胡爷。啊！
2: 啊哈哈！这么多烟土啊！兄弟们，抬回去，到胡爷那里请供来。
0: 哎，等会儿。杨三，咱们按规矩办事啊，往后退，退。
1: 慢点，啊，退。
0: 后退快，你也退。

0: 箱子你们拿走，人我可带走了。下去，下次，快走，
1: 走！
0: 站住！站住！
2: 弟兄们，都给我上，保护小姐。等等，啊，
0: 局长，
2: 局长，是日本人来了，怎么办？
0: 少佐，是那箱货，箱子里面的货不让任何人看到，谁看到谁都得死。一会儿听我的命令，通通杀掉。是。跑啊！怎么跑啊？臭小子，江文山，又抓我！今天老子一枪就崩了你！试试。
3: 开始枪，试试！都别乱动啊！别乱来啊！
2: 把这箱交给你了，其他人跟着我。

0: 小左，小左，
1: 小左，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小左。

0: 队长。
1: 弟兄们，撤！
2: 五爷，五爷，五爷，死了，都死了。七爷死了，
3: 什么？
2: 兄弟们都死了，日本人包围了我们，七爷和兄弟们都被打死了。
3: 老七，
4: 五爷，五爷，
2: 五爷，日本人来了，
3: 日本人来了。本人来了，弟兄们，全部的家伙都给我拿出来！
5: 兄弟们，抽战了！
3: 听我的命令，跟小鬼子拼了！给七爷，为弟兄们

0: 马五爷，我听说黑龙堂的人和你的人在江边火拼，想帮助他们消灭黑龙堂，哪成想误杀了你的人。我是专程赶过来向你解释，对不起了。
1: 秋野少佐，杀一个叫误杀，全部杀光，难道这也叫误杀吗？秋野，我马老五对你们日本人怎么样？没想到啊，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连我的亲兄弟都不放过。
0: 事已至此，我只能说实在抱歉了。以后

0: 可以继续为黄云啸分，我保证你裁员工作。
1: 放你娘的狗臭屁！
2: 哎，都是自己人，吕燕，有话好好说。
1: 说你娘的蛋！你还是个人吗？
3: 慢点。

0: 我爸打的，
1: 爷，树林弹已经没有了。
0: 什么？
1: 哪里没有？
0: 哪里没有？
1: 快，你们快跟我跑没？撤了！
2: 五爷，我们一起走。
3: 咱也快点吧。

0: 五爷，弄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何苦呢？
1: 我做鬼了。
0: 什么？
1: 你不会是做鬼？
0: 五爷，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手榴弹。不是

0: 机会把这个放到马老卧室，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1: 是。
0: 我真后悔啊，不应该让你去包围马家堂，更不应该栽赃马老五是共产党。
1: 我们就是不这么做，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0: 没想到姜文山真能替春晓挡这一枪，
1: 哼哼，
0: 这两个小兔崽子感情还真挺深。
1: 二哥，那大山子和他老婆？
0: 假的，
1: 假的。
0: 马老五是个汉子，
2: 姜文山也是个汉子。
0: 我这辈子阅人无数，这次算是走眼了。
1: 这小鬼子太狠了，陈晓都不放过，何况马家堂那些人呢？
0: 你这样到各个医院去找，不能让日本人先找到春晓。
1: 是。
0: 找到姜文山和春晓之后，先安排在你的军营去避避风，过几天我把他们送走。
1: 我知道了。
0: 那从后面走。
1: 后面？我堂堂的城防团长怕什么呀？他楚强能把我怎么的？
0: 听我的，从后门走。
1: 好吧。
3: 哎，刚才你跟我说马老五临死的时候骂楚强。
1: 是的，我当时留人在外面监视了，是亲眼所见的。

0: 这马老五为什么这么恨楚乔呢？难道楚乔和马老五之间有什么约定吗？我也这么想的。日本人和楚乔不会放过那两个孩子，他们更会拿春晓来做我的文章。二哥，那我去做了他。
1: 不，有秋月给他们撑腰。
0: 但是我们还奈何不了他们。你这样，赶紧去找到马老五的人，一定要弄清楚，这马老五和楚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约定。
2: 是。
3: 来，给我送回来。
2: 是，
3: 来。
4: 给我送。
5: 这是满街堂的人，带走。是，干。班长，楚大科长，你是知道这人是我们抓的，你还要抢？你想立功想疯了是吗？啊！把人给我带走！
6: 报告，没有发现江人山和廖春晓，
7: 跟我继续找。
6: 是。

都听不出来了，快开门！

0: 这小子怎么样？
1: 小姐没事，就是江文山的。
0: 他怎么了？
1: 江文山伤得很重，我把他送到一家小诊所抢救着，我就赶回来向您报告了。

0: 秋晓，秋晓，秋晓，
1: 二亮，
2: 亮局长，
1: 怎么样了？
2: 病人的伤是很重，差一点就伤到心脏了，
3: 能救回来吗？
2: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我们正全力抢救。病人失血太多，我们需要输血。
1: 那赶紧说啊！
2: 我们是小医院，没有存血。
1: 是我的，
0: 抽我的，
1: 抽我的，
0: 抽我的！
4: 哎呀，抽我的了！
3: 别乱，别乱，赶紧去找几个人。
1: 来不及了。
0: 是。
1: 就是我的，蒋文山是为了我才受伤的。
5: 小姐，你跟我去化验血型。
0: 哎，还有我。

0: 那箱货是你们拿的，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1: 毒气弹。毒气弹？你们真是疯了！那种东西你们也敢动？
0: 我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是毒气弹，
1: 我们就想偷一箱货，让潘家堂和日本人翻脸。那么东西你们如愿以偿了。
2: 医生，
3: 廖局长，我很抱歉，我去病了，他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
2: 你必须要救活他，他不能死。就是让他死了，我跟你拼命！
4: 小姐，廖局长。

0: 你要是死了，
1: 我知道我在你心里的分量，其实我早。

有的时候我故意跟你吵架，跟你别扭，可是你为什么不懂啊？我所有所有的不可爱都是因为爱。我曾经因为工作我骗过你，我想利用你，我利用你的善良，我利用你对我的感情，可是我每一次看到你认真的样子，我的心都会痛。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的，对吗？那你醒醒，醒过来，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也不跟你别扭，我们重新开始生活，放弃一切，一起去国外。

0: 你不是爱这个国家吗？你不是恨鬼子吗？你的气概呢？啊，你的气概呢？你的理想呢？你的国粹呢？你起来，起来，你跟我一起去战斗啊！
1: 枪给我！
2: 出去！
1: 出去！别开枪！
0: 出去！
1: 别开枪！别激动！
0: 出去！
1: 好，听他的话，出去！出去！快都出去！快走！

0: 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碰见，是你把他救回来的。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突然受到外力的猛烈撞击，又重新跳动，所以他又活了。
1: 徐静，快，赶紧把人转移走，去哪儿？
2: 廖父，
3: 是。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在局长面前你也敢放肆？
0: 我只是执行秋野少佐的命令。
1: 少废话，老子先崩了你再说。

0: 们统统带走，
1: 谁也不许动。我们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抓我们？是马老七绑架了我们，你们不去抓他们，反而来抓我们受害者吗？
2: 我们需要调查一些情况。
3: 对不起了，廖小姐。
4: 老一弟，嘿，
1: 慢着。我跟你走，他刚活过来，有我在，他不会跑的。
4: 司令长，
5: 等等，我跟他一起去，正好有个要事请少佐平王。
6: 阿桑，
5: 爸爸跟你一起去。

0: 小姐，说说吧，马家堂为什么绑架你？
1: 马家堂认为我偷了皇军的东西，所以绑架了我。
0: 很好，东西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老实回答。
1: 我没有偷皇军的东西，我怎么知道东西在哪儿呢？
2: 有种人不用刑是不会说实话的。
0: 廖局长，你告诉你的女儿，凡是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结果都只有死。
3: 少佐，我可以说两句吗？
0: 请讲。
3: 我女儿一向恪守孝道，她在报馆工作，也没少为大日本帝国宣扬中日亲善做过努力。试问他怎么可能掉过头来和皇军作对？难道他舒服的日子过够了自寻死路吗？再有，码头由马家堂掌管，防守严密，他怎么能进得进去？
2: 少佐，我觉得廖局长是在为他的女儿开脱。廖春晓和江门山既然能偷到火箱，那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3: 我听说你的人在马家堂搜出一份文件，是马老五通共的证据吧？少佐，我怀疑这个马老五是共产党，他监守自盗。
2: 廖局长，您口口声声说廖春晓没有偷，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马老五不绑架别人，偏偏只绑架他，而且还以此为要挟，让江文山交出货物。
3: 这就要问你了，少佐。我想请黄团长进来。
4: 黄金虎还在飞了。
5: 少佐，廖局长，
6: 就是他，就是他到马家堂指示五爷绑架廖春晓。
2: 我警告你，别胡说八道。
6: 我没有胡说。你说如果五爷绑架了廖春晓，你就把偷货的事嫁祸到廖一清头上，你就能求太君放过马家堂。你还说事过之后你就能坐上局长的位置，到时候把黑龙堂的地盘帮五爷抢过来。
7: 你信不信我毙了你这个血口喷人的东西？
5: 楚科长，少佐，虎强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2: 栽赃陷害。
3: 少佐，您是否还记得马老五临死前曾说过，做鬼也不会放过楚强的？楚科长，你敢说绑架小女的前一天你没到过马家堂？我还用再叫证人和你对质吗？
2: 我是去过，可是我是去调查那个货箱的下落。
3: 少佐，楚强与我一向不和，

0: 这次的借题发挥，他想出这么歹毒的办法对我女儿下手。如果不是姜文山替我女儿挡这一枪，恐怕他早就命送黄泉了。少佐，我请求查明此事，还我廖某一个公道。
1: 少佐，事情不是这样的。少佐，我一直尽心尽力地为大日本皇军效忠，对你更是忠心耿耿，要是不相信就杀了我。

れを見たことのある人が全部死ぬべきだ。命令台に持ち帰ってかぶす。このことは永遠に。

0: 你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我给你炖了一锅鸡汤，但是肯定没有奶娘炖的好喝。我在里面放了一份主料。
1: 什么主料？
0: 我的心意。
1: 嗯，你的心意怎么那么油啊？
0: 油吗？
1: 你们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你自己喝吧，我去帮你买点水果。小心点啊。

0: 你挺厉害呀，这儿都能找着。
1: 哼，这些天你一直都没去站里，就是在医院里陪江文山。
0: 他为我挡子弹，我照顾他不应该吗？
1: 作为下级，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不要过分的沉迷儿女私情，耽误工作。
0: 最近我身体状况不太好，站里的工作你就帮我主持吧。
1: 你这是借口。
0: 就算是借口吧，自从我加入了组织，就一直帮他们忙各种各样的工作。你们就不能让我歇两天？
1: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只不过是怕你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江文山已经成了你工作上的障碍，不除掉他，迟早有天你会迷失了自己。
0: 我警告你，没有我的允许，如果你敢动江文山，我会以我的生命为代价，让白城站彻底消失。
1: 你疯了？
0: 我是疯了。这么多年了，真正关心我的人是老廖，为我挡子弹的是江文山，组织一直把我当成工具，除了那一枚一枚冰冷的勋章和那一张一张沾着血的奖金，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哪怕一丝的温情。
1: 上面派了生活专家，明天到白城。
2: 哎呦，这谁呀？抢在老娘前头。谁做的鸡汤啊？
3: 哎，别动。
2: 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4: 是组织派你来把我抓回去的吧？
3: 想多了。王部长，听说你受了重伤，让我代表组织特意来慰问你的。
4: 我违反命令偷偷跑出来，王部长还这么关心我？
3: 你虽然违抗了命令，但你毕竟是我们的同志啊，而且还立过大功，组织上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呢？
4: 我就是想替彭兄你完成任务，为他报仇。
3: 江文山同志，你从鬼子的隔离区搞到了一枚毒气弹，这做得非常的好。王部长已经联系了上海的两位搞化学的同志，他们近期啊就要赶到白城来，他们要把那枚毒气弹带回上海做综合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我们就找到了摧毁这批武器的方法了。不急，你呀，先把伤养好，到时候我再替你想办法联系你。
4: 我已经康复了。
3: 别动，你看上海同志还没到呢，你在这儿再安息养两天啊。
4: 那王部长有没有给我派新的任务？
3: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的让自己好起来，但组织给你提了个要求。
4: 什么要求？
3: 离开廖春晓。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残酷，但廖春晓是重庆方面的人，如果你不离开他的话，后面的工作将充满危险。

0: 是军统，怎么会？他怎么会是军统？你要相信组织的判断。
1: 我不信，除非你没有确凿的证据。
2: 或许廖春晓对你是有感情，他不会伤害你，但他会危及到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
1: 如果他是军统。

0: 会亲手毙了的。
1: 现在让你离开他，你都办不到。你怎么杀了他呀？
0: 我可以利用他，以他在白晨的影响力，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这次搞到毒气弹，具体行动是他策划的。
1: 感情上的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本来彭科长带你进白城执行任务，是想利用你跟廖维清父母的关系开展工作，但是后来你和廖春晓之间的关系已经脱离了正轨，再这么下去，你会掉进他温柔的陷阱。
0: 我有分寸，
1: 不是组织不相信你的立场，但是在爱情面前，任何人都容易迷失自我的。
2: 小皮，江文山就在这个医院吧？
3: 就
4: 是，
2: 绝对没错。
1: 你安心养病吧，啊！记住我的话，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4: 胡夜晴。
5: 建哥，胡夜来看你了。
6: 你刚喊什么？
5: 建哥呀！啊！二当家，二当家，
6: 江兄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整个白市的码头就都是我们黑龙堂的了。
7: 火了，听兄弟的，得实惠吧。
6: 我这个人呢，一向说话算话，按照咱们此前的约定，码头归你掌管，收入四六分账。
7: 那么大一个码头，我一个人怎么管得过来？我只要一个货位，够我做生意就行。
6: 人手你就不要担心了，我让黑皮娜带一部分弟兄跟着你。
5: 这个好，好啊，这个二当家以后就跟您混了。啊？
7: 哎呀，我恐怕带不了你吧。
6: 哎，江军，这论地位呢，你是我们黑龙堂二当家的，论功劳，你抢下了码头，灭了马家堂，把码头交给你，我是一百个放心。哎，这几天呢，你带一部分弟兄收拾一下烂摊子，迎接二当家的机关。
5: 是。
6: 江军，安心养伤，我就不打扰了。啊，
5: 孩子，你啊，二当家，我码头上等你。
4: 哎呀，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老娘这次可赚大。
0: 又是鸡汤了吗？
4: 鸡汤怎么了？快喝，别瞎了老娘心里啊。
0: 这年头怎么实行把心摇汤
4: 大山子

0: 被人挖走了。
1: 这么重要的物品，你们怎么不好好看管？你们白城站就是这么工作的吗？
0: 这是剧毒气体，我不敢轻易动它。
2: 还有谁知道埋在这儿的东西？
0: 只有我和江文山。
2: 江文山是谁？
1: 一定是江文山。
0: 不可能是他。这段时间江文山一直躺在医院。
1: 难道他不会告诉别人？你醒醒吧，他根本就是在骗你。他和共产党并没有断绝联系。
2: 他是共产党？
0: 江文山不是共产党。
3: 江爷生气，
4: 100万吧，还是100万？
3: 哎，就是你了。从今天开始，码头就是你的了。你应该申请，请。

0: 来了，乖恭喜你啊！希望家我不知道，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走吧，跟我回家，把他带到县里。江文山瓦夫托尼康利斯的东西，よくないと思う。どんな人でもよく使ったら我らの手伝いになるんだ。
1: 教えさせて。ほら、ジャムネシャンを見つめて、お金美人、欲しいものは全部満足する。しかし彼は、幸福に忠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い。收好了。好差不多了。学长，你回房间歇着，我和他单独谈谈。
2: 我的命是他救的，他的身上流着我的血。现在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了，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好，那我就直说了。大生啊，你爹活着的时候，我们给你和春晓定下这门亲事。
1: 现在我想捋清这个婚约，不知你同意不同意？问你呢，看我干什么？现在不是谈这个事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谈这事的时候啊？就你刚刚。
0: 我爹什么都知道，你瞒着呢。
1: 都知道，有一点破事还能瞒得住我。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想尽快为你们完婚，然后送你们出国，钱和护照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管。我现在不想结婚。
0: 因为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1: 如果这个是你们中间障碍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等你们走了以后，我会完成一个多年的心愿，然后在你的父亲坟前谢罪自杀。不，我们不走了。那你还有什么心愿？你没有必要知道。
2: 可我有自己的心愿。
1: 班长的话在背后，替皇兄护着。恒久女真那么重要吗？小子，如果你真对顺小好，那就应该为她着想，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躲不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不走的话，你们就会成为第二个马老五。
2: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春晓的。

0: 定是他，肯定是他把毒气弹交给俊统了。
1: 为什么？怎么会呢？
0: 你想想，这个地方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现在毒气弹没有了。蒋维山同志，
2: 我们的两位同志从上海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白城，就是等着这枚毒气弹呢。
3: 你等着，我找他去。
0: 你回来，你找他有什么用？他能告诉你他是军统，毒气弹是他拿走的。
3: 那么再弄一颗毒气弹来，
0: 算了。
2: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同样的错误，他们也不会犯第二回的。我们现在有当务之急，是把两位同志送了船，让他们平安的回到上海。
3: 这件事情好办，我去找。李老大，
0: 可靠吗？
3: 可靠。这个人常年给上海的齐桑商行送粮食，因为受到日本人的生意，没人敢查他。我跟他合作过几次，我就说他们是我的亲戚，搭把手的事儿。
0: 哦，我们两个同志在下船的时候遭到特务的跟踪，所以你要提防出枪，千万不要让他有所察觉。
3: 这个你放心，码头是我的地盘，我做什么不会有人怀疑的。
0: 那你也要注意安全。

0: 我打算在码头开一个百货店，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
1: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0: 暂时还不需要，地方我已经租好了，明天就可以开张。你的任务就是掩护好交通站。
2: 各位乡里乡亲，今天小店第一天开张，以后还承蒙各位多多光顾，多多照顾。

0: 言，里边请。以后还请您多多照顾我的生意。您认识我，江爷，您在白城可谓家喻户晓。您今天能光临小店，是小店的荣幸，也是鄙人的荣幸。您贵姓啊？小的姓崔。江爷，请。
1: 哦，您好了。
2: 拿红酒。
0: 哎。
1: 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出发。
2: 好，那我要让码头的进出证，让他们化妆成工人上船，只要到上海之后也方便出去。
1: 明白。
0: 江爷，请。
1: 谢谢了。
2: 名字在里面，千万要保证他们安全的上船。
1: 这酒太次了，
3: 不要了。
1: 有事的话都来找我。
2: 好，
0: 江爷慢走。
4: 这位先生买布吗？

人起来，可我们都不再是交通站的人。我会记住你的每一句话，踏踏实实完成。

你在天上看着。

0: 任了何乱，为了江文山，他哪还顾得上自己的身体？也说把江文山拉到我们这头，但是在他心里，只有工作，只有组织，就连那彭秀宇都比你重要。如果他真有利用价值，你毫不客气就利用他；要是没有，我们就执行赏刑命令。
1: 杀！哎，你敢？你还在为他心疼是不是？他值得你这样心疼吗？我心不心疼他，关你什么事儿？他已经把你给甩了。
2: 刘章啊，这是爷，我是兴隆百货的掌柜的，我有批货到，这是我的进出证。啊，来干什么呢？啊，大爷，
3: 江哥，
2: 您还认识我吗？我是兴隆百货掌柜的。
3: 来干什么？今天我批货到码头了，我带两个伙计来提货。
2: 这两位，我的穷亲戚穷得连回去的船票都买不起，听说我在码头，让我来帮个忙。
4: 哎呀，现在呀都不容易，上船吧。<笑>你们啊，跟着刘老大就这一次，以后别再麻烦我，啊！<笑>
2: 谢谢。
4: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
2: 你们啊，也赶紧开船，趁着顺风顺水，赶紧起锚，回来我请你喝酒。
4: 哎呀，那好，那我上船了啊，好，走吧。
2: 保重啊！

0: 楚科长，你这不是难为我们弟兄吗？我已经说过了，我今天是奉皇军的命令例行检查。最近码头上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就因为知道出事儿我才在这儿。楚科长，我不难为你，别再传，随便搜，随便搜。
1: 这条就不用搜了，江山，这可由不得你。都给我听着，今天谁不让搜，就是违抗皇军的命令，
2: 格杀勿论。
3: 是。

0: 国长，你们今天人太多了，好汉不是眼前亏，请便吧。
1: 站住！

0: 这是什么？
1: 烧点私货，好给兄弟们发赏钱。这年头啊，活不起死不起的，光靠码头这点收入，连个女人都养不了。
0: 继续送。
1: 我们黑龙堂跟马家能争码头为了什么？你知道的。
2: 可是你带的这些私货，跟黑龙堂的胡老大没关系
1: 吗？成，这货我不要了，你就当做给兄弟们发发茶钱什么的。

0: 非常好，又白忙活了，又赔了。我就纳闷了，这个楚权怎么哪儿都有他呢？
1: 这次算我的啊，请我回个湖北。
0: 那多不好意思啊，江哥。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还得谢谢你啊。不过以后少干这事儿了，是吧？
0: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一大家子人等着我养活呢。
1: 今儿跑步吧？
0: 是啊，跑步。
1: 家里还有什么人？
0: 爹、娘，还有一个哥哥。
1: 靠什么过活的？
0: 就种两亩地，勉强能吃个饱。
1: 干嘛不找点生意做吧？
0: 哪有那么容易找啊？
1: 难道是啊？不过生意人嘛，只管生意，管他谁来谁去，反正挣就可以了。
0: 到底是不能到了。不过现在生意多难做呀！你就说在这码头，你看这队人，
1: 就说我不在了。
0: 啊？
1: 你干什么？来分享。
2: 说他不在啊，一堆骗子。

0: 失踪了，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1: 对不起。
2: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说。
3: 谁给你用那鬼？你不管事了吗？叫他出来迎接小群大组。
0: 躲不过去了。

0: 视察货场，你带着大佐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1: 啊，您请。

0: まずはすぐ言い渡せろ。ここを掴む。
1: 你找些人把这些货物清走，大佐要运这块地方。
2: 大君，这些货后天运上船。
3: 貨物は明後日船に運びます。
0: 暗くまで移動させろ。
1: 今天天黑之前，这些货物必须清走。
2: 我想请问一下，大佐运这块厂要干些什么？
4: 吩咐你的事情，你照办就是了。不该打听的事情，不要打听。
5: 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

0: 黄军交代的事，我怎敢不尽心尽力？
1: 我已经派黑笔盯上姜维山了。
2: 今天我来是有几件事儿想请胡爷你帮忙。这第一件事儿吧，我有几个手下要扮成黑龙堂的伙计进入货场。明天日本人有一批非常重要的物资要运到，我要暗中保护。
1: 没问题。
2: 这第二件事儿，日本人要送给姜文山一套房子，但是需要借用胡爷你的名字。
1: 啊，我明白。
2: 第三件事儿，我查过了，千尾蟹六年前就死了，但是他收过一个徒弟，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在白城。这江湖上的事儿，胡爷你打听起来肯定比我容易，所以我想请胡爷你帮我找到这个人。
1: 这个人如果独来独往，又从来不和别人联系的话，我就很难找到他。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当然也不会强人所难了。
1: 好吧，我敬你二位。
3: 江爷，刘老板，来吧，小石子儿。
4: 尝杯茶喝喝吧。
3: 行
4: 行。

0: 小泉一郎让我搬出一块场地来，日本有什么重要东西要送过来。
1: 那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
0: 还没有，我等了我的小办法。
1: 不能轻举妄动，这很有可能是鬼子的阴谋。
2: 相反，考虑隔离区重症站人，为什么偏偏选择最不安全的货场？
0: 鬼子很狡猾，我知道的，明白的是要鬼麻痹了。
1: 不行，
0: 这么好的机会白白放了，
1: 江山如战。

0: 谢谢了。
1: 可以慢走。

0: 上峰命令我们再投一枚毒鸡蛋，如果没有可能，也要尽快准确掌握毒鸡蛋原理白城的信息，以便中途拦截。
1: 我知道了。
0: 你说运到白城的那批物资不会就是毒鸡蛋吧？
1: 日本人哪有时间造那么多的毒鸡蛋啊，这明明就是小田一郎在故弄玄虚。

0: 重，脉搏7、10、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离间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

0: 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使用时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按。
3: 血压一度可舒缓，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

0: 数，脉搏七十六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

0: 阻滞腰椎，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

0: 七、十、六、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离间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

摘自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若遇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省委书记刘宁在科技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王凯在洛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三门峡灵宝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当地快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月5号，河南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刘宁在《科技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

0: 例，摘要如下。
1: 文章指出，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河南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明确建设六个强省目标，把科教强省作为赋能其他五个强省的核心引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文章从三个方面深入阐释河南的具体举措。一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激活支撑区域发展的创新动力。因产制宜，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围绕粮食安全、先进制造、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推进科技平台调整优化，做优科教产教融合特色，引导高校在各自赛道深耕细作，全省本科高校理工农一类本科专业占比提升至57.6%，统筹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培育，以高层次创新人才突破关键技术，以高技能人才支撑产业落地，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2000万人。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优化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机制，出台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政策措施，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健全产业立题、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打造共融共生的企业创新生态，推行产业教授、科技副总互派双挂，实施科技金融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三是聚焦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成果的应用导向，充分发挥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作用，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600余项，以先进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聚焦钢铁、有色、食品等特色优势领域，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促进老树发新芽，以核心技术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深入实施培育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升行动、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行动，以质改数转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成行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实现全覆盖。
2: 8月5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并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1: 在洛龙区关林街道石油社区，王凯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社区治理情况。他指出，社区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升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生活更便捷、更舒心。随后，王凯来到古洛渠以北排水防涝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城市低洼溢涝点治理情况，强调要统筹推进雨水管网改造和排水设施提升，及时清理疏浚排水通道，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天心产业园是通过老旧厂区改造打造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园，王凯与工作人员交流探讨场景培育、业态升级等问题，强调要充分挖掘旧厂房、老街区资源价值，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城市功能完善和新兴产业培育有机融合，以存量空间重塑赋能城市发展。在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现场，王凯详细询问规划设计、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统筹文物保护和城市风貌提升，高标准打造历史文化地标，让历史文脉在城市更新中永续传承。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城市更新、城市防洪工作汇报。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洛阳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牢牢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试点机遇，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

0: 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不断彰显千年古都魅力。要因地制宜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提升社区居住环境服务功能和文化价值。要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补齐燃气、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短板，完善防洪排涝体系，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科学规划设计，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强化重要地段风貌管控，留住城市历史记忆。要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要统筹做好防汛减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河湖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玉江参加调研。
1: 8月5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并讲话。
0: 孔昌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准确把握14个坚持，自觉运用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谋划和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孔昌生强调，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做好政协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组织建设，推动两个全覆盖有形有效。要强化作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推动互融互促，以党的建设引领推动履职实践，用履职成效检验党建工作成色。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参加学习研讨。孔昌生、谢玉安、朱焕然、高红、毕启民、张荣斌、焦国栋交流了学习体会。

0: 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在新征程上创造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
1: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发挥优势强支撑，巩固提升市场枢纽、产业发展、粮食生产等优势，以优势的聚合叠加，促进全局的整体跃升。在开封市祥符区，总投资33.5亿元的省重点项目建开集团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
2: 项目全部投产后，集团总要产能将突破200万吨，预计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28亿元，实现利润1.3亿元，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
1: 上半年，开封市祥符区共实施省市重点项目153个，重点项目开工率达100%。
3: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指出，要发挥优势强支撑，祥符区将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优产业、惠民生的核心抓手，推动一大批绿色化、智能化重点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巩固产业发展优势，全力打造郑开同城化发展东部活力之区、新兴之城。
1: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这为河南各地指明了实践路径，引导各地统筹城乡要素，奋力推动农业强省建设走深走实。在鹤壁淇县大石岩村，村党支部书记徐光正带着摄影团队查看婚纱拍摄场地。你敢相信吗？这个曾经闭塞的小山村竟然成了微短剧婚纱摄影的外景拍摄。

0: 拍摄地，村里依托独特的红色和绿色资源搞红色研学，利用老房老街建起短剧拍摄基地，一年吸引70多个剧组进村。
1: 下一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赵准城乡融合落到垂直的切入点，推动农村文旅深度融合，拓宽征收渠道，努力破解发展难题，把弱项变成潜力股、优质股。
0: 鹤壁市锚定四高一美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农业强势建设。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41.6元，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 深入贯彻落实，身为11届11次全会精神，我们要紧紧围绕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的工作部署，以工业化理念扶农农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乡村扶贫产业，促进村集体和群众征收，片区化推进鹤美乡村建设，以实干实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产制宜，推进创新。这里是济源万阳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即将发往尼日利亚的家用储能锂电池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测打包。产品针对非洲市场，专门做了防尘防腐蚀处理。
3: 全会提出要因产制宜创新，我们要根据这个非洲的市场，我们要定点开发我们的产品啊。目前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排到2-3个月以后了。
0: 上半年，济源外贸进出口完成420.6亿元，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济源产锂电池累计出口货值已近2000万元。
4: 全会提出了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工作部署，济源将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产业向实扎根，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链升级；另一方面，结构向新发力，壮大锂电池、新能源整车等新三样出口增长极。
5: 省委11届11次全会既锚定长远发展坐标，也铺排下半年攻坚任务。蓝图清晰不等于成效自来，以务实落地为行动逻辑，才能将全会规划的发展路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民生改善的实效。当前外部环境承压，内需恢复节奏不均，稳增长不能停留在数据调度层面，必须抓牢项目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河南内需潜力巨大，把区位、产能、粮仓的优势叠加，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线下各地区长期存在产业同质化、创新转化弱、开放层次浅等老问题，全会提出的改革创新部署直指这些现实痛点。产业创新要贴合各地主导产业布局，定向突破，围绕新能源等优势赛道攻坚。对内对外开放要双向发力，对内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拓宽通道承接产业资源，补齐发展短板，要把薄弱环节转变为拉动经济民生全域提升的绩优股。开局之势决定五年成色，全会的各项部署最终要靠一锤接着一锤的实干落地，只有实打实的发展答卷，才能为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
0: 8月4号，洛阳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1+2+10+6工作部署，统筹抓好扩大内需、改革开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基层治理、防范化解风险等工作，以周保月、以月保季，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15-5实现良好开局。
6: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星，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高质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快制定发展规划条例等重要法规，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后续工作，持续强化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努力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八月五号，副省长吕国范到郑州市调研分包信访案件化解工作。吕国范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充分发挥信访的民生兜底保障作用。要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科学合理优化解决方案，确保结果让群众满意信服。要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严格规范信访处置工作流程，常态化开展信访法治宣传，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 这几天，三门峡灵宝市多次遭遇极端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村庄电力通讯短时中断，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3: 这里是三门峡灵宝市朱阳镇的严家坨村。八月四号上午，受上游强降雨影响，它旁边的溪河河水蔓延过来，把我们脚下的县道的道路冲毁。目前当地调集了7台挖掘机、4台装载机，正在对这里进行抢修。
4: 今天晚上12点之前，恢复这个便道的通行。小车能够通行。
1: 强对流天气带来短时暴雨、冰雹、大风叠加，朱阳镇多个行政村电力通讯短时中断。当地第一时间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按预案向重点村派驻乡镇干部，提前转移群众。
5: 早上5点多，我们就要走户排查，专业工专业15户37人。
1: 险情发生后，灵宝市迅速集结全市各单位抢险队员490人次，调集139台次大型设备抢修水毁道路。目前供电、通讯等正在紧急抢修。
6: 我们出动了60多个人，在分布在6个区域进行抢修，预计今天晚上都能送上电。
7: 焦作市启用161家暖心食堂，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平价爱心餐，让城市奋斗者暖胃更暖心。
8: 你好，我要一份辣椒炒肉。
0: 午饭时间，在焦作五至古庚记饭店，几名骑手正围坐一起，边吃边聊。这家饭店是焦作市首批暖心食堂之一，为新就业群体提供5至10元平价爱心餐，免费续饭续面，还能歇脚饮水、手机充电。
9: 在焦作的暖心食堂这么累，几回去吃饭休息都解决了。
10: 线上18块钱的爆品团餐，骑手、快递员只收8块，打卤面免费送，管饱。每天的话呢，有10到20人来吃。
0: 今年4月，焦作市发起暖心食堂倡议，经过2个多月的逐户核验，从上千家餐饮门店中选出161家优质商户，覆盖全市所有县市区。据统计，焦作全市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约20000人。暖心食堂在提供平价爱心餐的同时，也靠人气为商户引流获利。首批入选门店涵盖品牌餐饮、社区小馆等多元业态，让新就业群体随处可去，就近可享。
10: 让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吃口热乎饭，歇歇脚，这份社会责任是我参加暖心食堂的初心。
0: 截至目前，首批161家暖心食堂已服务新就业群体8000余人次。为确保长效运行，服务不打折，焦作市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巡查回访机制，不定期抽查食品安全价格公示和惠民举措落实情况，并面对面倾听骑手反馈，及时改进服务。
10: 我们建立了日常巡查、随机抽查和社会评价的考评体系，做得好的啊，加大宣传力度；不达标的，坚决清退。
2: 笔开龙纹，墨染华章，第二届青少年汉字手写大会颁奖仪式暨优秀作品展今天在郑州举行。
11: 看这些书法作品，有的力透纸背，有的清雅秀丽，透着十足的大家风范。那这些墨宝的作者呢，却是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孩子们。这里是郑州的声达艺术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书法家们的近400幅书法作品正在展出。

0: 这届大会从四月启动以来，共收到全国青少年近4000份硬笔、毛笔作品，经过多轮评审，最终评选出372名优秀选手。
1: 我是哥哥，我是弟弟。
2: 你们几岁了？
3: 8岁了。
4: 这个是我的获奖作品，写的是楷书，
5: 请说个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写完一撇一捺，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6: 每天早上练一篇字，练一个多小时，因为人家都说字如其人，就是写的字漂亮，你自己长得也很漂亮。
7: 我们都知道河南是书法之源，历史上每一个书体的变化都发生在河南。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在一笔一划的书写中提炼自己的心性，既可以做到一次良好的美育教育，也可以让他们从自身做起，来传承好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0: 本次大会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展现汉字书法的魅力，旨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青少年汉字文化传承标杆展演活动。
8: 这次大会跟第一届大会相比，我们的参赛人数翻了一番，覆盖全国很多个省份。
9: 关于加强人社部门人才工作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的若干措施近日出台，涵盖国企高层次人才薪酬不受工资总额限制、允许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6年等18条政策条款，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人才提供成长通道。日前，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2027年度河南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申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网上填报截止时间为9月23号。本次申报分为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2类，单个重点项目支持经费最高80万元。8月4号，记者从河南交投集团获悉，河南首批100座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全面完成施工，上电调试验收，建成站点覆盖连霍、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地。8月5号，北上先锋红心向党红25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在河南博物院启幕。本次联展汇集了200多件珍贵革命文物和500多幅史料图片，全景式再现了红25军长征的完整历程。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5号。8月4号至5号，豫出彩一起来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主场展演在洛阳重渡沟举办。活动整合咱村有戏、城市音乐会等省级群众文化品牌，通过沉浸式、行进式演出，打造一步换景、处处是戏的游览新体验。8月4号，河南省首批出口马来西亚的肉类罐头在商丘鱼城发车，共计2个集装箱，重约56吨，货值12万美元。这标志着河南省首次获得马来西亚肉类罐头官方准入。
1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1: 节目最后，一起仰望郑州天际，欣赏流云书卷宛如画作的梦幻云景。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

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

0: 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很懂我。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黑头和这个蛋卷

0: 怎敢呐？骑力装载上这棵摇钱树，三年内撤篱笆。
1: 哎呀，我刚才忘了先这一段了。
2: 刚才你还唱这段，你高兴了。
0: 穷根娃怎一路滑？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

0: 我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